0: 交给他们吧，我们城堡是一个集体，每个精灵都有着与安城同样守护三板山的心啊。
1: 对，我也去。
2: 我也要去，我得盯着憨憨城不要偷吃才行。
3: 这群可恶的骑乘究竟想要做什么？听好了，一定是想利用美食节推广邪恶的骑乘，立刻打探清楚情况，给我阻止美食节的举办。
4: 是。
5: 这么久了也没动静，我看不如冲进去大闹一番。
6: 做事情要动脑子，知道吗？
3: 打个英明。有动静。有什么东西正驶过来？
6: 是辆车。
3: 大哥怎么知道的？
6: 都要压到你鼻子了，快躲起来！
2: 慢一点，慢一点，这可关系着美食节的承办呢。
7: 只是闻着骑乘酿板的味道，我就充满力量了。
6: 我也是。
8: 看来我们骑乘酿板一定能大放异彩了。
6: 一定。
3: 骑乘酿板什么东西啊？
5: 管他呢，没听到吗？关系着美食节成败，统统毁掉。
6: 愚蠢，骑乘精灵诡计多端，一定是个阴谋，请跟上去。
3: 没错，听大哥的。大哥，打探清楚了，只有四个笨笨的骑乘精灵，我们不如……
6: 越是看起来安全，就越是圈套。对，就是这样。牧师，你去探探虚实。
5: 是，隐身。
1: 不好，憨憨城体力不足，身体开始萎缩了，休息一下吧。
7: 我能坚持，天黑前一定要送到西街吧。
2: 总觉得哪里怪怪的，我们还是抓紧赶路吧。
5: 还挺警觉，我倒要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
9: 这股味道居然有如此。真是被骑乘精灵吓破胆了！
5: 看我牧师把他们通通吃光！
2: 好大啊！好大啊！是牧师，警备！
5: 这车归我了！
7: 休想！
5: 力气不小，
6: 不好，
2: 憨憨城体能不足，
6: 看我的。
1: 小心，他还在我们周围。
5: 控制。
6: 牧师，牧师，哪里跑？
2: 张大成，快醒醒。
5: 休想变身！西达，
7: 那就都给你！
5: 不，太多了，太多了，不要！
6: 干得好！
2: 还没到西街吧？大家尽快离开这里！
6: 好，变身成力大无穷的骑乘精灵！胡说！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骑乘精灵。
9: 大哥，相信我，是真的，太可怕了，我们快跑吧。
6: 住口，艾九，立刻去探查，如果敢骗我。
3: 我艾九才不会傻傻的硬碰硬呢，没人认得我，没人认得我。对，
2: 有情况。
1: 快帮忙。
3: 将计就计，
1: 他一定是迷路的三百山精灵，不能把他扔在这里。
2: 可是我们的任务，
10: 这是哪里？
7: 你醒了？
10: 好饿。

0: 启程样板是美食节的主打美食，不能随意给人。
1: 可美食节是三百善精灵们的节日，拿美食来帮助精灵，不也是美食节的意义吗？
0: 这……
2: 香香城说的对，我来帮忙。
3: 外教真是从头到尾都散发着智慧光芒。
0: 哎，这笑声。啊，
2: 给。
3: 这美味太美味了。
0: 不对劲儿，看我试一试它。
1: 这笑声
0: 果然有诈。
2: 是艾角，快走。
0: 大家加油，不远了，小心。
2: 干得不错。我肥豆豆这次没有辜负果都大人的期待。
0: 肥豆豆，又是你！
3: 大哥，斩场！
2: 可恶，又来坏我好事！光杆！
0: 神城之力，能量升级，神力！看拳，看拳，看脚，看脚！这次饶不了你！安城，美食车！别跑！
2: 该我了，光刃，光刃，光刃！
0: 快想办法，美食车绝不能丢失。
1: 安城，你怎么了？
4: 一定要保护美食车。
0: 安城，
2: 安城的灵力，
5: 光刃，光刃！
2: 哈哈，安城哪里跑？
1: 长香，治愈安城的腿。
3: 放开，快放开！呀，力气怎么这么大呀？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0: 安城，干得好！现在该我了，神城之力，能量升级。终点就在前方，出发！哎，
1: 大功告成！
4: 安城，对不起，美食押韵险些被我搞砸了。
6: 还有我们。
0: 不，你们做得非常棒，因为有你们，我和安源才能全心的做好七阶霸的安保。
7: 真的？
1: 当然，这就是团结的力量。
0: 没错，我们是最好的伙伴。第十三集，守护美食节。
8: 来来来，给我尝一尝。
9: 我们的美食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9: 大家的肚子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了。
9: 三百山所有的朋友们哦。
12: 好嘞，
13: 没问题，
4: 走。是我最喜欢的原粉哎，还有酸溜溜的重石酸粉干
1: 啊，都很美味哇，都不知道先吃哪个了。
4: 还有青橙汁啊，帅哥，品尝品尝。
1: 对呀。
0: 大家请看，美食节的主打美食齐成样板。大家不用急，待会儿每个人都可以品尝到美食节的主打美食齐成样板。
1: 真可惜，柑橘人还在睡觉，不知道他和绿仙子来不来得及赶到。
0: 是啊，还有水王子哥哥也。哎，大家各有职责，我们的职责就是保证美食节顺利进行。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这次可没闲着呢，来给城主展示一下我们的实力。
2: 呈现花洒。

0: 爆地高，防遁地。
1: 还有我，探探古风机，青烟尘，空中交给我们。
2: 通信有我，
3: 大家太棒了，这次的安保一定万无一失。
0: 肥豆豆胆敢再来破坏，就
4: 硬闯美食节，安城可不好对付。上次我们刚吃了大亏呢，
5: 还敢提上次，都是你们两个武士。
6: 大哥放心，破坏扰乱这种事我最擅长，这次绝不失手。
5: 哼，这还差不多。跟我走。
4: 就没其他办法了吗？
5: 跟我上。
6: 是。
7: 逃出来了！
5: 过渡大人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重新整队，我要
8: 美食节！
5: 美食节，鲜水果！美食节，鲜水果！
3: 这就是特意为本次美食节准备的本年度的城王。
6: 就是好橙子，
9: 好不好可要我们兄弟尝了才知道。
3: 好，我宣布开城。
5: 这是什么东西？
10: 来者不善，大家戒备。
0: 伊人城，快去禀告安城。
11: 哇，美食节居然不邀请老夫，那老头把我忘了吗？
12: 请问您是？
11: 看你这小家伙也未必认得老夫。我就是蔡壁金龟，三百山最古老的昆虫之一，和你们城主可是挚友。
0: 胡说，从没听安城提过你。
11: 安城？
9: 安城就是我们的新城主，还谎称是挚友。大家一起拦住他。
11: 大胆。
10: 等等，大家有话好说，我想这可能是个误会。
13: 想和好啊，这只昆虫好像有点本事，本大侠就来帮你一把。行动。
6: 帮他行动了。
11: 没想到我只外出游历了十余年，你们这群小辈就忘了老夫。
10: 前辈勿怪，我们正在请示新城主。
11: 你们竟敢偷袭老夫！
10: 是你这胆小鬼！不好，快通知安城！
11: 这些坏事都是那个安城做的。
5: 可不是吧，老城主早就被赶走了，安城那群骑乘才不会把您放在眼里。
11: 哎呀，老城主啊，你怎么不来找我呢？安城，老夫绝不放过你。
6: 没有啊，
0: 这件事情要赶紧通知爷爷才行。爷爷城交给我了。
11: 安城小辈在哪里？
14: 安城小心。
3: 神城之力能量升级，神力。前辈等等，一定是有误会啊。
5: 前辈，就是这个家伙逼走了老城主。
3: 肥豆豆，又是你。
11: 安城，我饶不了你。金龟拳！
3: 前辈，前辈，

0: 分不清虚实，我必须全力以赴了。
1: 给我走！
0: 十成之力，能量升级，光速！
2: 前辈，小心空袭啊！
0: 神长之力，能量升级，神力！
1: 小辈，
3: 这神力似曾相识啊！七彩神城，神城术居然会认可你小子！
0: 我使出神城全力，可就会伤到前辈了。哎呀
1: 呀呀呀呀！小辈，气死我了！还妄想能伤到老夫吗？
4: 老头好像不行了，要帮忙。
1: 你说什么？光刃！哎，
0: 都是你！神城之力，能量升级，铁臂，光速！没用！
5: 你
1: 都给老夫闪开！满城，你的对手是我，借我一招，请

0: 这一拳没出全力。
1: 前辈，就是一场误会，我可不会伤到您。
0: 胡说！霸占城堡，赶走老城主，老夫要给老友报仇。
1: 什么？谁？是谁跟你说的？
2: 老友啊，你是要给老夫报仇吗？
0: 啊，老城主，你还在呀？
2: 好得很呐、啊，倒是你又是十多年不见了。
3: 爷爷
0: 爷爷爷，
2: 他们是我的孙子和孙女呀、啊。你呀、啊，脾气还是这么火爆，又上当了。
0: 是那个胖家伙！站住！
4: 跑啊！
2: 可不要错过了美食节呀！
0: 我办完事就回来。给我站住！
5: 矮脚和牧师那两个家伙哪儿去了？
1: 第十四集，美妙果汁的诞生。
6: 真的，不要啊！果督大人，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7: 你们说什么胡话？

0: 室全套3.0升级完毕。
1: 国都大人，您给我的全套做了升级，您还是看着我的。
2: 现在机械全套的拳速和力量都得到了大幅提升。也有你们的。
0: 三长科技斗篷，大幅强化隐身时长，轻松帮助他人隐身能力。科技回旋镖，可操控远程攻击。
2: 骑乘精灵的美食节必须破坏掉，如果这一次再失败，

0: 永远。别再回来舔我。是。
1: 来看看这个，
2: 香甜可口的七珍汁来喽！
3: 美味，不愧是代表咱们三百山的饮品啊！
4: 绿仙子，来一杯美味的七珍汁怎么样？
5: 有传说中的百花蜜果汁吗？
4: 百花蜜果汁？
6: 百花蜜果汁是什么？很好喝吗？
5: 据记载是很好喝的果汁，美食节可不能少了它。
4: 绿仙子，
5: 就让我来调制百花蜜果汁吧。
7: 升级版豆豆全来了，调到最大功率会是什么样的？
0: 回旋镖，哇哦，酷！
8: 喂，怎么？我也消失了。
4: 大哥，在节日间是我的隐身，常识的隐身也没问题，谁也看不到我了。
7: 阿姨，你们不要挤我。
8: 谁在挤我？大哥，这道具好棒，我们快去大闹一场吧！
7: 这回一定得万无一失！你这家伙，快给我挤干！
5: 挤了，百花蜜加入清晨的露珠，完美，绝对比七成汁更能代表三百山。
7: 他们是要去参加美食节吗？有办法了！就这样。
4: 放心，看我的，
8: 大哥英明。
7: 哦，这不是美丽的森林使者绿仙子吗？
5: 肥豆豆，
7: 别冲动，我是来帮你准备美食节果汁的。
5: 又想骗我？我可不会再上你的当。自然之力。
7: 我可是一片好意啊。
5: 哼，少耍花招，一定是想破坏美食节。别想跑。
8: 该我们啦！看我的隐身！给你们尝尝过渡大人的新发明——蒜藤果糖的滋味。
4: 不是，该走了。
5: 让那个坏家伙跑了。算你好运。成了。
4: 传说中的百花蜜果汁，
5: 口感好丰富。
9: 那当然，究竟谁可以代表三百山的最佳饮品还不一定呢。
10: 好像听爷爷说过，这曾经可是很有名气的饮品呢。
4: 是吗？我还没喝过能和七成汁媲美的果汁呢。太好喝了，跟七成果汁比毫不逊色。
10: 爷爷说的是真的耶。
7: 果渡大人的酸橙果糖有没有那么神奇？酸橙果糖生效了，酸橙果糖帮助提升胃动力，难免会让肚子疼，别介意嘛。
5: 是你对果汁动了手脚。
7: 我只是给它增加了更多功效而已。
4: 可恶，神橙之力能量升级，神力。
7: 不用挣扎了，把你抓回去，看美食节还怎么举办。

0: 的家伙，光走！
1: 是你一直在打断安城的灵力，
0: 这还要感谢你哦，光走！
2: 功劳是我的啦！别想独揽功劳，
3: 得尽快恢复灵力才行。该死，灵力还是混乱。
1: 安城，是肥豆豆在控制你的灵力。我有主意，听我的指示。
0: 你们两个在磨蹭什么？连失去灵力的牺牲兄妹都对付不了了吗？
2: 听我的，一起动手，功劳一人一半。就这么办，回去镖。
3: 神城之力。能量升级，光速！
1: 哼，自然之力，给我起！
0: 长州，我的厉害！
1: 就是现在！
0: 哼，矮脚，你干了什么？
4: 我
3: 真是被你耍得好惨，现在该我了。神城之力，能量升级，神力。
0: 范大侠会怕你吗？哎，停！阿长，我们选个吉祥日子，改日再战如何？
3: 完了！
2: 快撤！智盲之物！
3: 三百山七成得到了神城树的庇护，只有七成果汁才能代表三百山最佳饮品。
1: 得到神城树庇护的可不仅仅是七成哦。
5: 这个，
6: 爷爷来了，
1: 老城主。
3: 您来的正好，我
7: 七成也好，其他蔬菜水果也好，都能代表三百山饮品，包罗万象，才是三百山的神奇之处啊！
1: 老城主，那您说现在该怎么办？
5: 没有想到

0: 我们就是江北四
1: 大
2: 才。
1: 哎，那子呢？啊，走丢了。那太好了，太好了，你们又少一个竞争对手啊。三位公子请坐，父老乡亲用激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文家小姐闪亮登场。
3: 大哥，文家小姐果然美貌过人呐，
4: 貌似仙女下凡呐。
5: 二位贤弟，我可不能让着你们喽。
4: 大哥，论文才，小弟不输于你啊。
3: 大哥，论颜值，老弟也略胜你一筹
5: 啊。那我们就比比看喽。
4: 这整的没用的，干啥呀？
3: 干啥？你干啥呀？
4: 干啥呀？
3: 哎，
4: 干啥呀？
3: 学谁呀？哎，干啥呀？干啥？干啥呀？干啥？哎，是不是锁住了？
1: 停！哎，几位才子这么做是不是有失才子风度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5: 呀哎呀！这是干什么呀？哎呀哎呀哎呀！摔得忘形，摔得忘形啊！

0: 这差点劈头，
1: 这要把这要把我夹的。
2: 几位公子，请坐。接下来，掌声鼓励我们家大小姐闪亮登场。

0: 小姐，
1: 你别闹，这不保安吗？这不是
0: ？No， 这就是大小姐。我们文家是同时为两位小姐招亲，前提是必须我们大小姐嫁出去之后，剩下两位公子才有机会迎娶我们二小姐。
2: 这么回事啊，
3: 大哥，此情此景，小弟想吟诗一首啊。
2: 人来，
3: 兄弟三人来相亲，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1: 要问这事儿怎么办？
2: 两位姐夫多费心。
3: 好了好了，我们不争了。
2: 今天我们公平竞争二小姐。至于大小姐嘛，就看谁点儿高点儿低了。
3: 好。
2: 来吧，开始吧，管家。
0: 那我们招亲大会就马上开始，先由我们大小姐出题，如果谁答上来，谁就有幸成为我们文家的乘龙快婿。
4: 刚才我在后面都听说了，说你们几个为了见到我都打起来了。不用那么心急吧，
2: 老弟，快出题吧。
4: 好嘞，大哥。请听好，第一道题非常难哦。一加一等于几？开始抢答。抢答。一加一，这么难吗？哎，这题是不是出难了？
0: 小姐呀，不是题的问题，是他们不愿意抢答。你把抢答题换成必答题。
4: 必答题，你是大哥，你先回答。
2: 一加一等于几？这道题应该是属于数学题。本人专研文学，对数学一窍不通。二弟，你家祖传数学，你告诉大小姐吧。
1: 我们家的确是祖传数学，传女不传男。
2: 这不对呀，啊，你的小名叫3.1415926啊，你快告诉大小姐吧，
4: 快说。
1: 这道题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一道乘法。按照乘法口诀来讲，一五得五，二五一十，三五二十五，三五三十五，三五三十五，三五四十五，三五太难了。
4: 坐吧，
1: 姑姐，
4: 坐。那么赖鸡这费劲，你来回答。干啥呢？
3: 睡着了。
4: 你来回答这道问题，一加一等于几？哎，一加一等于二，知道不？好嘞，一加一等于几？
3: 是，听说了，后天下雨。
4: 后天没有雨。
3: 是，坚决不娶你。
4: 哎呀，管家，你整整咋整的呀？
0: 小姐，再给你出一道他们拒绝不了的题。
4: 再换一道。
0: 再换一道。
4: 如果你们要是娶到我的话，就必须对我好，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们先救谁？我选一选哦，看看谁先回答。你是老大。你先回答。

0: 姐平时爱下跳棋吧？
1: 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

0: 这是如果啊。
1: 我是说假如要是掉河，
0: 假如我也不认识他，掉不掉河里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老问我这种问题，我能答出来吗？
1: 我就是打比方。
0: 你打比方，比方我认识，比方是我朋友，你为什么要打他啊？你为什么这么粗鲁？为什么要打比方啊？我告诉你，我绝对不能答应。
1: 回去。哎，太磨叽。你来回答。哎，又睡着了。哎，过来，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不是是咋回事啊？哎，
2: 我去看看去。
1: 哎，回来，小样的，穿的像个大奶瓶似的，你看你，你还想走啊？你给我回答这个问题。
2: 我先救我妈、
1: 啊、就喜欢你的孝顺。
2: 不对，我应该先救。我可不可以不回答？
1: 不可以，必须回答。
2: 其实我是个孤儿，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妈妈就掉河里了。我想要一个疼爱我的妈妈，妈妈！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
3: 大哥，四外河五都找遍了，我妈没到河里啊！
4: 停停！啊，你们这是招亲呐、啊？你们还是找妈来了？
2: 大小姐的问题有毛病。
4: 对，
2: 二小姐，啊，你问两个。
0: 哎，对了，来来，二小姐，来你问一个，来，快点。哎呀，咋？哎
5: 呀。那我就问一个问题。
1: 停！又回去，回家去，回。
0: 哎，小二。
1: 这可能问问题，你问啥问题啊？你愁嫁吗？我多费劲呢。

0: 没事吧？没事。还能不能扔？
1: 可以。
2: 可以。
0: 也许我们会死，但一定要炸掉鬼子的重机枪。
1: 连长，你下命令吧。
0: 我没有你们扔的远，也没有你的准头，所以就我来吸引敌人的火力。
1: 连长，你也
2: 能。别说了，这是命令。
0: 记住，当鬼子向我射击的时候，你们再扔。瞄准机枪位置，看你们的了。

进去，进去。

0: 你干啥？往出去，去找死啊！
1: 那也不能蹲在这儿啊！
0: 你现在不蹲怎么办？外面有鬼子，你一路推一般打死了呀！
1: 放开我！
0: 我不是怕死，你等他们走远点再走，不行吗？
1: 不是怕死，怕什么？
0: 哎，你枪给我！你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去杀什么鬼子？来来来，进来。

0: 你吃吧。
1: 我不吃。
0: 你得吃，流那么多血，多吃好。
1: 那你呢？
0: 我不饿。

0: 你干什么？
1: 你还是出去！我以为哪有鬼怎么办？
0: 没有鬼，这我杀谁？
1: 哎，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吗？
0: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他们杀了我爹，我能做得住吗？
1: 我知道他们杀了你爹，可是未免他们人多，你出去就是送死啊！你送死不要紧，你还搭上我的火炉不是吗？
0: 那你就蹲那儿别动。
1: 哎，你的嘴！
0: 你再啰嗦一句，你再拦我，我就杀了你！

0: 谢谢你救了我，找我死，找我死！你给我找死去吧你！还说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害死我得了！ 奶奶，
1: 人呢？哎，等等我，等等我。

0: 这是什么东西啊？你偷看啥呢？
1: ，你来帮忙，哎。
0: 管子下面有没有能拧的地方？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疙瘩能拧的。
2: 哦，疙瘩。
0: 哦，有个疙瘩。还有一个呢，你拧试试。你拧完以后，往后边拉拉试试。 哎，你干嘛？

0: 这个怎么弄的呀？
1: 这前面那个钩子。
0: 看清楚了，来，你帮我安上。安好了吗？
2: 这会儿我要打烂他的头。

0: 这个真好用。
1: 没事吧你？
2: 屁股。
1: 已经被发现了，咱们走吧。

我们现在要去找山本，给川崎军发电报，让他加快预定计划的实施，快点！

0: 拍一下，哈口口西马斯。
1: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一切场合都说中文。
0: 是。
1: 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回答我。
0: 我们是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四十六团一营教导队，从一星驰援溧阳，执行沿路侦察职责。
1: 下一次再犯这样的错误，我枪毙了你。
0: 是。
1: 走。

0: 你怎么了？没事。咱们走吧。你头好烫。
1: 。
0: 来，我背你。枪，拿枪。
1: 这儿来，去哪儿？
0: 坐好。看。

0: 慢点，慢点。
1: 就你行，啊，就你行。不是你拖着，我早走了。我说，你现在这样，八成是这伤闹的。
2: 你能帮我个忙吗？
1: 不帮你，我早走了。说咋办？
2: 帮我把腿上的烂肉割掉。
1: 割掉？
2: 不割我会死的。去找把刀。

0: 烧了吗？
1: 烧了，可是没错。
0: 没事，动手吧。
1: 我只给马割过掌，没割过肉，我不敢。
0: 这没用，我来。

0: 怎么那么像秦振武的大小姐？
1: 是秦振武的女儿，韩振秦长官的通信员。
0: 功课做得不错。
1: 对所有敌军部队的直系亲属要做到了如指掌，这是中佐阁下您的吩咐。
0: 有戏。

你忍着点啊。

0: 妹妹有消息吗？还没有。
1: 秦小姐，团长吩咐让你在这儿等他回来。
0: 我这儿的事办完了，我爹在前面打仗，我待得住吗？
1: 那好，我去给你安排卫兵。
0: 赶紧去。

0: 秦大小姐，好好跟我们配合，否则我打死你。
1: 嗯。

0: 你这丫头真有种！我听说书的时候，花木兰、穆桂英，我觉得那些女人跟你比差一大截呢。
1: 我不跟谁比，你叫啥？问这干啥？
0: 万一哪天咱俩谁先死了，好有个念想呗。李杏花，李杏花，好听嘞。你呢？张响。哪个响？响屁的响。我娘生我的时候生不下来，后来放了几个屁，把房梁上的土都给震下来。我爹就说这小兔崽子不听响不出来。
1: 就叫响呗，就叫张响。人不能总听屁响，别的东西响就缩头。
0: 我怕响，放炮打雷的我都怕，就往我娘怀里钻。
1: 被娘那屁吓的。
0: 对了，你娘怎么了？捎信的人说，她脑袋大。 腿也粗了，天天不吃不喝就念叨我，怕是要死了。
1: 你多久没见他了？
0: 3年。

0: 请证物，看看这里，你的女儿在我的手里。啊！
1: 你不想我打爆她的头，就出来给我投降。
2: 他们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
3: 怎么回事啊？
1: 抓紧！你们被包围了。你要敢动我的女儿，我发誓，明天给她殉葬。

0: 要敢动我的女儿，我发誓明天给她殉葬。
1: 那你就试试看，我数到三。

0: 否则我就开枪了！奶奶的，这帮畜生！怎么了？这些人都是鬼子！一。
1: 传奇，放了我女儿，我就放了你。嗯嗯，你们先撤。哎，滚！哎，你们几个撤。

谁动？

0: 没事，
1: 照顾女人。
2: 好，
3: 我上。
0: 撤！
4: 爹，
0: 枪给我！
4: 没枪了，没生命了。
0: 伤口处理一下。
4: 是，
0: 快！

0: 炮军应该是我的，你凭什么抢走啊？哼，
1: 那可是我们国军弟兄拿命换来的。
2: 我们新四军的命就不是命了，我不管，歪把子通通归我。
1: 好好，我不跟你争。歪把子归你，可是那个拿枪打我闺女的那个和拿石头打鬼子的，都得归我。
0: 那不是你的人吗？
1: 他虽然不是我的人，但我知道也不是你们新四军的人。
0: 哦，我还以为是你们埋伏好的。

0: 等他醒过来告诉他尸源没有大碍，让他不要内疚。
1: 好。
0: 小伙子，当国军打鬼子一个月8块大洋怎么样？
1: 8块大洋那得买多少个馒头？
0: 想好了没有？吃国家的饷，当堂堂正正的中央军。
1: 我不去。
0: 为什么？
1: 我娘家在家等着我，我现在没走就是因为李杏花没醒过来。
0: 她叫李杏花？
1: 对。
2: 小伙子，什么地方人？
1: 溧阳县张家村的。
2: 跟我们新四军干吧。
0: 冯明富，你小子不要打岔啊，你真的不愿意当国军打鬼子？
1: 也不是不愿意，可是我不能让我娘在家干等着，她害了病就快没气了，说什么也要见我最后一面。
0: 小伙子，现如今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才是我们老爷们最该做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1: 嗯。
0: 跟我去团部洗把脸，把你这身衣服换一换。
1: 我不当兵。
0: 没让你当兵，你这个杏花醒过来闻到你一身臭味，

0: 歪把子全都归你，还要人，够贪的啊！
1: 哎，对了，你跟他说一声，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0: 这丫头不错，无论如何你想办法给我留下来。
1: 团长，实不相瞒，其实我也一直在惦记这事儿呢。可是我觉得吧，这种事得你情我愿，咱不能太着急啊。
0: 那不行，必须当机立断，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多久。
1: 好吧，那我就厚着脸皮去试试。
0: 快，但不能把事情搞砸了，得把人吓到。
1: 哎，好。哎，他旁边那小伙子就是你张翔。
0: 怎么了？
1: 这小子可不赖，有优秀的掷弹手的底子。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啊，不让他打鬼子那可太可惜了。
0: 可我更看重的是李杏花啊。
1: 张翔也不赖。团长，你可别小瞧了掷弹手，那可是眼力、体力、定力和悟性的结合，跟射击是一个道理。
0: 秦振武跟他说他都没留下，你有办法让他留下吗？
1: 差不多。
0: 行，交给你。
1: 好。
2: 同志们，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呐，敌人的主力

0: 团长，
1: 我觉上尉有多少？这次战斗我军牺牲108人，伤96人，其中包括18名重伤员。
2: 重伤员必须马上转移。
0: 是。
1: 查清板井旅团和川崎町镇队的下落了吗？
0: 板井旅团的先锋已经到了大王殿了。
3: 也就是说，离我们这有20多公里。是。这样，参谋长，你带领大部队转移，所有伤员交给我，咱们在溧阳城东会合。
4: 不，
0: 团长，这不行，这还是我。
3: 服从命令。
4: 是。
3: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了。是战士就要服从命令。
4: 你懂吗？懂。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你的配合。可我不知道怎么说呀，他一直嚷着要走，要回去见他娘，我怕留不住他呀。
3: 啊，这你倒不必担心，你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做，假装昏迷不醒。
4: 昏迷不醒。 剩下的交给我来做，可以吧？那好吧。好，你好好休息啊。哎，嗯，那他娘怎么办呀？啊，等他留下以后，我们会让他回去的。现在按照我说的做，别出岔子，啊。嗯。
5: 是战士就要回答是。
4: 是。
5: 金花，哎，他来了，快，赶紧躺下。现在就开始了。李杏花同志，这可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快，好吧。金花，金花，哎，你看看我这身衣服，哎呀，秦团长给我的，他还让我洗着澡淋的吧，你看好看不？
3: 秦团长的女儿说，得感激你，要不是你那一枪，她的命都没了。他这是怎么了？你不说他一会儿就行了吗？你别着急，他的伤口脓化了，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不过你放心。 我们不会丢下他，待会儿会带着他一起走。其实怎么了？你不说你要醒的吗？哎哎，李杏花，你干嘛你？
5: 李杏花，
3: 你怕他不死啊你？他现在伤成这样，他需要安静，需要休养。要说呀，他也够可怜的了，在这儿他谁都不认识。
5: 就认识你，啥意思啊？我说我要撂下他了吗？你不是说你要走吗？我没说，我现在走啊！他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撂下他走啊？<笑>
3: 这才像个爷们儿，够意思。我告诉你，要不然他要醒不过来，他在九泉之下。
5: 你别给我瞎说，他不会死的。
6: 我一直陪着你呢。
3: 看来他没叫错你这朋友。快，上来，把他抬上担架，快！
5: 来，快，
3: 慢点啊，来，
5: 轻点，
3: 来。

等李新华没危险，我就往家赶。娘的病，菩萨保佑，一定会好起来的。娘一定会见到儿，儿也一定会见到娘。娘要知道儿做的事情，一定会说，儿做的是对的，对不？

0: 扑上来，快！
1: 快快快快快快！

0: 一定会走这边的。我认为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1: 带走阁下。哦，
0: 川崎君干得好啊，谢谢你了。现在情况怎么样？
1: 阁下，您辛苦。带走阁下，横田丢的部队有很多伤员，绝对走不开。正好，我送他们一起在天上团聚。
0: 非常好，庄总，一定要小心新四军的狙击手。
1: 嘿，明白，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
2: 嗯，好，
3: 就从这个，
2: 好好，嗯，我走这儿。哎。别走这儿，走这个，
4: 你什么你
2: 走这儿，走这儿，
5: 走
6: 这倒是个麻烦，
3: 包哥的，嗯，想办法把这治开。别放着，
6: 哎，等等，团长，嗯，我想，咱们不如这样，

0: 哎，你打算住这儿是吗？啊，你老在这儿待着可不成。
1: 怎么了？
0: 你不怕别人笑话呀？这有啥好笑话的？你这么没白没黑的守着她，你知不知道外头都以为她是你媳妇儿呀？
1: 别瞎说八道。
0: 是瞎说八道。哎，一会儿大夫要给她换药，包扎伤口。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家，你在这儿算干啥呀？走吧，走，跟我出去。走。
1: 别看了，走走走走，快走！
2: 他要是一会儿醒了怎么办？
0: 你放心，我跟大夫说了，他一醒来马上通知你，一分钟都不耽搁。走，走吧。哎，等等。

0: 慢点，快去解个手吧。
1: 对。
2: 行，去吧，茅房就在房后面。
0: 慢点。
3: 这个是咱们的队部，怎么样？还可以。哎，哥几个，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神弹手张响同志，大家欢迎。
4: 神弹手，
3: 哎，怎么了？哎，严秀，听我说啊，50米的距离，人家可以准确的把手榴弹扔到鬼子的脑袋上，你行吗？
5: 你就吹吧。
2: 你不信是吧？不信我试给你看看我。
3: 哎哎，回来，回来，没说不信。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弟兄们，这位是小姑娘。
2: 啊？
3: 小姑娘。
2: 你是女的呀？
6: 你看我是男的女的？60米。
3: 哎哎，别，过来，看看，这位是假鬼子，这可是咱们小分队难得的人才，会说日语，穿上鬼子军装，谁都看不出他是中国人。
7: こんにちは。
2: 什么话？
7: こんにちは。
3: 哎，人家说的是日语，你听不懂。
2: 有时候你怎么看这么气人呢？你
3: 来，再看看这位。这是咱们小分队的拼命三郎王秃子，
2: 可是他不秃啊。
5: 这谁说叫秃子就不能长头发了啊？
3: 有一回啊，他中了鬼子的毒气弹，头发掉没了，这不才刚刚长出来。
2: 哎呀，鬼子还有毒气弹呢！
8: 哎呀，我这算什么呢？这把我搁哪剩两枪眼呢？是数都数得清的。哎
3: 呀，你呀，静下点，来，这边。
9: 他是你啥人呀？
10: 啥人也不是，只是个好朋友。
9: 那他怎么对你这么好啊？
10: 我们俩一起打鬼子，都差点死了，所以他怕我活不过来。
9: 看着他傻乎乎的，对你可是真好。
10: 他就是一根筋，他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他的命。
11: 我不能死。我还要去看我娘呢，我那会害怕呀，我就猫在墙后边，我又不敢看，
5: 我伸手我就猫这个东西，我就扔过去。
11: 真有那么深？
2: 没那么深，我还能活到这个时候吗？那个时候我就想，这回可撂这儿了。我怕呀，我不敢直着身子，我就听见那子弹乱叫飞呀，从我头皮上就擦了过去了。哎，可是那个李杏花她不怕，她就那么一枪一个，一枪一个，鬼子二鬼子都不敢冲上来了。
12: 那你干啥呢？
2: 我趴着呢。他都趴着呢。
5: 我后来我也急了呀。
10: 哦，
2: 小宝让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就从这儿给穿过去的。
12: 那李杏花在干啥呢？
2: 李杏花让我等。我说等什么呀？他说要等那个鬼子神枪手开枪。他告诉我说，我们谁都不知道那个鬼子神枪手在哪
11: 儿。他找什么呀？
2: 你说呢？当然找着了。我正在那发呆呢，我就听到啪一声，那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直接从眼睛里穿过去，狗日，当时就被掀翻了。
11: 你咋知道？
2: 我咋不知道呢？这杆枪是我趴到屋顶拿的呀。那狗日的样子可吓人了，一只眼睛只剩下一个眼眶，另外一只眼睛瞪着，瞪得像个羊粪蛋子一样。你们说吓人不吓人？
3: 这算什么吓人的？哎，张翔，更吓人的你还没见过呢。
8: 再往前不远的就是溧阳了，他要能够早点醒，我就派上用场了。
2: 啥？丽亚。
1: 对呀。
3: 哎，张强。
2: 哎，怎么？我要去看我妈。
3: 哎，
8: 快追她回来呀！什么人呢？这是。
3: 算了，他跑不了。他就算要回家，也得先去看看李杏花。

0: 能醒啊。
1: 小伙子，别着急，他会醒来的。
0: 问了也是白问。李雪花，现在是溧阳了，我得回去看我妈。我看完她之后就回来了。你要是那时候醒了，别以为我撇下你就走。你不行，我是不会走的。我把这枪给你搁下。包哥的那小子惦记这枪呢。还有这个。

0: 慢着。
1: 你别拦着我，说啥我也要去。
0: 哎，你小子，
2: 谁不让你去了？
1: 那你们要干啥？
0: 我陪你去。
1: 我为啥要你陪我去？
0: 嘿，小子，你还真不知道啊，现在外头有多少鬼子在惦记你啊？
1: 惦记我？他们又不知道我。
0: 不相信啊？行，慢走不送，来，走吧，啊，自己去吧。
1: 我就一个人去。
0: 走啊！哎，英雄，快，不怕死，走。咋不走了？
1: 你是神枪手不？你打得过鬼子吗？
0: 打不过。不过，我可以保护你安全的逃回。
1: 那行。哎，不过说好了，我可不参加你们新四局。
0: 好，什么都你说了算。走吧。
1: 走走。
3: 中佐阁下，前面就是大路了。
4: 前面的路宽了，也好走一些了。
3: 咦，
4: 怎么回事？
3: 中佐阁下，好像这个马蹄胶掌坏了。
4: 倒霉，前面就是张家村了，有个张铁匠会修马掌的，开路。
3: 嗨。开路！
4: 前面就是，
3: 走！前面！
1: 哎，包鬼子，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吧，你这个人说话也没个谱。鬼子他不会盯着我家老百姓不放的呀！
5: 不行，我必须陪着你。万一你有什么三长两短，

0: 等一下，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小分队，顺着这条路一直包抄到前面，
1: 从这条路包抄过去。
0: 对，我们的狙击手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
1: 在这里，
0: 边防区。哦，你的明白。
2: 嗨，
0: 有戏。
2: 你

你的良心打单就坏了。嗨，

害。

谢谢娘，你们先在这儿睡会儿，等我。 办完事儿回来，我再好好的厚葬一番。

关系。我一定会为你们报仇的，我会把那个鬼子的头砍下来拿给你们。

0: 你以为我是孬种是吧？啊，我是怕死鬼，我胆小如鼠是吗？我眼睁睁看着亲人被鬼子屠杀，我不敢冲上去。动动你的脑子，你冲上去能救得了他们吗？啊！你到时候连你自己都搭进去了，你知不知道？谁来替他们报仇？谁来替你报仇？
1: 我一定会为我爹娘报仇的，
0: 张翔，好汉子，是爷们儿就不要让他们的血白流。
2: 老哥的，你枪法准，本事大，帮我给我爹娘报仇吧，张翔。
0: 你这是干啥？快起来！
1: 只要你给我父母报仇，我啥都答应你。
0: 先起来。
1: 你答应我。
0: 好，我答应你。起来说话。
1: 张翔，
0: 我告诉你，你要想报仇，只有一条路。
1: 啥路？
0: 参加新四军，我教你打枪。

0: 哎，杏花醒了。
1: 哦，
0: 怎么样，好点了吗？
1: 好多了。

0: 你回来了？
1: 你醒了？
0: 哦，醒了，真的醒了。

0: 见到你娘了吗？怎么没见到吗？
1: 你倒是说话呀，到底怎么了？
0: 啊，
2: 我爹妈让鬼子给害死了。
1: 天杀的，心肠不如。

0: 现在知道，你跟我说不怕死是咋回事了？
1: 我不怕死，才能不死，才能报仇。
0: 你是个神枪手，你会帮我报仇，对吧？
1: 我会的，我愿替你杀了鬼子，帮你父母报仇。
0: 你现在先跟我走。
1: 现在吗？
0: 咋，你不愿意？
1: 现在怎么行呢？
0: 现在咋不行？现在咋不行啊？
2: 当然不行，兄弟，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杏花同志的伤刚刚好一点，你是这样带他去吗？还有，这方圆几十公里，你上哪儿去找那个鬼子？就是找到了，你把他打死了，你告诉我你怎么逃出来，让鬼子再把你打死，让杏花同志就这样跟你去死吗？
1: 团长说的对，我不是怕死，可我们不能白白送死，你说对吗？
3: 我之前路上怎么跟你说的啊？咋现在全忘了呢？
1: 张翔，你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但不能急，我们慢慢找机会好吗？
3: 兄弟，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学打枪吗？你自个儿想想，你不把枪法练好了怎么报仇？就算有一天让你在街上撞上的鬼子，你能治得了他？
1: 我也教你，你那么聪明，肯定一学就会。
2: 怎么样，有这样两个好老师教你，你想不当神枪手都不可能。
4: 我教你开机枪，那家伙一下子能打倒一大片鬼子。
5: 我可以教你侦察技术，让你能发现鬼子，鬼子却找不着你。
6: 你要学说日本话，我教你。
7: 你教我啥？
8: 我教你缝衣服。
2: 收拾背包，马上转移。
9: 是。

0: 我们往前走，
1: 走，跟上，跟上，
2: 报告到。哎，
0: 到。这个速度肯定不行，你可以先挂他们走，我在前面等你。
2: 是，
0: 跑步前进。
1: 行不行？
2: 没事。
1: 计划，张夏，
3: 看着他们已经走了，咱们也得快点。
2: 好，
1: 走，
2: 快。
4: 可以，没事。

0: 包哥的，你先走吧，张翔跟我一起就行。金花，我背你走吧。是个办法。这咋行呢？还好远呢，不行。
1: 不行，我背得动。哎，
0: 我和他轮换背你，这样能快点。这样，我在前面警戒，你们跟上啊。
1: 好。
0: 上来。
1: 别了。
0: 上来。好，快点。
1: 背不动，让我下来。
2: 锦斌。

0: 你能行吗？
1: 行，
0: 放我下来吧。放我下来。
1: 什么情况？
0: 有枪声。
2: 枪声是从对面山坡上传过来的。
0: 绕过去打他。
2: 好主意，咱们从这边过去，打他个出其不意。
0: 好，来。
1: 哎，我背你。
0: 不用了，自己走快点。走吧。
2: 走。
0: 快。
3: 团长，幸亏你在前面护着侦察兵了。要不今天的我们的亏就出大了。
4: 奶奶，你这挺身队啊！
1: 告诉下士们，用手榴弹轰，把他们轰晕。

0: 看见的鬼是谁？大石头后面那个。拿着。
1: 儿啊，
0: 拿着。带入他一楼头，想干掉他。
1: 看他的。那你用上。
0: 我还有这个。你在这盯着，我从侧面包抄过去，这样咱们能多一个阻力。
1: 多一个阻力点。

0: 怎么样？没事吧？打不着不要紧，关键的是，你已经打出了第一枪，你已经开始向一个最好的枪手前进了。
1: 是啊。
0: 可是你记住，扎夏，今天本来应该死的是你，不是那个鬼子。在战场上，生死往往都在毫厘之间，容不得你犹豫，明白吧？
1: 哎，扎夏，来扶我一把，你走。
0: 走。

0: 咱们得尽量接近那些石头，只要能占据它，鬼子的后路就让咱们给断了，他们就会不战自溃了。
1: 怎么拿？
0: 咱们得分两路上去，你从这边过去，尽量往鬼子的后头靠，我从这边过去，吸引他们的火力。
1: 好，
0: 现在你这个神弹手就能派上用场了。
1: 好，这个给你，能行吗？
2: 能行。
1: 好，
0: 待会儿你尽量往前靠，到你最有把握的距离，记住不要暴露自己，你扔手榴弹不出声，鬼子就不会发现你，怎么样，行不行？
2: 行。
1: 那咱们走吧。
2: 走。哎，你没事吧？
1: 没事。
2: 真的没事？
1: 真的没事。
2: 那你小心点。
1: 你也是，一个人小心。

0: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
1: 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
0: 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2: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3: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0: 活。
1: 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地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2: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3: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4: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听好了，好好练枪，当杀几个鬼子，你将来一定有出息的。只是可惜，我今后不能跟你们一起打鬼。

你答应过我，你说你永远不会死的，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你说话呀！

你还我包哥的！还手啊！你他娘的还手啊！ 你不是英勇无敌吗？你还我包哥了！我告诉你，包哥他不仅救过我的命，也救过很多新四军的命。他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而你是个懦夫，是个冒失鬼。他死了，你还活着，我他妈现在就毙了你！ 你会走开，走开！

你放心的走吧，我相信会有更多的狙击手来接替你。你放心，我会带领兄弟们顽强战斗到底，直到把鬼子赶出去。 到那时候，再把你的坟迁回你的老家。

0: 你去干啥？是不是又去看那个混球？他到现在都没吃没喝，也不说话。我想去劝劝他。
1: 劝他啥？劝他包哥他能活过来吗？
0: 是有错，可这能全怪他吗？不怪他，不怪他，怪谁？他是有意的吗？他不是想给爹报仇才冲上去的吗？他也是去杀鬼子，不是吗？谁都有个头脑发热的时候，要不你们一枪把他给毙了，省让大家都生气。
2: 对，他还有理了。他，咱们不该这样对他。他不是咱们新四军，还是个老百姓。愣是愣了点儿，可人家包哥的都为他去挡子弹。咱不能再说他了。咱们再说他，连包哥的都不答应。

0: 你这个人，让人怎么说你好呢？
1: 包括他跟你说的，你怎么能一句都听不进去呢？你不爱听是吧？可我就是要说，新四军个个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哪个像你，只想着自己，包括他能去救你吗？他会骂你一点都不冤。

0: 我爹刚死的时候，我也只想着杀鬼子报仇。可我知道，如果我连枪都不会打，凭我根本就报不了仇。我也知道，我们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尽杀绝，我们才有好日子过。可你呢？ 你怎么连这点事儿都不懂呢？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这么说也不完全对啊。你想报仇，这没有错。可你想过没有？日本鬼子要是不侵略中国的话，那个鬼子能到中国来杀害你爹吗？鬼子侵略咱们，这才是根呢，这是整个国家的仇。 不把日本鬼子打败，不把他们赶出去，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兄弟姐妹随时有被杀害的可能。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必须把日本鬼子彻底打败，才算真正的报仇。包哥都跟我说过，不，你是块好料。

我没看出来，他之所以上前去救你，就是想救下了一位能夺杀日本鬼子的优秀人才，而不是个蠢材。好好想想吧，你。

赵相，好好想想吧，别整天跟个傻子似的，我都替你害臊了。

0: 我就是个废物，只会连累别人的废物。包括他，我一定为你报仇。
1: 我看你那腿不行了，一会儿去拿点药再换点药，让张响照顾你吧。我看他对你最上心了。
2: 还带他呀？那个混球他，贾鬼子！
1: 大家都听着啊，以后谁都不能这样说他。我今天对他都那样了，又怎么样？他虽然不是新四军战士，但身后没起打鬼子。 只要是打鬼子，就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同志。我听清了吧？
2: 听清了。
1: 贾鬼子，
3: 听清了。
1: 他没有全局观念，不懂纪律，那是因为他不懂，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你们哪个生下来就是好战士？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 把他培养成包哥的所希望的那种人，才能对得起包哥的吗？小花，去把他叫进来。凡是骂过他的人，包括我在内，当面向他道歉。
4: 是。
5: 张响，张响，张响，张响，张响，张响，张响，行了，你别着急，
1: 张响，
5: 我估计他跑不了太远。
1: 都是我的错，是我骂跑他的。
5: 别急，他不会走太远。
1: 行了，咱们大家分头去找。你到那边看看。
6: 好，
1: 老郭，你到那边看看。
6: 是。

0: 你就是这点出息，逃避，光会逃避。
1: 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大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2: 喜欢你不要骂我，我现在这个样子只能拖累邢思君，你不定哪天也得让我给害死。等我有出息，我一定会回来。

0: 好枪法，会打仗。
1: 会打仗？
2: 什么叫会打仗？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是不是这个理？保护自己，这跟怕死不是一回事。那不怕死的人，是在关键的时候敢喝出自己的命，敢拿自己这条命去换别人的命。就像包哥的，他能冒着敌人的子弹上去去救你，那才叫真正不怕死。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
0: 是。
2: 那就看你有没有要鬼子命的本事喽。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那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3: 你要是不愿意回去啊，咱们就在这等一会儿，没准贾鬼子和老郭一会儿就把这小子给弄回来啊。找了没有？
4: 没有。别看这小子又笨又犟的，跑得比兔子还快。
5: 跑就跑了吧，留着也没啥用。
0: 你给我闭嘴。
4: 这小兔崽子，我逮到他非劈了他不可。
0: 没找着是吧？
4: 他往林子一钻，谁找得到啊？
0: 老郭呢？
4: 不知道。
0: 行了，都先回去吧。我和姓马同志再等等老郭。

0: 他要是真跑了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你可想而知吧。他不管有多少错，有多笨，他都救过我的命，而且他对我一直都很好。
1: 我家昏迷的时候，也是他一直守着我。你听我说，
2: 团长，团长，我说老郭，你怎么跑那边去了？我琢磨那小子一定得往那边，我到那边堵他去了。
1: 堵到了吗？
2: 堵到了，堵到了。
1: 他哪儿？
2: 他走了。
1: 堵到了怎么用？
2: 实在留不住，再说了，
1: 我追他去。
2: 你干嘛去吧。 追回来他还会走。再说了，他这一离开啊，说不定对他是件好事。你
3: 什么意思？大伙儿都给你冷脸子看，你受得了吗？咱们马上就要跟那帮鬼子挺身对决斗了，带上那么一个不着调的，能行吗？
2: 你说过，那帮鬼子没有一个是孬种，这仗要打起来，第一个死的就是他。
3: 我告诉你，老郭。
2: 把我哥的为他搭上了性命，所以我才放他走啊。他不是溜号，也不是开小差，他是去练打鬼子本事。
0: 练本事？
2: 他说他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给咱们队伍上添乱，成咱的累赘。他说了，他练完本事一定会回来。
3: 你信吗？
2: 我信。你瞧着吧，过不了三个月半年的，他准能变个样子回来。
0: 呵呵，姑娘，过来。

0: 他有话告诉我，是不是？
1: 他让我把话捎给你，
2: 我得为包哥的报仇，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川崎。不管怎么样，我必须
3: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好好琢磨琢磨吧。
2: 你给新华捎个话。

0: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8: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干杯！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贝利优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厂了。
10: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0: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1: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2: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对呀，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1: 我们也是，
13: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4: 对
13: 呀，
14: 对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0: 对。
0: 强强， 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又见面了，方老师。
15: 又见面了，
2: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5: 是的，
2: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15: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6: 就是啊，
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洗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5: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7: 没错，
18: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7: 太棒了！
18: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5: 是的，是的。
18: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7: 对，
18: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7: 太棒了！
18: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5: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7: 没错，
18: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17: 好看。
18: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5: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8: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15: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7: 是
15: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9: 打折，
20: 打折，
19: 打折，
20: 打折，
19: 打折。
2: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5: 那必须的。
2: 咱们老规矩， 就给大家厂家职工价50%吧。
16: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5: 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1: 是啊。
15: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2: 对，
23: 三折。

0: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
1: 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哦，
2: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1: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500箱，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了，拼手速了，
2: 拼手速了，
1: 大家一起。
4: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对，来一箱，要是不嫌多，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4: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2: 是啊，是啊，是啊。
4: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
4: 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7: 这是我的孙女。 我叫刘明，今年85岁，我喝这个贝利优啊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部的电话报。
1: 我记得这个小姐姐，她每次来的时候都是很伤心的样子。
2: 当我接触到了这个精神抚慰犬的时候，他们在察觉到我情绪不好、情绪应激的时候，他们会及时的上来嘤嘤叫，努力的扒拉我、蹭着我，想让我摸摸他们。我觉得他们会用这种无声的陪伴和行动来证明是有他们在，我不用去单独一个人去抵抗这些不好的情绪，就是很神奇，就是变好了。
1: 哇，老哥也好厉害。没关系，我不羡慕，等我长大了也会找到需要我的人，我一定能让他笑的次数一天比一天多。
3: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你给杏花捎个话，叫她小心点，尽快把伤养好。别担心我，我会打算打得跟她一样好。
1: 真的，他没有生我的气，
2: 没生你气，我可是把他的话一字不差的都捎给你了啊！
3: 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是不是这个理？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这小命。 这是什么呀？
4: 这就是本事，是侦察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得有出息呢。

0: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前面好像有好多人，而且离咱们越来越近了。
1: 我也感觉到了。这样，咱们从前面插过去。现在武功打县城军火库的战斗快要打响了，咱们加速，走。
2: 好，
3: 好，
2: 跟上。
0: 停，隐蔽。
4: 打吧。
0: 来了。混蛋，嗨，说中国话。
4: 是。
0: 跟上。

0: 团长，团长，团长。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还从没像今天这样提心吊胆过呢。
1: 你是自己把自己吓着了吧？
0: 老弟啊，还是小心点好。
2: 大叔，你怎么知道有危险呢？
0: 哎，我这脑袋上有根筋老跳，每次这根筋一跳，准有危险。
1: 老哥，您这里面住着神仙呢吧？
3: 你还别不服，给老郭呀，你小子不定死几回了。
0: 我还是觉得前面这伙人是鬼子，好像他对咱们的意图都很清楚。

0: 那他为啥不打咱们？
1: 这就不好说了。他们一直跟咱们兜圈子，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2: 不会是让咱们领他们去找咱们主力去吧？
0: 哦，这就是追耗子，反被耗子追了。
2: 他奶奶的，我后背是冒凉风，这帮狗日的是不是盯上咱们了？

0: 村长，前面好像是自己人啊。
1: 对啊，他们好像穿的是咱们新四军的衣服。
2: 没听说星军部队到这边来啊？不对，是鬼子。
3: 鬼子，
4: 打死狗日的！
3: 对，不行，
4: 傅良也来。

0: 这帮狗日的来者不善，鬼子的意图很明确，咱们一来是不行的。这样，咱们撤回原来的地方，继续观察，等待战机。
1: 好，好，
0: 撤。
2: 新四军，他们想溜。哎，走，跟上。

早く！早く！

0: 我。
1: 张翔，
0: 上来。

0: 走了，没事了。
1: 哎哎。

0: 你就住在这儿。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假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啊。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不，我不回去。现在外面安全了，你找他们去吧。
0: 大伙儿都原谅你了，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
1: 我不是为这个。
0: 那为啥？会给你娘报仇吗？
1: 就算是吧。
0: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凭你现在，你根本就报不了仇，你会死在鬼子手里的。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就算是为了我，你也不回去吗？
1: 你多保重。
0: 那好吧，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现在大部队都已经转移了，我们也要跟着主力转移。这儿只有咱们很少的部队了。你一个人在这儿，要小心。那我走了，团长他们都在等我呢。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送给你。

0: 你打的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
0: 说话算话。
1: 嗯，赶紧走吧。

0: 老板，
1: 你来了。哎，
0: 拿壶酒。
1: 好的。
2: 好酒。
1: 好酒。好酒。
3: 这群天杀的畜生！
2: 喝酒，咱们去找姑娘吧。
1: 小心点，快回去吧。呸！
2: 找花姑娘，花姑娘，救命！哎呀！

0: 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2: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1: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1: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0: 好。
3: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0: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0: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

0: 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丝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

0: 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四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四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0: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1: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0: 再拿四罐干嘛？
1: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刘大哥，您的五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可以保证，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五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0: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
2: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如果您平时总是没胃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啊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五香带鱼罐头。

0: 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1: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啊，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块钱八罐，大家看怎么样？
0: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0: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五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99块钱12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0: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啊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五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啊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五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块钱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块钱，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五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块钱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2块，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啊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3: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啊，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1: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1: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0: 好。
2: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0: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0: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0: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1: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0: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1: 再拿4罐干嘛？
0: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5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5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

0: 还不到六块二，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1电话抢购吧。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 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块2，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 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万物生长靠太阳。 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吉林省冬季这样一种情况的话，很多涉事农业低温寡照的，如何给植物补光，是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经过大概3到5年的实验，发现激光能非常好的促进植物的这样一些光合作用。尤其是在涉事农业里边，我们通过激光技术可以促进植物在苗期的增长。
2: 比如说水稻的工厂化育苗，我们就是通过激光技术取得了比较好的这样效果。在柳河水稻种植的时候，就是肇事了18天，有机稻从575公斤亩产啊提升到723公斤，这个增产能达到27%，这个非常了不得。那现在我们大面积种植这个实验的话呢，各种各样的品种以及耐盐碱的品种，平均增产的幅度能达到15%。
3: 对咱们吉林省的这个整个的主粮增产也能够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助力。这个红光作用的情况下，我们会发现这个菌干呢是比较肥厚，是吧？然后呢，这个菌柄也是比较粗壮的。蓝光作用的结果呢，这个时候温度比较低，所以说呢，蓝光促生长的效果呢就不是那么显著。我们也会尝试着咱们把这个激光的光子进行一个配比，然后呢，看看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有助于生产的现象的产生。
1: 我们用激光照射香菇、苹果，它的产量，包括它的营养成分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另外就是在设施果蔬里边，它的这个体脂增产起到了很大的效果，可以使这个我们大家比较欢迎的这个草莓呢，能够提前上市30天，来控制它的上市时间，得到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收益。所以呢，现在我们是以激光农业作为切入点，打造激光型智慧农业，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海洋，
1: 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
0: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国家医保局近日出台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梳理明确长护险支付管理的相关政策和关键要素，并要求试点地区利用3年左右时间逐步过渡，确保参保群众待遇稳定衔接。长护险基金可以报销失能等级评估机构做失能评估的费用，定点长护服务机构提供的长期照护服务费，还有第三方机构帮忙经办管理的相关费用。
1: 失能评估的费用会根据实际情况由基金和个人共同分担，明确区分基本医保长护险支付范围和情形。原则上，居家护理服务按小时付费，

0: 机构护理服务按床日付费，参保人员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不超过统筹地区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
1: 为保障新学期广大学生上下学出行道路交通安全，近日吉林省公安厅发布从小学生到大学生的专属交通安全守护指南，
0: 明确12周岁以下禁止骑自行车上路，平衡车、滑板车、网红代步车严禁上路，未满16周岁严禁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骑电动车、自行车必须戴好安全头盔。
1: 近日，2026工业旅游发展优秀案例发布，吉林省两个案例入选，分别是一汽文旅工旅融合特色项目和中国速度制造强国工业体验项目。
0: 一汽文旅工业旅游线路于2024年7月开放运营，获评国家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等荣誉。游客可走进红旗工厂、一汽科技创新基地等点位，参观新中国第一辆解放卡车、红旗 CA770 经典防弹车等珍贵展品，感受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历程。中国速度制造强国工业体验项目由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打造，游客可在36000平方米厂房内近距离观摩复兴号智能动车组装配过程，并进入1:1模拟驾驶舱体验高铁驾驶。能建松原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一期自2025年底投产以来，依托当地丰富的风光资源，打通绿电、绿氢、绿氨全产业链条，为松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注入强劲动能。
2: 走进中能建松原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一期的生产厂区，整套一体化装置平稳有序运转。项目采用中国能建绿电、绿氢、绿氨一体化工艺，风光新能源发出的绿电直接供给碱性电解水制氢设备，将水分解制取绿氢，绿氢再与空气中提取的氮气合成绿氨。整套生产流程依靠自主研发的一体化智能调控系统，实现荷随原动，生产全过程实现零碳排放。
3: 项目投产至今，装置运行平稳，安全可控，依托上游风光发电特性，我们动态调整生产负荷，柔性调峰能力显著增强，能精准匹配新能源波动。
2: 风光发电具有波动性，而传统化工生产需要恒定负荷运行，二者动态耦合是行业世界性难题。中国能建自主研发的最宽负荷柔性合成氨工艺，则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难题。
4: 取得了四项国际领先技术，关键核心装备100%国产化，填补了我国绿电直联耦合氢氨醇柔性生产的空白。
2: 当前中能建松原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已经全面启动，将打造以松原为核心的100万吨级氢氨醇油绿色液体燃料基地与100亿产值氢能产业基地，面向海外市场持续深化与国际航运企业合作，拓展绿氨传燃应用场景，推动绿氢绿氨在工业领域广泛替代，为国内外绿色氢氨醇产业规模化落地打造示范样板。
3: 我们将持续优化工艺，严控能耗，扩大绿色产能，完善产业布局。
5: 需要积极引进氢能发展先进地区的先进技术企业，补足本地基础薄弱环节，实现项目的快速落地发展。对于本地地区具备良好基础或者发展潜力的产业环节，就应该立足自主创新，大力培养发展本地企业，实现核心技术装备的本地化自主制造。
1: 近日，记者跟随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奔赴辽源、四平，开展白山松水安全行消防主题采访活动。
0: 采访团一行深入工业园区、居民小区、高层商业综合体，聚焦消防宣传宣讲与隐患排查整治，见证消防力量下沉基层守护平安。
6: 安全生产，消防先行。劳动密集型产业园区是消防安全管控的重点区域，筑牢企业安全防线就是守护产业发展根基。
7: 这里是有着中国棉袜之乡之称的辽源东北袜业园。2023年，辽源市消防救援支队组织成立了消防宣讲团，常态化面向园区企业管理人员和员工开展消防安全及

0: 中授课，组织人员逐一排查火灾隐患，定期检查消防设施维护记录和人员疏散逃生通道状况。
1: 常态化做好隐患自查和员工的培训，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对企业发展负责，对每一位员工负责。
0: 街道社区同样是消防宣讲团固定的宣讲地点，在辽源市龙山区新兴街道东胜社区，宣讲团成员采用现场演示、现场讲解的方式，为社区居民传授各类消防常识。同时，宣讲团成员还走进居民家中，结合身边案例普及消防安全常识，
2: 学到了很多知识。当时我们用火用电就是比较规范一些，
3: 大家深刻意识到了这个消防的一个重要性。
0: 从车间到社区，从培训到实操，消防宣讲正在成为辽源基层消防治理的重要力量。
4: 教会一个行业，规范一个领域，带动全域提升的治理效果，这是从源头防范化解消防安全风险的关键举措。
0: 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高层建筑专项排查整治，在四平市铁东区金谷大厦，消防人员实地检查自动报警控制系统运行情况；在大厦内的白玉兰酒店，工作人员逐一检查消防设施，向酒店员工详细讲解操作要领，对消火栓进行测试。
5: 借助全市高层安全排查这个契机，我们全体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显著增强。
0: 在四平市铁东区金水民居小区，消防工作人员实地查看电瓶车充电桩使用情况，对小区消防安全工作进行全面检查，并走进消防控制室查看消防水泵运行状况，
6: 积极的配合，一起营造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
7: 持续把消防工作作为物业服务的重中之重，守护好业主的生命财产安全。
8: 我们坚持分类施策，精准整改，将隐患建筑按类划分，同时面向行业部门、乡镇街道和物业小区，组织了消防安全进万家系列培训活动，增强了社会各界的实险除患能力。
0: 据了解，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开展消防安全状况分析评估，对重点行业领域开展精准排查，健全完善定期会商、信息互通、提示函告、约谈警示工作机制，持续压实社会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整改消除火灾风险隐患。
9: 安全生产永远在路上，消防安全重在防患未然。安全没有终点，只有压实各方责任，发动全民参与，把风险化解在萌芽，才能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屏障。
10: 即将代表我省参加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民族舞剧《傲雪长白》，五号和六号连续两晚在长春光华学院精彩上演，为观众奉上一场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美感的红色视听盛宴。
11: 作为延边歌舞团倾力打造的精品红色文艺作品，《傲雪长白》以东北抗联十四年艰苦斗争为背景，以抗联缝纫队随军之前翘首悬战的真实事迹为创作原型，生动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吉林各族儿女并肩携手共御外侮的战斗场景，深刻诠释了各族人民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12: 让观众感受到英雄不止在硝烟的这个炮火中，更是在每一个坚定信仰的平凡人身上。
13: 能用舞蹈致敬先烈，是我职业生涯最光荣的时刻。
11: 新颖的叙事视角、精湛的舞台演绎、深厚的精神内核，让现场观众近距离回望峥嵘过往，厚植家国情怀。
14: 今天舞台把先辈浴血抗争的场景真实再现，仿佛跨越时空与先辈对话，
15: 生动展现出了边疆各族儿女同仇敌忾的家国情怀，让东北抗联精神鲜活地立在了舞台之上。
16: 把朝鲜族舞蹈独有的肢体韵律内化于人物塑造，让民族艺术服务叙事实现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
17: 我觉得这场演出呢，是一场鲜活生动的红色教育课，它会传承先辈们的理想信念，把抗联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18: 昨天，2026松花湖东北100跑山赛在中旅松花湖度假区落幕。赛事历经四年深耕，参赛规模从首届千人级别跃升至近万人，成为东北地区首个万人级专业越野跑赛事 IP。
10: 依托吉林得天独厚的山林生态资源，把体育竞技、山野体。

0: 验和文旅消费深度绑定，交出了赛事品质升级、城市品牌出圈的亮眼答卷。
1: 本届赛事设置多梯度竞赛组别，赛道立足东北独有的原始森林、雪道地貌，打造极具北方特质的纯野越野路线，既为顶尖越野跑选手打造高水平竞技赛场，也为大众跑者、亲子家庭提供亲近山野的运动平台。
2: 我们现在的硬化路已经减少到10%以下了，争取非铺装路面达到95%以上，实现真正的前地形、前山野的一条赛道。吉林的这个山地正好符合了向国际化推进的规划。
1: 从2023年千人参赛到2026年万人参赛，东北100跑山赛实现规模质的跨越。未来赛事还将持续做大体系规模，推动赛事由单场次赛事向系列周赛升级，力争未来2至3年将东北100赛事打造成为全国领先、亚洲知名的顶级山地越野跑赛事。
3: 我们希望给选手带来更好的后勤的保障服务，选手们在这个赛事过程中能有更好的体验感。
1: 中旅松花湖度假区也将借助万人赛事的热度，谋划中长期体旅融合发展路径，持续破解一季热、三季冷难题，全力打造冬夏联动、四季常青的山地度假目的地。
4: 松花湖度假区呢，将深化全年全业态的战略合作，坐实冬季滑雪、夏季户外双主线发展模式，推动冰雪与夏季户外经济双向赋能，持续夯实度假区四季均衡、全域发展，助推文旅和冰雪高质量发展。
0: 9月5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淘汰赛首回合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打响，延边队坐镇主场迎战大连队。
5: 经过90分钟鏖战，延边队以2-1战胜对手，在两回合的淘汰赛中先下一城。
1: 比赛开场仅1分钟，延边队便率先撕开对手防线，球员任建雄抓住大连队门将站位过于靠前的机会，一脚挑射攻破了客队城门。第26分钟，延边队王奇浩头球建功，将比分扩大为2-0。一边再战，大连队调整战术，掌控中场，发起猛烈反扑。第82分钟，高旭强点破门扳回一分。此后延边队稳固防守，顶住对手冲击，将2-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
6: 感谢我们团队给我创造这些机会，接下来比赛我们肯定会全力以赴杀进决赛吧。
1: 赛场内球赛激烈，赛场外也是精彩纷呈。来自延边和大连的演职人员带来了特色的文艺展演，浓郁的民族风情烘托出热烈的主场氛围。
7: 希望我们东北超越战越勇。
1: 9月12号，双方将转战大连，开启次回合比拼。手握一球优势的延边队将在客场迎接新的挑战。
0: 9月的吉林查干湖，碧波澄澈，水鸟翩飞。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5: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内干你，三分钟之内炸毁军火库，我们原路返回，有问题吗？
1: 没问题。
0: 好，小心点。准备好了吗？一会儿动作快点。

一条狗。哎，嘿嘿嘿，啊，嗯，啊，哈哈哈哈哈哈。

0: 川崎君，请慢走。
1: 谢谢。
0: 请一定照顾好自己。保重。

Thank you.

0: 不对。
1: 嗨，
0: 进，开。
2: 小姐，前面有情况，
3: 走，开开去。
2: 大家要好，
4: 走。
5: 小心。

0: 我们要救人，
1: 小姐，咱们任务已经完成了，别多管闲事。
0: 跟日本人打的都是朋友，得救。
1: 哎，小姐。

0: 没墙摔，
1: 那你还不走？
0: 是谁？我去哪儿啊？
1: 我

0: 你醒了？你命可真大，都昏迷三天三夜了。这个挺漂亮的，是你的？
1: 还我。
0: 不。
1: 还我。
0: 凶什么凶呀，不就是个狼牙吗？我就不还了。
1: 还。
0: 哎，别动，我还你。你看你，小心伤口。
1: 我的衣服。
0: 你叫张响，你不是跟新四军在一起吗？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那儿？
1: 我不知道，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刘家庙。前两天我们跟新四军一块儿打掉了鬼子的一个军火库，顺道把你给救了。鬼子现在正在报复呢。
1: 那我得走，我不能连累你们。
0: 你要往哪儿走啊？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鬼子。
1: 那我更得走了。
0: 给我。

0: 坐下，你别添乱了。你不就是想去杀川崎吗？别说你现在伤得这么重，你就是生龙活虎的也不是他的对手。你啥呀你？有枪不给？
1: 我没枪摔。
0: 那你还不走？
2: 你救过我？
0: 那当然了，不然你的小命早丢那儿了。怕什么怕？我叫秦时月，咱俩还挺有缘的，你不也救过我一回吗？

0: 平安回来了。最近我们配合国军干掉了鬼子军火库，鬼子是恼羞成怒，正四处报复呢。
1: 我听说了，鬼子一直黏着咱们打，咱们三天已经换了5个地方。团长，
0: 嗯，
1: 我就是不明白。
0: 根据上级指示，为了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战期。
1: 那咱们跟国民党的顽军有什么区别？
0: 战争大局问题，你个丫头片子懂什么？
1: 我是不懂，我只知道我要杀鬼子。
0: 我们六师独自行动在江南，独木难支啊，确实有很多困难。可总是要耐下心来去寻找战机，在游击中去创上敌人，壮大自己。
1: 那如果最近不打仗的话，我想请个假。
0: 不是你刚回来又要去哪儿啊？我想去趟张家庄。张家庄？嗯。去那干什么？
1: 团长，您就别问了，到底行不行啊？去找那小子是不是？
0: 告诉你不批，凭什么呀？凭你是革命战士，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是有纪律、有素质的战斗部队。你以为是你们家呀？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是团长，说不批就不批，还凭什么？

0: 部队最近正在流动作战，随时都会开拔的。你说你，那什么，你这样吧，等过几天稍稳定一下，咱们再说好不好？去歇会儿吧。
1: 团长，我得走了。
2: 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杀传奇。
2: 杀传奇？
1: 啊？
2: 就凭你？
1: 对。
2: 说得轻轻。
1: 再难我也去杀传奇。
2: 站住！就凭你学的那点本事，你也就是川崎枪下多一个冤死鬼而已。
1: 我不管，我又不是你的兵，我有我的自由。
2: 你是有你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要杀鬼子得先学本事，就你那点本事差得太远了，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贾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了。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尽管我也很想回去，可是保护到月月我死了，我没有脸再待在部队里了，我上不了战旗，我只能被他杀。我要血本。

0: 什么味儿？
1: 辣。
0: 这喝酒啊，跟打仗一样，得慢慢来。酒喝完得抽颗烟，这个烟酒不分家。

0: 哎，你那个手法跟谁学的？
1: 啥手法？
0: 扔石头那个，又狠又刁。
1: 小的时候就爱扔石头。
0: 是个苗子。
1: 啊？啥苗子？
0: 张香。鬼子的扫荡估计也就到这儿了。我们部队准备在这一带休养一下，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1: 狙击手？
0: 对，专打鬼子官的那个，一枪致命。张翔，记住了，报仇仅凭你的热血不行。

0: 关键是手段，得有本事才行啊。
1: 团长，等等我。

你要想清楚，作为一个国军战士，你必须严格服从纪律，抱定牺牲一切，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与日寇血战到底，如果你有一丝一毫的动摇、胆怯和犹豫，这身衣服你就不要穿了，并且你可以随时离开。我秦镇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士兵，我需要。 是一个能在乱军之中取敌人上将首级的狙击手，一个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英雄。

如果你们不能忍受寂寞，如果你们不够细心，如果你们不够冷酷，如果你们没有坚韧的精神，那么现在就给我滚，趁你们现在还没被敌人打死之前，我现在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可以告诉你们，接下来的将是非人的魔鬼式的训练。你们谁要是觉得自己忍受不了，现在就站出来，我现在就送你们回家。

0: 走。
1: 既然你们选择留下，就别怪我后面不客气。李大宝，
2: 到。
1: 训练开始。
2: 是。向阳，站。

0: 好，成绩不错。秦桧，我没看错你。
1: 哦，团长，我刚刚问过交通员了，他说在溧阳城没有见过他。
0: 是啊，他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会不会

0: 川崎升官了。
1: 这个川崎累累血债，却得到日寇投资的赏识，现在已经做到大总了。
0: 我还听说他在县城附近的豹子岭搞了一个狙击训练营，专门训练的鬼子的狙击手。
2: 队长，他们这些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中的精英，具有优良的单兵作战能力，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0: 队长，这位是目前我们这里最优秀的狙击手村田君。
1: よし，你现在就是鼎神队一组的组长，我希望你把你队伍的威力发挥到极致，完成你们的使命。十四效忠天皇陛下。
2: 哎，
1: 现在是该轮到你们表现自己的时候了，好好训练吧。
2: 天皇恩。
3: 将你们左臂的前把位置于你们的胸口中央，将你们的右臂紧贴你们的胸内。当你们在伏击的时候，尽量不要用肌肉来支撑自己，那样会摇摆不定。当你们需要更换弹夹时，切记眼睛不要离开瞄准镜。因为你不知道你前方的敌人是否在窥探你。当敌人向你攻击的时候，你要迅速发现并迅速地消灭他。这样，敌人就不会轻易地窥探和攻击你了。
4: 那要是敌人离我有几百米远的话，他们能看到我吗？
3: 有时候不需要看到。对方的机枪手向有可能隐藏狙击手的地方只要一扫，就像河底炸出的泥鳅一样，所以狙击手的眼睛不能离开瞄准镜，那样你的攻击瞎，防御也跟着瞎。你来瞄准前面那个靶心。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5: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关节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

0: 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

0: 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

0: 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

0: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当你吸气的时候呢，你的枪管自然会下去，呼气的时候枪口自然会上去。切记不要用闭气来完成射击，射击的时候你要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吐出，再要中的时候停留一两秒，那时候扣动扳机，就这么简单。另外你在扣动扳机的时候，右手自然会给枪体一度的力，你的左手成了直，枪口自然会右倾，这时你要克服这种力。移动目标的射击对于狙击手来说是比较难的，其中最难的要素在于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

0: 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主要靠狙击手的个人手感。张翔有什么问题吗？
1: 心跳的厉害，枪头一直在抖，我该怎么办？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当你没有把握一枪毙敌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弃。聪明的狙击手都会这么做。
2: 想成为合格的狙击手，要具备三个条件。
1: 三个条件。
2: 第一，要有优秀的射击技术。
1: 这个我懂，就是枪要打得准。
2: 第二，要学会伪装和欺骗。
1: 骗什么？
2: 骗小鬼子。
1: 怎么骗？
2: 简单的说，是让敌人看不见你的同时，你能清楚地看到他。
1: 怎么做到呢？
2: 这个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总之，你要记住，十倍的伪装加一倍的精确射击，等于活着离开战场。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沉着、冷静。你要有泰山崩前而色不变、白马过隙、抓正着的强大的心理素质。
1: 什么山崩于什么前？不是什么马？
2: 意思就是说，你要控制住你自己，等待最好的机会。
1: 最好的机会是什么机会啊？
2: 这么跟你说吧，作为一个狙击手，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才能开枪，千万不能盲目射击。
1: 这个我明白。
2: 明白？就你那脾气，这点对你来说最难。
1: 我知道，我总是忍不住。
2: 你必须忍住。作为狙击手，一旦开了枪，就时刻可能暴露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对你来说是致命的。别怕，慢慢来。你要学的东西啊，还多着呢。
3: 向我进攻啊！上啊！叫你上！

站起来！来呀！起来！起来呀！起来！

0: 起来！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给我起来！振作起来！你给我振作起来！冲上去！

0: 哪儿疼？
1: 你怎么来了？
0: 快说哪儿疼！不说我走了啊！
1: 哎，
0: 自个儿上吧。
1: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像个两面派？一会儿温柔的像只猫，一会儿喜欢的是老虎。

0: 爹，您干嘛要那么对他呀？
1: 谁啊？
0: 您知道我说的是谁？爹，您别喝了。我就不明白了，有那么多的老兵，您都可以练，你干嘛非要针对他一个人？
1: 在死亡和磨难面前，你选择什么？
0: 磨难。
1: 有的时候0.01秒就是生和死之间的距离，你的教官没跟你说过吗？
0: 可是
1: 没有可是，这仅仅是开始。

0: 米发现敌人指挥官，
1: 瞄准他的头，呼吸匀净了，
0: 开枪。

0: 让你打他的头，你打他脖子干什么？回去给我每隔三分钟做30个俯卧撑，然后马上给老子射击。敌人可不等你歇匀净了才出现呢。真正的狙击手，靶子不只是在眼里，心里也要有。
1: 杀！

你这么大岁数了，还撑得住吗？要不要我跟你的长官说说，让你歇会儿？撑住！我看呀，还是歇会儿吧。 脾气不行。

0: 丽阳一趟，张响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1: 还是没有。我很担心。你不用担心，那小子命硬得很呢。可是再硬的命也只有一条。你不用担心，郭满屯他们万叔的时候会帮助打听的。
2: 一有消息，马上会回来报告。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担心。他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大家集合！报告团长，我们正在准备体能训练，请团长训斥。
3: 立正！稍息，张响出列。问你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上山、下山、平地100米各多少步？不知道。 这个都不知道，就没资格当狙击手。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地图上的距离就要靠你的脚一步一步来量，这在丛林作战的时候非常重要。现在就去给我量，回头把你的数报给我。
4: 是，
3: 开始。
0: 大家听没有？立正！立正！向阳转，靠风走。要怪我，包哥他牺牲的时候，我对他太粗暴了，否则他不会走的。
1: 团长，这不关您的事儿，他是因为太内疚。
0: 好了，不说了。哎，巨子队训练情况怎么样？
1: 假鬼子王秃子他们，就是不服我，我实在没办法。不服你？
0: 没说是我的意思吗？说了，可是不管用。
1: 不管用？
5: 这么兔崽子反了他们呢！我去看看。出列，
6: 我的话听不懂吗？你们俩跟我出列！你们俩为什么不服从李庆华同志的训练？
5: 算老几啊？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
6: 王秃子，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一口唾沫一个钉，负责就负责。
5: 我命令你，现在就向李庆华同志道歉。
6: 凭什么呀？
5: 凭他的枪法比你们打得准，打得快，打得狠。
6: 有谁可以证明啊？有本事，咱们战场上肩高下。
5: 就是啊，说得好。我问你，小川剑刺是谁打死的？川崎优三又是谁打死的？啊？是你王秃子，还是你家鬼子？说话呀！
1: 团长，
5: 给我站好了！
7: 我告诉你们。

0: 你们谁不服，就是跟我铲铁同组队。
1: 各位大哥，我李杏花是山里的野丫头，是彭团长让我来教你们打枪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懂那个什么狙击手。
2: 那个狙击手是什么东西？照我李杏花的理解，它就跟打野兽是一样的。以前。
1: 我跟爹在山里打猎，遇到过好多只凶猛的老虎、狗熊，还有豹子，对付他们不容易。可我每次都把他们干掉了。如果你们问我是怎么做到的，就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找到那些畜生喜欢出没的地方，提前埋伏好，等到他们一出现就立马开枪，找要害的，一定要一枪毙命。
2: 就跟打鬼子是一样的，我每次开枪之前，就把那些鬼子想象成畜生，他们是畜生，咱们是人，人凭什么就打不过畜生呢？好。

0: 这两个兔崽子仗着自立老无法无天了。团
1: 长，其实你不应该这么武断地命令他们。他们不服我是正常的，他们是老兵，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而我基本上就没上过战场。怎么没上过战场呢？上次川崎不是差点被你打死吗？
0: 那只不过是我的运气比他们好点儿。
1: 运气？怎么能说是运气呢？运气好也是成百上千次打猎练出来的。
0: 团长，其实我很普通。以前在山里的猎户，有很多都比我打得更好。也许我是比他们多了一份冷静。这都是我爹教我的。他以前每次都让我潜伏在那些难打的大野兽的血巢附近，一趴就是一两天，不能吃饭，不许动，只能喝一点水。等到野兽出现，就只能打一枪，多打一枪都不行。
2: 那为什么呀？
0: 因为他每次只给我一颗子弹。
2: 你爹可够狠的，那万一不是一个野兽怎么办？
0: 不会有万一的，他每次都提前侦查好了。对了，团长，其实我觉得咱们不能总在空地上训练。
2: 你有什么想法？
0: 以前在山里打猎，那些野兽都会到处跑，所以有着各种各样的地形。鬼子也有脚，也会到处跑。我们要想杀死他们，必须在不同的地方杀死他们。
2: 喜欢，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目前我们的条件不允许啊。鬼子暂时是没什么动静，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随时做好转移的准备。
0: 可是
2: 好，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这样吧，明天带领大家到山上去训练，让大家熟悉一下艰苦的环境。那可就辛苦你了。
0: 不辛苦，其实我特别高兴，一想到能打鬼子我就高兴。团长，真的谢谢你，是你让我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虽然我失去了一个小家，但是我获得了那么多战友、同志，还有亲人。
2: 对，我们都是亲人。

0: 张翔，把这堆虫子给我吃了。
1: 这玩意儿，这怎么吃？这能吃吗？

0: 你们这些人，你们都给我听着，我现在就把你们全都杀了，还给你请个出事呢，吃。
1: 狙击手在伏击位上，不可能生火，吃熟食，为了活着，必须得吃。
2: 是。
1: 在战场上，狙击手可能需要长期的趴伏在伏击位上，为了活着。 任何可以提供热量的东西，都是食品。只有活着，才能够完成狙击任务。

0: 你一个人干嘛呢？你这人真没劲，总是绷着脸，你就不能笑一个，笑一个呗，真难看，还是别笑了。 部队什么时候转移去打鬼子？我不知道，问团长去。哎，你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想着那个鬼子？我。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看现在，我会等待机会的。终有一天，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好了，现在呢，是你当小学生的时候。坐好，坐好了，我教你认字。 字，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1: 那上呢？
0: 一竖一横一横，
1: 不就这样吗？
0: 不是这样的。

开车。

0: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

0: 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十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

0: 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

0: 生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 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

0: 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

0: 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一杯，直接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1000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0: 爹，您什么意思呀？咱们都讲好了，演习用空包弹，您跟张响装的是空包弹，他们怎么装实弹呀？这也太不公平了。
1: 这是为了给张响一个实战的感觉。你放心吧，这些弟兄都是我千挑万选挑出来的神射手，不会伤到你们俩的，我早就吩咐过。张响，祝贺你。你通过了测试，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狙击手。

0: 张翔，你刚才的最后一颗子弹是朝这个柱子开的，是吗？
1: 是。
0: 那你的子弹为什么能绕过这个柱子射到那个灯呢？
1: 我不知道。
0: 你刚才那一枪是怎么打的？
1: 我就觉得那盏灯很高，从这个角度打不过去，我就想能不能像扔石头一样让子弹拐个弯。
2: 爹，子弹会拐弯吗？
0: 一般来讲，子弹在出膛的时候，膛线会赋予它一种旋转，这种高速的旋转会形成陀螺稳定现象，就是遇到横风，这种陀螺稳定现象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2: 那照您的意思说，子弹是不会拐弯的。
1: 可为什么扔石头它会拐弯呢？
0: 这两者可不一样，它们的质量和速度截然不同。子弹可是比石头快多了。
2: 爹，那您怎么解释张响这枪？
0: 这恐怕和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是有关系的。
1: 哎，您不是说扔石头和射击不是一回事吗？
0: 是不是一回事？但他们之间也有联系。我听说德国的一个枪械大师叫威廉·皮克，他曾经说过，有一种久已失传的射击方法叫枪斗术。
1: 枪斗术？
0: 对，让子弹拐弯是有原理的，就是射手在子弹出膛的一刹那，手腕急速的抖动，这种抖动给了子弹一个水平的加速度，从而形成了一个弧线。那么手腕抖动的越快速，越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完美曲线，这就是枪斗术。
2: 照您的意思，是说张响能打出会拐弯的子弹，是跟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有关系？
0: 对。你发现了没有？张响在扔会拐弯的石头的时候，那个石头一出手的一刹那，他的手腕会有一个快速的抖动。那么在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他就不自觉地用了这种方法，射出了枪斗术一样的子弹。
1: 我觉得我就是蒙的。
0: 再试试，拿枪来。张翔，慢慢来，别着急。
2: 去试试。

0: 行不行？
1: 行不行？
2: 我看，
3: 我看看，我够呛，
1: 能打穿吗？真的假的？
2: 不让咱们
3: 看看，
2: 能看看，
3: 咱看看，
2: 也没事，真能打穿。
3: 对对对，
2: 也学学呗。
3: 对。

0: 各位，平野联队长奉命回国，准备开赴南洋战场，为天皇陛下效力。上级特意任命我接替平野联队长的职务，这个职位光荣还充满挑战。我希望各位以群努力，将大东亚光荣事业进行到底，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1: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2: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3: 张翔，别练了，你大展拳脚的机会就要到了，部队要转移了。
4: 转移？要去哪里啊？
3: 应该是往东，要到长荡湖一带呢。
4: 那是不是离阳县更远了？
3: 这次咱们刻意要离溧阳远一点，鬼子随时可能出动，对咱们的威胁太大了。
4: 我知道了。

0: 你这是干什么？我感谢秦探长这段时间给我的关心，张想无以回报，只有多杀鬼子。
1: 什么意思？
0: 我不和你们一块转移了。
1: 为什么？我要回去给我父母报仇。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全天下所有被鬼子伤害过的父母报仇。
0: 我知道，
1: 知道就好。快去准备吧。哎，为什么还在那儿？这是命令。
0: 我知道我不能违抗命令，可我也不能违抗我的内心。
1: 你想说什么？
0: 父母之仇不报，枉做一回人。我现在一天也等不了了，
1: 甚至不惜违抗命令，不惜被军法处置。
0: 我现在还有一口气，就是要报仇。不让我报仇，有没有这口气都不重要了。
1: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你这个家伙倔得像头驴一样。
2: 我爹也这么说我。
1: 你爹拿你也没办法。
0: 我爹给我娶过一门娃娃亲，前天让我娶那女孩过门的时候，我死都不肯，他打我。可后来他还是放弃了。
1: 你为什么不肯？
0: 我没见过那女孩啊。他要是不逼我的话，兴许我还答应了。他一逼我，我死活都不干，天生就这脾气。
1: 你的意思是让我也放弃，是吗？
0: 团长，

0: 我已经决定了，你批准吧。
1: 你觉得你现在能杀死川崎吗？
0: 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下。
1: 你就不怕川崎当场把你打死？你要知道川崎可是非常狡猾的。
0: 我知道，我不怕。
1: 我要是不同意呢？
0: 腿长在我的身上。
2: 张翔，不要以为你在我这儿训练了几天，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以为当一个狙击手就这么容易吗？你才打过几次仗？你才杀过几个鬼子？居然在这儿口出狂言！告诉你，你现在去杀川崎，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被杀。
0: 随我下去。
2: 你，
3: 爹，
1: 你个臭小子啊，竟然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0: 您年轻的时候，爹妈也被鬼子杀了？
1: 胡说八道！
3: 我爹是说，你的行为方式和你的倔脾气。
0: 这么说，团长您同意我走了？
1: 记住。杀不死他，就回来找我。我这儿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遇事一定要冷静。送你几句话：狙击手的武器不只是枪，还有脑子。一个优秀的狙击手，不光是眼中有靶，更要做到心中有靶，明白吗？
0: 明白。
1: 走吧。
2: 站住！记住，无论如何，要把你的头带回来见我。

0: 你怎么来了？你能不走吗？其实你真的不用那么急。为了我，能留下来吗？还是要杀川崎？告诉我，你要怎么杀他？
1: 我会先潜伏下来，然后了解一下他的行踪和他的行为方式。
0: 你记住，你选择狙击地点的时候，一定要能保证自己安全迅速的撤下来。
1: 你记住，要不我和你一块走吧，我能帮你。子越，报仇不能靠别人，何况你是个军人。赶紧跟着部队走吧，别为了我的事耽误你的任务。
0: 可是我
1: 十月。谢谢你。
0: 站住！

0: 我这里是些钱，还有金创药，都是你用得着的。拿着。
1: 我不要。
0: 拿着。答应我，你一定要活着。

滚开！滚开！八哥，走！八哥，滚！

0: 一群废物，嗨！一群废物，嗨！
1: 平冈君，嗨！你觉得这个小子会不会再来县城？
2: 我认为他不敢再来了，
1: 因为这小子吓跑了胆。愚蠢！这个小子是冲着我来的。 只要我还活着，他一定会回来找我。记住，按照我的吩咐，立即派人四处搜索，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严格检查。嗨，他还有什么其他特征？据见过他的百姓说，他的这里。 有一撮白毛，又是，那就把重点放在头上有白毛的人身上。去吧，
0: 嗨，
3: 站住！
4: 干什么？走走走走！干什么呢？
5: 干什么？

0: 帽摘了。
1: 帽子。
0: 滚吧。
2: 我说你是吃饱了撑的，这叫花能是队长要找人？哼，
0: 是他妈的年轻男人，就李昌。把帽摘了。
2: 走，赶紧走。
0: 你干什么的？
3: 我要饭的。
0: 要饭的？哪个村的？
3: 从 B 县来。
0: 给老子起头去！起头，快点！
2: 走，看什么看？走，赶紧的！
4: 带要饭的，你干嘛去？
0: 这个人嫌疑很大，带他洗头，准备见见队长。
5: 嘿，真有你了，哥们！
0: 走。

0: 统统地给我打起精神！今天挺身队队长川崎的夫人要来看望我们，你们必须充分展示大日本皇军的风范。
1: 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香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香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低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一瓶能吃两个月，每天只要5.9，只要5.9，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香药师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钙。咱姜药师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姜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一瓶能吃2个月，每天只要5.9，只要5.9，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姜药师国货老品牌。
1: 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姜药师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加珍贵深海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天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姜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姜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一瓶能吃2个月，每天只要5.9，只要5.9，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 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江药师，国货老品牌，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

0: 要100多，添加深海鱼软骨粉的要200多。咱将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一瓶能吃2个月，每天只要5.9毛，只要5.9毛。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不好您退回来，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算下来每天只要5.9毛，我直接买了6瓶。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江药师点赞。
1: 江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我平时家务做得多，拧毛巾、蹲着擦地，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每天2粒。这里头的牦牛骨胶原蛋白和深海鱼软骨素，对关节灵活度有帮助。维生素 D 还促进钙吸收，关键是现在厂家直发，原价199一瓶，算下来每天只要5.9毛，简直太划算了。现在的老姐妹们也都在吃，软骨硬骨一起补，真的是太好了。反正我们现在补钙啊，都认准江药师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江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一瓶能吃2个月，每天只要5.9毛，只要5.9毛，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江药师，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江药师，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深海鱼软骨粉稀缺之前，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根本比不了。第二，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肽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非常好。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吃。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要亏哭。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江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 一瓶能吃两个月，每天只要5毛9，只要5毛9，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江药师，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4: 江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过硬。它配方里的牦牛骨胶原和深海鱼软骨素，能辅助维护关节韧性，再加上维生素 D 促进钙吸收，对咱中年人日常养护骨关节很有帮助。关键是价格更是良心，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活动，一瓶能吃2个月，算下来每天只要5毛9，简直太划算了。每天2粒，软骨硬骨一起补，真的是太好了。反正我们全家现在都在吃江药师，大品牌，放心。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江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一瓶能吃2个月，每天只要5毛9，只要5毛9，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江药师，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0: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咱江药师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江药师国货大品牌，放心。
5: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加珍贵深海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天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江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江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 一瓶能吃两个月，每天只要五毛九，只要五毛九，不请明星代言，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两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

0: 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姜药师，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钙，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算下来每天只要5.9元，我

0: 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香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香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低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一瓶能吃2个月，每天只要5.9元，只要5.9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香药师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香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香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低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一瓶能吃2个月，每天只要5.9元，只要5.9元，不请明星代言，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香药师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低钙，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算下来每天只要5.9元，我直接买了6瓶。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江药师点赞。
0: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低钙，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香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香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低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一瓶能吃2个月，每天只要5.9元，只要5.9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江药师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谢谢川崎夫人前来楼顶，请。辛苦了。
1: 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受川崎队长的委托，给你们带来点随军物资和给养。

0: 这位是？哦，
1: 他是我儿子，也跟着我到中国来了。
0: 听说川崎队长遭受了袭击。
1: 川崎队长遭到袭击已经不止一两次了，任何人企图想袭击都绝对是徒劳的。各位大日本的勇士们，川崎队长非常好，他托我问候你们，希望你们能为帝国再建新宫。
2: 谢谢川崎夫人。
1: 拜托了，
0: 夫人，请。
1: 好。

0: 看来不止一个人，应该是新四军来摸哨，要不要呼叫增援？
1: 不要，他们最多也就两三个人。今天川崎夫人在，不能让他把咱们坑扁了。
2: 嗨，走。

0: 我也没打枪了。
1: 是啊，我们来的真不是时候。
0: 那我就看看。
1: 哎，
0: 回来，
1: 外面危险。
0: 乖啊，听话啊，乖，不要出。

0: 妈妈外面真吵，你可不可以叫他们不要一直打仗？
1: 纸人这是在打仗。
0: 我不要打仗，我想见爸爸。
1: 这孩

0: 咱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
2: 怎么办？
0: 他们不可能冲进来的。
1: 对，不可能冲进来，
2: 不可能冲进来，
1: 不可能。
0: 你上去看看。
1: 不，我不上去。
0: 废物！你上去看看。
2: 我不上去。
0: 混蛋，上去看看。

0: 个人又出现了？
1: 是的，琵琶八哨所遭受袭击。
0: 那就带人去剿灭他们。
1: 嗨，
0: 还有什么情况？说。
1: 夫人和公子可能也在哨所里。
0: 什么？
1: 按照原定的计划，夫人今日前往劳军，就是琵琶八哨所。
0: 备车，马上出发。
1: 嗨，
0: 求兵。
2: 慢点，别跑啊！

0: 还行。
1: 闸门信，
2: 放下枪，你跑不掉的。
1: 挟持一个女人和孩子做人质，你是个懦夫，胆小鬼。

0: 夫人，你没事吧？
1: 程七七，程七七，
0: 我没事，我没事。志远，志远，看来他的枪法还是不准。
1: 他手下留情了，这么短的距离，他不会打不到的。
0: 不要追了，让他去吧。
2: 嗨。

0: 报告，团长，您找我。
1: 你看看这个。这次所谓的军事战略会议，简直变成了反共大合唱。他们居然想尽一切办法指责新四军，说什么极其危险，割据乙方，扩大地盘。我看这些大帽子扣到本党的某些人头上更为合适。
0: 怎么会是这样？
1: 时局动荡，呼唤英雄啊。哦，对了，你再看看这个。
0: 昭和日报，藤森发自溧阳之报道，我军之清乡大业迭传夹击，敌人32师已经撤退到常州以东之虎树关一带，共匪之新四军部已毫无动静，唯有一神枪手不知姓名，绰号丧门星，常常袭扰我军，擅长声东击西。神枪手丧门星，难道是张响？
1: 有可能是张响，不过我现在担心这小子太莽撞，恐怕会吃大亏啊。
0: 一定是张响，

0: ジューバー。
1: はい。
0: 夜视报告出来了。部分子弹是从后脑勺射入，眉心穿出。可是
2: 什么？
0: 可是根据现场观察，这几个士兵都是背靠墙面站立，后脑勺离墙面不足5公分的距离。
2: 什么？5公分？那子弹是怎么打进去的？
0: 除非
2: 什么？
0: 子弹会拐弯。
2: 胡说！
0: 这是最专业的弹道检验，是南京总部田军六大将派来的专家。
2: 将军阁下怎么会知道的？
0: 有几个被桑门星吓破胆的士兵在战地通讯上发表采访，说什么桑门星是最可怕的魔鬼。我估计田军六大将应该是看到了这篇通讯。
2: 一群败类，怎么可以拿耻辱当喜讯一样到处炫耀的？
0: 我已经将那几个多嘴多舌的士兵革职出队伍了。
2: 对付这个丧门星，我们还是要有新的办法。去吧。
0: 嗨。

0: 杏花，
1: 哎，
0: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对了，团长，
0: 嗯，
1: 最近日本哨所被袭击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0: 我听说了，真是大快人心呢。
1: 还有，外面一直在疯传，这个神枪手一直在暗中杀鬼子，老百姓们都管他叫太白金星呢。
0: 我倒是替他担心呢，鬼子到处通缉他。怎么了？
1: 你说，是不是他？
0: 不可能，这才多长时间了，他能对付鬼子一个哨所？而且我听说，连川崎都出动了。
1: 我觉得就是他。

0: 我老婆比我岳父还厉害，他过去就压在那头大猪身上，把刀子插进那头大猪的脖子下面，血就像泉水一样往外冒。
1: 那他吃猪肉一定比你吃得香。
0: 他不吃猪肉的。
1: 你老婆一定很胖吧？
0: 去你！我老婆可是我们那儿远近闻名的美人。
1: 你就吹吧，
0: 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北海道最美的女人，最漂亮的女人。
1: 这真是你老婆？
0: 不是我老婆，是你老婆。
1: 你小子可真有福啊！我老婆，我说你可能不信，长得就像猴子。
0: 猴子？猴子？哎，对了，你听说过丧门星没有？
1: 丧门星？丧门星？
0: 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丧门星他是没有碰见我，否则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队长，想家了。孩子还没出生我就被调到中国来了，孩子现在都3岁了，我还没见过。
2: 你的夫人带着孩子
0: 还有我的父亲母亲。

0: 那个丧门星。
1: 丧门星不是被

你看见人了吗？是咱们西吗？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小心点。

0: 这小鬼子看你完全像妖怪。嗯，哎，你知道太白金长啥模样不？俊不俊啊？
1: 太白金星能不俊吗？
0: 不用琢磨，也比你男人俊。嗨，不管他长什么样，咱们回去多给他烧几炷香吧，好好的供着他。这才是咱们最应该做的了。
2: 哎，是啊，老头子。哎，我回家呀，可得好好供着他，求佛祖保佑他，求菩萨好好保佑他。哎呀，他可是个大好人呐，他是咱们老百姓的大救星啊。
3: 对，应该。
4: 这句话说的对。

0: 哎，爹，你看那几块石头挺耀眼的，咱们就放在那儿吧，太白星准能看见。
1: 那让蓝雕了呢？
0: 蓝敢雕太白星的东西？再说了，没准太白星一会儿就过来了。
1: 那就放这儿吧。
0: 哎，爹，你说太白星能看见吗？
1: 能，肯定能看的。
0: 哦，那好了，咱们走吧。
1: 走。
0: 慢着点，
1: 行，没事。
0: 太白星能看见吗？
2: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不知道。
2: 喝好羊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

0: 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飞丢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4: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4: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7: 我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3: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0: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3: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

0: 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 就是啊。
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严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嗯，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嗯，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也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羊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了，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3: 太好了。
4: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0: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2: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2: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哦，
0: 不行，
3: 不行，
0: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不是3折，3折。
2: 范老师，
3: 3折。
2: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2: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

0: 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
1: 啊，大家都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3: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3: 拼手速了！先到先到。
1: 大家一起。
4: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5: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5: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时光，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7: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9: 这是我的孙女，
10: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9: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两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两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 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又是这个丧门星，就只有他一个人吗？
1: 是的，只有丧门星一个人。
0: 耻辱！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勇士的血不能白流。
1: 不过我有重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丧门星的活动规律。
0: 说。
1: 丧门星袭击我们的时间大部分是集中在早晨的6时到7时，下午的1时到3时，黄昏的5时到6时。
0: 哼，这个丧门星居然还懂得一点心理学，直到趁我们的士兵比较疲倦、精神不集中的时候，偷偷摸摸地取走我们士兵的性命。还有呢？
1: 根据遗留在几次现场的痕迹和作战手法分析，他应该是受过专业狙击手的全面训练，射击精确，选择狙击点精准、严密，转移迅速，冷静冷酷，一枪击中。
0: 那你觉得他选择的枪械是什么？
1: 我认为是一支很普通的狙击步枪，膛线不长，瞄准镜的倍数不会很高。
0: 哦，
1: 因为他所有的狙杀都是中近距离，没有超过1500米，而且弹头还有空心弹，所以说他的武器不是很好。
0: 你说的没错，那你对他头上的那所白毛有什么判断？
1: 白毛，我认为是他主动塑造的，他希望拥有一个醒目的标志，就像我们的英雄吉川龙介，他很希望凭借这个标记拥有异常的煽动力，这就越发证明他是一个异常危险的家伙。
2: 郭半团啊，老郭，

0: 你还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可以支撑你进一步做出的判断？
1: 根据给他描绘的整个人物素描图，此人应该是在25岁到40岁之间，很有可能是苏南这一代的人。他熟悉在多种复杂的环境下单兵作战，很有可能有稳定的给养与弹药的补给。
0: 给养可能是他从那帮仇恨帝国的刁民处得到的，关键是弹药。
1: 所以我推测他应该有多种藏身洞穴囤积了这些弹药，否则他的袭击不可能是持续的。
0: 洞穴，那有没有打击的范围？
1: 有，根据时间地点和作战物资的补给条件等分析，所有这些条件都指向一个最大的可疑点。
0: 哦，
1: 就是在溧阳城西的那一片村庄，水西村与郎家马村，其中水西村嫌疑最大。
0: 水西村。

0: 这个丧门星的狡诈与顽强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边港军，希望你能够再接再厉，相信我们离胜利不远了。
1: 大佐阁下，我们可以逼丧门星出来。
0: 怎么逼？你说。
1: 丧门星，下西村的老百姓一定知道丧门星的落脚点。换句话说，丧门星一定是藏在下西村。只要我们下西村的老百姓统统地抓起来，肯定会有怕死的人说出他的下落。
0: 那要是没有怕死的人呢？
1: 那也有办法，我就统统地把他们杀掉。
0: 你杀死这些老百姓有什么用？啊，
1: 大佐阁下，我一个一个地杀，只要丧门星听说我在杀老百姓，他肯定会站出来束手就擒。
0: 有戏，那就一定想办法把他引出来。在这个丧门星没有被引出来之前，千万不要手软。

夏娜，走，受伤了。

0: 对呀、啊，这是谁？
1: 你响子哥。
0: 响子哥，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1: 你没见到是多着呢。去，到外面去看着了。发现可疑的人，赶紧来告诉我。
0: 知道了。
1: 来，让我看看伤，手指能动不？
2: 难动，就是有点费劲。哎，
1: 还好，没有伤到筋骨，只要用过来，很快就会好的。啊！你咋那么不小心呢？白天的枪是你打的，
2: 有鬼子打的。啊，
1: 有一枪打到我手上。
2: 这，
1: 哎呀，这狗日的，打的都挺准的。这些撞山药，你都拿着。
2: 是啊，命差点
1: 丢了。以后做事啊，不要着急，要小心点。还有，给自己呀、啊，多弄点吃的，不要光吃土豆。还有，打鬼子打不着就捞不着，不然要骨日的发现你。记住了，来，喝点水。

0: 你要往哪儿走啊？外边全是鬼，你出不去。
1: 箱子，来，跟我走。
2: 我还是走吧，明天还在说嘛。外面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一边出来，快进去。

0: 你怎么还愣着呀？快！
1: 里面的人偷偷出来！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出去！快！你快！起来！出去！快！快！

乡亲们，不要害怕，放心，黄金要的是三门星。你们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不要瞒着不说。

要是知道他藏到了哪里，藏到了谁的家里，就说出来。只要是你们能说出三本星的下落，就可以回家了。我保证不会既往不咎，皇军还会很大的奖励你们。怎么样？有谁知道的话，就说吧。

0: 我也不愿死呀，宋文清，你要有种自己站出来。
1: 怎么了？你们都是哑巴吗？这可是个要命的关键，何苦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丧门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出来吧。
2: 有谁知道？快点说呀！

有谁知道三门枪的下落啊？

0: 你过来，过来，过来。兰大娘，怎么了？你知道萨门星他在哪里吗？
1: 不知道。
0: 啊，很好。那你看看我的这把军刀，你喜不喜欢？
1: 不喜欢，不喜欢。
0: 哦，那我再问你，你见过萨门星他到过谁的家吗？
1: 没有，我没看过，我不知道。
0: 啊，很好，你的回答我很满意。

伤心。不要哭。只要是知道咱们兄弟下落，就说出来吧。你看你娘死得多么不值，你要是说出咱们兄弟下落，你娘她就瞑目了。很好，我很喜欢。那你去陪你娘吧。嗯。

0: 混蛋，把房子给我收了。嗨，
1: 这不是人工智能吗？
2: 我跟你讲，
3: 是这样。不少了，这是。
4: 皇军通缉丧门星，有能提供线索者，赏金条五根，金票大大的有。丧门星已杀死多名皇军，是十分危险的人物，协助皇军抓住此人，皇军大大的有赏。丧门星的特征，前额有一撮白色的毛发。昭和13年6月，大日本皇军川崎联队。
0: 你真的知道那个丧门星的下落？
5: 没错，小子真知道。
0: 你我好像在那里见过。
5: 没错没错，上次太君来河西村的时候我就在。
0: 很好。那上一次你为什么不说？
5: 上次小的还不知道丧门星的下落。
6: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7: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8: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

0: 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

0: 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养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 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

0: 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

0: 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1台我自己用，1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上次小的还不知道丧门星的下落。
2: 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知道他的下落了？
1: 知道知道，昨天晚上我亲眼见到丧门星了。
2: 哦，那你说说看。
1: 太君，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我去上厕所，就看一个人鬼鬼祟祟的从村里边溜了进来，当时我觉得这人绝对不是良民，立刻我就躲起来了。当时月光很亮，我亲眼见着他捅了一撮白毛。
2: 就凭这么一点？
1: 还有，这个人会武功。
2: 你怎么知道？
1: 他从我藏身的地方走过的时候，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腰里鼓鼓的，一定是吓唬。
2: 有戏。那么，你知道他的落脚点？
1: 啊，知道知道。当时我就跟过去了，就在村一头的小院子里边。
2: 白岗军，你带着杨大牙马上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动作要快。
3: 嘿。

0: 太君，咱们现在就在这个院里。
1: 确定吗？
0: 确定，确定。
1: 很好。怎么？
0: 嗨。
1: 一会儿你带人从这里包围这个瓜棚。
0: 嗨。
1: 李牧。
2: 嗨。
1: 你带人从这里围这个瓜棚。记着，一只苍蝇别让它跑掉。
2: 嗨。
1: 出发。

抓住他！很好。

嗓门星，嗓门星，走，带走阁下请，请。就是他。

0: 大佐阁下，您的脸色这么难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1: 抓回来的究竟是谁？
0: 萨满星啊！
1: 真的是萨满星吗？
0: 千真万确。报告。
1: 嘿，这个人绝对不是萨满星。我至少有四个理由可以证明，他不是萨满星。
0: 请大佐阁下指示。
1: 第一，萨门星生性狡诈，最善于掩藏行径，那个杨大牙就这么轻易的发现了他，而且跟踪他还没有被萨门星发现。
0: 那还有三点呢？
1: 第二点，萨门星绝对不可能住在小院里，这样很难逃脱，这不是萨门星的风格。
0: 那这个人胆敢反抗我军，而且他很狡猾，并且还会武功。
1: 这个都是表面现象，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个人的虎口？那个人的虎口平滑，这不是一个狙击手的特征。最关键的是第四点，他的眼睛昏暗而无神。萨门星不是这样的，这绝对不是萨门星的眼睛。
0: 那么我现在就去抓捕杨大牙。
1: 不要。

0: 田刚居，其实三门星已经死了。
1: 死了？
0: 是。
1: 那刚才你不是
0: 照我的吩咐去做？第一，把刚才那个人的脸打烂，从此以后把他的尸体挂在城楼上示众。第二，召集所有的新闻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要拍发照片，重点就是头上那座白毛。第三，把桑门星死掉的消息发电报告诉南京总部。
1: 报总部？那不一切漏了？
2: 快去！

麦霸王上梅星级被黄金击毙，黄金决定加强举办工程，来看一下了啊！麦霸王，麦霸王。

0: 按照您的吩咐，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萨满星已经死了。
1: 不错，做得很好。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哎，你不懂，这是我一石三鸟的计策。一石三鸟？也许，第一，萨满星的事。 可以狠狠地震慑那些绝对对皇军不利的人，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威风，叫他们不敢轻举妄动。阁下考虑的深远。
0: 第二，萨满星的事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自从这个萨满星出现以来，我们的很多士兵
1: 惶恐不可终日。现在萨满星死了，证明皇军战无不胜。
2: 是，
1: 皇军是战无不胜的。最重要的是，这是尤卜萨满星的最好时机。
0: 最好时机？
1: 你想，我们的声势造得这么大，萨满星肯定知道，他会以为我们认定他死了，
0: 他就会放声警惕，肆无忌惮地开始活动。一旦他出来活动，那他真正的死期就到了。
1: 万一他吓破了胆，不敢出来活动，怎么办？不可能，他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在这里一天，他就不会甘心。别感觉，你放心吧。
3: 我已经有了全盘安排，就等着丧门星自投罗网了。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决死队的面貌是焕然一新了。
4: 是啊，鬼子挺身队的活动最近很频繁，该是给其狠狠一击的时候了。
3: 我已经派郭满屯到县城联络点去了，他应该带回唐政委的好消息。
4: 是啊，分别这么久，心里还真是想念呐。
3: 看见没有，说曹操就到了。
4: 是，
3: 满屯，
5: 老郭，团
3: 长，参谋长，辛苦了。
4: 啊，
3: 不辛苦。带过什么好消息？
4: 是啊。
3: 嗯，怎么了？
4: 老郭，我们到那边说去。

0: 你说的情况属实吗？
1: 确实，开始我也不相信，我挤进人群一看，他的尸首就悬挂在那城门楼子上，还有鬼子在那守卫着。
2: 哎，班头，有没有看清楚他头上那撮白头发？
1: 他头上那撮白头发太显眼了，是他，千真万确。
3: 我不信，他绝对不会死的，绝对不会，肯定是假的。
2: 李杏花同志，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过，都不想相信，可是这毕竟是事实啊。
0: 你回来！
1: 你干嘛去？
0: 那县城里太危险了，到处都是鬼子便衣队，那城门楼子里那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呢，你去也是白白送死啊！
3: 送死我也要去。

0: 拦住他！
1: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0: 李建华，你太冲动了，把他送回房间，看住他！
2: 是，
1: 团长，
0: 回去！
1: 团长！

0: 缘起缘落本来就很自然，人的生死也一样。想开点吧。
1: 他是不会死的，他答应过我，他得活着。
0: 可是孩子，你得学会接受现实。
2: 不可能，他绝对不会死的。干什么？
3: 青蛙同志，团长吩咐您不能出去。对不起。
2: 出去。团长，
4: 跟你说过了，非常危险。
2: 团长，我就去看看。
4: 你是一名战士，必须服从命令。
2: 我就去看一眼。
4: 看他一眼就能活过来吗？顾满头已经亲眼见过了。快点的。
5: 是。

0: 我不相信，爹，你来的正好，你也看，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脸是不是不清楚？
1: 可这白毛，
0: 白毛也可以伪装的呀。鬼子也知道张响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撮白毛。您再看看这份整个报道上面只说了他们击毙了丧门星是多么的高兴，可是根本就没有写怎么击毙的过程。爹，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圈套，我相信张响绝对不会死，这肯定是鬼子故意设计的，故意设计来骗咱们的。
1: 也许他们是怕暴露军事秘密，
0: 这说不通。他们要是能击毙丧门星，心里一定能得到极大的满足，一定会大肆宣扬，根本就不会在乎什么军事机密。他们这么欲盖弥彰，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行了，有什么？我们接获敌人的内部电报。南京总部，我川崎联队经过大量努力，已经抓获前期猖狂一时的悍匪丧民星，验明正身，确切无误。秦总部给予相关立功人员以。

0: 爹，我管您要的电台，您把我准备好了吗？
1: 等两天吧，过两天就来了。
0: 那我先去找个人吧。
1: 谁？
0: 杨乃林。
1: 杨乃林？
0: 您不记得了吗？他是我上军校时候的同学。
1: 哦，我想起来了，他父亲就是以前的江南富商杨世忠。
0: 对，就是他。我听说他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酒馆，做着倒卖情报的生意。我想如果找到他，会了解到一些情况的。
1: 哎，你还是不要去找他了。杨世忠是汪伪政府司法院的副院长，公开投敌叛国，和鬼子沆瀣一气，你还去找他？再说你以前曾经伤害过人家。
0: 爹，他和他爹不一样。杨乃林这个人虽然唯利是图，但是他还是讲情义、重面子的。爹，我着急呀。
1: 我还是不太放心，他毕竟是跟汪伪政府有牵连。这样吧，你等两天，我再从其他的渠道打听打听，了解了解。
0: 我还是不太放心。爹，我只跟他谈情报，不跟他谈政治还不行吗？爹。
1: 那你多加小心。
0: 嗯，我明白，您放心吧，我去了。
1: 嗯。

鬼子以为我死了，那我的机会就到了。传奇，你别太得意，很快你的照片就会登在这张报纸上。

鬼子连队部在这儿，这是一条巷子。川崎如果开车，必须要经过这个巷子口。那在这儿，这空间太小了。要是在这儿呢？

0: 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哪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你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傻小子，到了那边别忘了我李行花。我会想你的。如果你想我的话，就托梦给我吧。

0: 给你钱。
1: 谢谢，慢走。
2: 杨老板，听说外面正在放一个电影叫《火烧红莲寺》，挺好看的，知道吗？
3: 哎，这位先生，里面请。
0: 久闻樱花酒馆可比东京名店，杨老板年轻有为，热情好客，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3: 过奖过奖，都是朋友帮衬的，来的都是客，照顾不周。
0: 这位想必是老板娘吧？
3: 我要是能有这么美丽的太太就好了。
2: 哎呦，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呀、啊！杨老板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别看这买卖这么大，可现在还是单身一人，他的眼光可高着呢。
3: 哎呦，金太太，您看你，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0: 杨老板真是健忘，不知杨老板是否记得王昌龄的初赛？我在上面订了雅间，杨老板要是有时间的话，上来喝两杯吧。
3: 好好。

0: 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揉搓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1: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

0: 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2: 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

0: 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 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得刘阿姨了，
1: 她的那个外甥
0: 可以联系联系。
2: 我一个人过不行吗？没男人会死啊！活该到今天都嫁不出去。
0: 你要是有点孝心，你就早点结婚。
3: 把我劈成这样，
0: 如有成就。
4: 我告诉你啊，女孩不能太主动。
0: 你还有脸理直气壮的这么跟我说话呀？
3: 这可是一场硬仗啊！
5: 我始终欠你一个交代。
3: 不考虑结婚谈恋爱干什么？耍流氓呢？
0: 我们在一起了吗？
4: 我的女儿真的长大了。
6: 沼泽地都周围都没有人，然后我就陷进去了。那一刻我真的我就觉得我交代在这儿了。但是啊，我就喊我的狗，我的狗就来了。然后我都陷到这儿了，都我自己越动越陷，越动越陷，我都不敢动。然后我抓到狗的那一瞬间，拼命挣扎，狗也是拼命的跑，我就跑过来了。我的妈呀，我就想啊，这一辈子我的狗，我一定要给它养到老。我绝对不会送鬼的，我就这么想的。

0: 那是啥呀？那不就是把电饭锅给我镶微波炉里头了吗？
1: 新郎对你好不好？
2: 我不打他就不错了。
1: 好样！
3: 集合啦！
4: 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3: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4: 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5: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4: 哎，秉慧，你还记得你拿到驾照之后第一次上道开车是什么情景吗？
5: 开始啊是会有点紧张，不过开几天就好了，关键就是熟能生巧嘛。
4: 嗯，可能呢这个男同胞们比较适应哈。嗯，开车对于女生来说呢，总是一道会过不去的坎。
5: 怎么讲呢？
4: 我有一个好朋友，最近刚刚拿了驾照。这前几天呢，他开车上班，晚上跟我约饭。我发现啊，他额头有块青紫的，我给我吓够呛。我就问他是咋回事，撞车了吗？
5: 啊，这到底咋回事啊？
4: 我朋友啊，就吞吞吐吐的说，我下桥过三米限高的时候，我这一低头就磕方向盘上了。
5: 他是失望了自己在车里啊，以为还在走路，我怕磕到脑袋。
4: 条件反射了，估计还要适应几天。不过呢，还好没出什么大事儿。就像你说的嘛，熟能生巧，希望他以后的汽车生活能够顺利一点。
6: 我妈回来了。哎呀，
7: 那我先撤了啊！我先撤了。哎，
6: 站着！妈，妈，你谁呀？撞过来！你谁呀？
7: 我是嘎嘎一嘎子。
6: 啊，这是外国名啊！你是乡长他儿子吧？嗯，对，妈，你是乡长他儿子。对，妈不说下午到吗
7: ？Hello, it's monkey. Nice to barbecue. Hello.
6: 说些个啥呀，乱糟的？跟你问好呢。啊，孩子，你站那儿干啥呀？
7: 没事，我擦擦窗户，没事。
6: 你下来。啊？用你干啥活呀？你说，快来来来来。
7: 没事。
6: 就这孩子。你上这儿来，你咋又擦成桌子了呢？来来来来，坐着来，谁跟你唠唠嗑？这咋的了？直嘚瑟呢？孩子。哎。你自己来的。
7: Yes。
6: 你那乡长爸爸没来呀
7: ？No。
6: 他身体挺好的。
7: Good。

0: 转过来，来，让婶儿看看你长啥样。
1: 不，啊，
0: 来转过来，来。妈呀！看人这孩子长得啊，虎头虎脑，双眼包皮的。妈呀！咋的？那眼睛有毛病吧？那咋肿了呢？
1: 没毛病，就是让鹅刀了。
0: 咋的？妈，他说那个动刀了，那不割双眼皮了吗？
1: Yes。
0: 那你这是手术失败了？
1: 就是嘎大了点儿。
0: 嘎大了？孩子，你跟婶说话你别紧张，敞亮的说点婶能听懂的，行吗？
1: 婶儿，
0: 哎，
1: 我跟他处对象，他同意，你同意不？
0: 这么直接吗？这孩子，你同意了
2: 啊？没有妈，我听你的。
0: 那个婶儿吧，就是对你俩这个事儿呢，不反对，但是咱家这大事小情都你叔说了算，他也没在家呀。
1: 你就定一下子呗，我爸是乡长。
0: 妈，你乡不乡长的，咱可定不了。
1: 不是你说同意呀？你
0: 孩子，你啥工作呀？
1: 养鹅的。
0: 咋的？
1: 那个
0: 他在国外养鹅呀？
2: 不是妈，他在国外研究动物学。
1: 对 ，yes， 就是动物学婶儿，动物所有的动物我全会学，就是这么个意思。
0: 啊
1: 真的，我给你学俩，你看。
0: 哇！哎呀哎呀，
1: 听出来没？像不像？
0: 嗯，像。
1: 我最拿手的啊，我最拿手的。是不是？
0: 嗯，这孩子是不是有点虎啊？
1: 虎我也会学虎，我先给你学个上山虎啊。上山虎是这个造型，你看。
3: 饭做好没？
4: 人马上到了。
0: 谁马上到了？
4: 乡长儿子嘛，马上到门口了。
0: 乡长儿子。不在这儿呢吗？
4: 刘琴，啊呜！你谁？
1: 我乡长他儿子。
4: 别扯犊子！乡长儿子我见过，到底谁？
1: 我是那个乡的。
4: 厂长，这到底是咋回事？你说。
0: 说呀。
2: 叫田大坑，是我对象。
4: 你说你这孩子咋是这样呢？有对象咋不跟老人说呢？你啊，
1: 叔婶儿，你俩别生气，不敢跟你说，就是我是养大鹅的，怕你们知道不同意。你放心，以后我绝对对畅畅好，等我俩结婚了以后，好好孝敬你们老两口子。
4: 你给我犊子！我是村长，这是我嫂子。
2: 不是我爸。
4: 嫂子，你说你整的是啥事儿啊？啊，
0: 村长，
4: 我寻思让你攀个高枝儿，那是乡长儿子有对象，你告诉我，你这不让我坐拉吗？这不是
0: 啊？不是村长，我不知道这事儿啊，消消气儿，别生气啊。
4: 行了，一会儿人乡长儿子就要来了，你回避。
1: 我回避啥呀？我不能走，我要走了，他俩成了，我咋办呢？
4: 你不走，乡长儿来，我咋办？
1: 你爱咋办咋办，
4: 我管不了你了。我这村村长，
1: 我不是这村的。
4: 你不是这村的，他说的有道理啊。他是这村的，嫂子，我先跟你说好，这事儿要出岔头，你负责任。
1: 你别吓唬他，出事我负责。
4: 你负起责任了吗？你，
1: 徐叔，
5: 哎呀，来了，孩子。这回你还真就得负责任了，
1: 嗯，
5: 你帮把这事儿混过去，好不好？别管相成不相成，将来你跟畅畅叔替你说话，行吗？
1: 能行吗？
5: 能行，帮我顶过去啊！
4: 那个来了，
1: 徐叔，是这家吗？
5: 是这家，来，屋里吧，来。这呢是畅畅他妈妈啊。
6: Hello， 阿姨好。
0: 哎，
6: 阿姨好。
0: 你好，你好。
5: 那位呢就是畅畅。

0: 啊，这就是乡长儿子。那啥，你俩握个手吧。
1: 嗨。
2: How do you do da do?
1: What?
2: How you get?
1: 加加 blue 根疼，
3: 在
1: 根
3: 在。
1: 徐叔，这是谁呀 ？Oh my god！
0: 对，是他妈。你这还猜对了，是他爸啊。
1: 嗯呐，叔叔你好，叔叔手真有劲儿，身体真好。
2: 啊，比你硬实。
1: 叔叔今年多大年纪了？
2: 25。
0: 52。他说晚了。52嘛。
2: 啊，对，52。这是我老伴儿。
0: 哎，那啥，这样吧，让俩孩子聊聊，咱当老人回避一下，行吗？
4: 行，走。
2: 不是，你们先走吧，我在这看看。
4: 你是干啥的？你在这看呢？你谁呀？
2: 我不是他爸吗？不是，我是他爸不？
0: 是。
2: 既然是，那我就有权利说话，对吧？来，过来，孩子，
1: 来，轻点声，
2: 咱俩沟通一下。咋的？听说出口了？哎，啊啥？是不搁国外回来的呀？
1: 嗯，
2: 我们这就农村普通家庭啊，这门婚是门不当户不对，我不同意，回去吧，啊。
1: 谢谢叔。
4: 你是干啥的？你不同意呀？
2: 我不是他爸吗？
4: 你是谁爸呀你啊？你咋回事？你心里没点数啊？
1: 哎呀呀呀，婶儿，行了，那个俩人感情也不咋合，再说这意见也不统一，要不我就先撤吧，徐叔。
0: 他俩感情老合了，大侄儿，你看错眼了，感情不合。嫂子，感情不合，老合了，夸上。哎呀，这。合没？看合不？
1: 硬合呀！撒开！什么玩意儿啊？这是？我老徐，你整啥事儿啊？你不说给我姑娘介绍对象吗？你怎么给我老伴介绍上了呢？
0: 老李大哥，我得跟你解。哎呀，咋解释？嫂子，你解释。
4: 老头子，老头子，你可千万别误会呀！就是吧，就这孩子。
1: 你还解释啥呀？解释啊，胳膊都跨上了，我这脑子也瞬间就绿了。
5: 哎呀哎呀，我师，我师傅的份儿，妈呀！
1: 徐叔，这位是，
2: 我是畅他爸。
1: 那你谁呀？
2: 我刚开始的时候是我，后来我上窗户了呢，我就变成你了。村长来了之后呢，就我就是他了。他现在回来了，我应该还是我，就嘎嘎一嘎子。
1: 我
2: 没听懂啊。他是我的，我对象，这回明白了吧？
1: 徐叔，这啥意思？演戏呢？
0: 大侄儿啊，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因为给你介绍对象呢，我不知道人那孩子有对象了，回去跟你爸千万别瞎说。
1: 叔，其实我一进屋我就看明白了，这俩人那眼神就不对，他们俩的眼神当中就有爱意。我就实话跟你们说吧，我在国外有女朋友，但是是个外国人，我爸不同意。这次来相亲也是我爸的意思，我就是来应付一下，这不挺好的吗？我回去就跟我爸说，说女方没看上我。
0: 哎呀，孩子，你可吓死我了！哎呀，那挺好，嫂子，咱整点饭呗。
1: 我请客，出去吃去。
2: 出去吃啥？浪费钱！这到我家了，以后咱俩就是哥们儿啊，喝点酒啊。我媳妇做菜做的老好吃了，咱就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行不行？
1: 啥玩意儿啊？什么你媳妇啊？我同意了吗？
2: 别闹，别闹，
0: 大哥，
2: 不是
1: 同意了吗？
2: 那咱还是出去吃去。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

0: 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0: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5: 电盖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0: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5: 电盖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我这个兄弟人生当中就坐过一次飞机，上飞机之前也不知道听谁说的，坐飞机跟坐公交一样得抢座。不一会儿过来一位先生，非常客气地跟他说，先生你好，这个座位是我的，您能让一下吗？他跟人急了，滚，我先来的，我就坐这儿。人家说这个座位真是我的，滚，我先来的，我就坐这儿。人家也急了，你就坐这儿，你就坐这儿，今天飞机你开啊。
2: 这是几包吗？
3: 你好啊，8888说该这块说我呢。咱俩不一起坐的飞机吗？这台飞机这家喊的，哎呀妈呀，飞机飞得太高了，太刺激了，下面的人啊像蚂蚁似的，后边有个老太太嘎巴给他个嘴巴子，能不能小点声，我心脏不好，飞机没起飞，那就是蚂蚁。
1: 所以说从那之后咱们哥俩立下志愿，别人的飞机咱不坐，自己发明，怎么样？这回你想

0: 坐哪？
1: 你这玩意儿就是个三轮车，扣个棚，这不能飞吗？以后是爱谁开谁开，我不开，我走了。
0: 站住！你忘了当初我们立下的誓言了吗？小峰啊，容易实现的，那算不上梦想。轻言放弃的，那算不上诺言。要想成功，你得敢于挑战。飞机飞不上天，你永远是个保安。
2: 哎呦，我真哭了。
3: 大哥，别说了，我错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知道错了就好。大哥呀，给你一次机会，你呀上咱们保安队长大成子家，你看看他们家还有什么能拆的东西，你拆下来点，咱看看能不能用上。
1: 大哥呀，我感觉你越来越过分了，他们家让我拆的已经稀巴烂了，已经啊没啥拆的了。我不去。
0: 你去不去？
1: 不去。
0: 去不去？
1: 不去。
0: 小峰啊，容易实现的那算不上梦想。下一句你忘了吗？
1: 轻言放弃他，那不是诺言。
0: 往下说。
1: 要想成功，只有敢于挑战。飞机不上天，我永远是个保安。
0: 好了好了好了，
3: 大哥，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兄弟不哭了啊，不哭了。这个大哥给你机会了，赶紧去吧去吧。
1: 哥呀，我实在下不了手了，他们家房子让我拆空了。
0: 小峰啊，容易实现吗？
1: 你别说了，大哥，我去啊，磨磨唧唧的。
0: 没点办法。
1: 哎呦我去。哥呀，队长来了。
4: 你说你俩一天净研究没用的，整些小发明，又研究啥呢？
1: 研究飞机。
4: 飞机在哪呢？
1: 这儿。队长，
4: 这是飞机啊，我以为是潜水艇呢。
0: 队长，你要这么说话的话，你属于忘恩负义啊！啊，你说我这么些年给你发明的东西，你用没用啊？不说别的，给你发明那个自动热菜机用没？胃病咋好的啊？
4: 那是啥呀？那不就是把电饭锅给我镶微波炉里头了吗？
1: 队长，说话太过分！
4: 我下水道啊，我过分呢？
1: 你得有良心，以前你体重多少？300多斤，是不是我哥研究出减肥药，你吃上以后瘦到180了？
4: 我遭多少罪你知道吗？让我减肥几天就见效，我信他的，我说吃吧，一天吃3粒减肥药，一粒这么大。我吃完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呀是巴豆跟酸奶和的面给我蒸的馒头。吃完以后我在厕所待1个多月，我媳妇发寻人启事才把我找着的。你差不点把我吃丢了，你知道吗？
0: 队长啊，就算我之前那些发明有点瑕疵，
4: 那叫有毛病。
0: 哎，看看我这飞机没毛病吧？啊，这机身，
1: 这鸡翅
4: 啊，那还有俩鸡腿是吧？
0: 你看看这内部构造，
4: 我看着了。啊，飞机上安个行车记录仪，天上有碰瓷儿的。啊，
0: 队长啊，我跟你说啊，飞机的原理吧没那么复杂。你知道国外最早发明出飞机那哥俩叫什么名吗？
1: 我知道，海尔兄弟。
4: 你给我滚一边去！那哥俩我认识，叫舒克和北塔。
1: 舒克谁呀？
4: 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哦，嗨，我不认识他。
0: 你说那是动画片儿，人那叫莱特兄弟，知道不？莱特兄弟最早是干啥的？你懂吗？人家俩就是修自行车的，人家都能成功，咱们差啥呀？

队长，看这飞机不眼熟吗？啊，这个，你们家的电风扇，你们家为啥那么通风？这玻璃是跟你家窗户卸下来的啊？

0: 你们俩这小子你真行啊你这样
1: 啊疯啊
0: 行
2: 啊这大厦保安都跑哪儿去了保安大橙子你作为保安队长带着头的你不站岗你干啥呢啊想让我的经理给你踢班啊
1: 跟谁说话你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们三个就是保安界的爱因斯坦没看着吗研究出这大飞机
2: 这什么玩意儿从哪儿整的赶紧给我整出来
1: 废话瞅你胖那个样我都不认输你回去给他整点减肥药让他失踪俩月
2: 你们到底飞不飞啊你们到底要干啥
1: 飞个给他看看马月
3: 对
1: 整
3: 队长、哎、你先别激动
1: 咋的
3: 不是啊我这飞机离能飞吧还得一段时间
1: 得多长时间
3: 反正是得一段时间
1: 他临死之前能看着他飞不
4: 说那个
3: 他今年多大岁数啊
1: 你多大岁数了
2: 三十
3: 活到35的话那还有5年呢
5: 大哥你说话不能那么较真啊还35万一他32没了谁第3年谁的赌啊
2: 你们仨听好了我明天就死就是为了今天看你们飞今天要不飞的话我死不瞑目
1: 你看看遗言都留了飞一个给他看看这时候你就别谦虚了飞
5: 咋整啊
1: 飞
5: 整
1: 瞧你胖那样
6: 塔台塔台满天飞号请求起飞
1: 我是北塔舒克可以起飞
5: 去

0: 炸了。
1: 对呀、啊，研究的就是轰炸机。
2: 恭喜经理，你可以好好活着了。
3: 你能活到35了？
1: 不是，什么事？
2: 失败了，
3: 失败了
2: ，跟你闹玩呢。
1: 我们吧，研究的是炮仗。你家过年不没放炮仗吗？我先给你来一个大响动的。没啥事儿，咱回上班。
2: 对对对，我上班吧。
3: 都给我滚蛋！
1: 呸！还逗我呢？
3: 队长啊，对不起。
2: 队长啊，这事儿好像跟你没啥关系。飞机好像是我俩研究的。
1: 不有那句话说的好吗？容易实现的它不是梦想，轻言放弃的它不是诺言。要想成功得敢于挑战，有了梦想才有美好的明天。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8: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4: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9: 电盖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
4: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6: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男生们每天啊都要剃胡子，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个提升剃须感受的小妙招。
1: 男同胞们可要听好啦，
2: 男生剃须时啊可以用牙膏来代替这个胡须泡沫。由于牙膏啊不含游离碱，不仅对皮肤无刺激，而且呢泡沫非常的丰富，气味清香，使人瞬间产生清凉舒爽之感。
1: 是的，牙膏的妙用啊真是无处不在。
2: 那是啊，牙膏啊还有很多妙用呢，关注欢乐颂，我们继续分享。故事。

0: 完了，你咋出来了呢？啊，花了咋整啊？快，
1: 这怎么我腿还不会打弯了呢？
0: 别怕，冷冻后遗症，两袋速冻饺子，先应应急。来，
1: 哎，我那个病攻克了吗？
0: 啊，你这个病啊，我们专家一直在研讨开会。你什么病来着？
1: 间歇性脚后跟岔气儿。
0: 岔气儿攻克了，脚后跟岔气儿你还得再等20年。
1: 我动了20年，刚动的时候我姑娘3岁，现在23，大姑娘了。
0: 对，她今天结婚。
1: 我姑娘今天结婚。我得去看看去。
0: 哎，不行不行不行，你离开冷冻舱超过30分钟，全身器官衰竭，你就没救了，宝贝儿。
1: 那就不去了，宝贝儿。是冷了没有啊？
0: 治上了。
1: 那你就在里面吧。
0: 哎，
1: 30分钟我肯定回来。

0: 亲爱的老铁们，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一会儿我就要推开这扇门，掀起它的盖头，亲吻属于我的新娘。
1: 让开，我时间短，就30分钟，
0: 支持我，
1: 来不及。是晴晴吗？嗯，真漂亮。满意了，我回去了。
2: 哥，刚才谁踹的门？
0: 他。
2: 谁掀的盖头？
0: 他。
2: 谁亲的新娘？
0: 他。
2: 今儿谁结婚？
3: 他。
2: 咋整？
4: 这个好像你。
2: 给我滚！你挺豪横啊，
1: 动的。
2: 你谁？
1: 一会儿你就得管我叫爸。
2: 好好说，你谁？
1: 再动手你会后悔的。我后悔了。
2: 你到底是谁？
1: 你先管我叫叔叔也行。
2: 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是谁？
1: 我说我是谁，他能不打我？
2: 我大胆的猜一下啊，你不会是他前任吧？
1: 可以这么说，我是他上辈子的情人。
2: 哎呀，我跟你说，冷静。出去，
5: 哥！我跟你说，
2: 走，这是男人之间的决斗，走，你们出去，走。

0: 你姓什么？
1: 咱俩一个姓啊，
2: 挺有缘呗。你俩到啥程度了？
1: 反正原来他看不着我就哭。
2: 妈呀，你有泪腺呐？咱俩在一起四个月，天天都是我哭。
0: 对呀，我认识你吗？
1: 换个语气，我认识你吗？
2: 我都没见过你吗？
3: 这孩子袋鼠成精了，你说？
0: 谁恨我前任？
2: 我活不了了，来，你快点来打死我，
1: 不是
2: 好不好？打死我行吗？
1: 我没有时间跟你们解释，一会儿你妈来了呀，就全演。
2: 别走，别走，来，
1: 我现在真没。
4: 谁？
5: 叔叔，就是他。
6: 就你啊？
1: 你是新郎的爸爸？
6: 安呢？欢子，怎么回事？
2: 爸，他是晴晴前任。
6: 多大个事儿，我还以为来抢喜糖的呢。花子，男人呐，大度一点，谁还没个过去呢？啊，这种事儿别往心里去啊。好热情，来，不是。
0: 妈，你可算是来了，这都乱套了。
6: 妈。

0: 这么多年一个人的孩子，辛苦你。
1: 做工，这谁？
2: 他是不是娶我媳妇儿了？
0: 亲家母，不好意思，唐突下嘴下早。

0: 我爸呀，男人嘛，大度一点，谁还没点过去嘛？没关系啊，爸。
1: 我就不是，我告诉你啊，你别莽撞啊！我现在可退。
0: 不是，不是，不是，爸，大度，别！
2: 你在哪儿呢？赶紧回来呀！
1: 我被误会成前任了，我这就回去，我来不及了，这非得拦着我，
2: 找不了了。
0: 你必须说清楚，你到底是谁的前任？
1: 我来不及了，我非得说谁是前任吗？
2: 必须说。
0: 哎呀，我明白了，我全明白了。我爸在结婚之前犯过错误，有过一个孩子，这事儿我妈不知道。这个孩子今天来就是抢走我心爱的女人和我所有的一切，而这个孩子就是你。我说的有一点错吗，哥哥？
2: 全错。
1: 刚才怎么勒的我？
2: 你怎么勒的我？
1: 不是，这么勒的？我给你们解释好不好？
2: 怎么没关系？你不接这主持人怎么了？
1: 我是主持人，我提前来对一下流程。对完了，别误会啊！我时间不行了，我得赶紧走。
0: 吓死我！我以为
2: 吓你。
1: 哎呀，干啥呀？我来不？
2: 你是主持人，你主持啊？
1: 我们主持完了吗？
2: 对对流程。问问问题，
1: 我来不及，我就半个小时，我得
2: 问。
1: 问，请问新娘，啊，新郎对你好不好？
3: 哼，我不打他就不错了。
1: 好样，家里的钱谁管？
3: 你见过钱吗？
1: 漂亮，家务活谁干？
3: 什么是家务活？
1: 就这么坚持下去，好样的，姑娘，耶！我主持完了，我走了。
2: 你们站着，这个绝对是主持人。我当年跟你妈结婚的时候问的就是仨问题。儿子，红包呢？啊，来，就这腿脚能主持成这样，
4: 多不容易。来来来来，
0: 辛苦了，
2: 大
0: 不是，
2: 我拿着，我拿着，
1: 我来，拿着，
0: 真是不好意思，以为你是前任
1: 呢，没有前任，
0: 没有前任，
2: 前任。
5: 你干啥来了？
2: 你再不回去你就没有了。我是前任，冲我来。
1: 不是，你是谁前任呢？
2: 无所谓，就你了。
0: 王小晴，你到底对我隐瞒了多少？
3: 我都跟你说了我没有前任，就算我有前任，我今天是不是跟你结婚呢？这婚不结了。
2: 别，那喜糖不白买了？
1: 你赶紧回去。
2: 搞什么搞？一整成这样，我怎么走？
1: 回去呀！
5: 别哭了，孩子，别哭了，别哭了。姑，这都要结婚了，你一点信任都没有吗？这媳妇多好，端庄、贤淑、文静，能喝，跟你妈一样，能喝。其实你妈一来就全解释明白了，你妈干啥去了？
3: 我妈两年前就去世了。
5: 她临走之前说没说你爸的事儿？
3: 她说我爸去北极了，别人结婚一家人热热闹闹的，我结婚一个亲人都没有，就来了你们两个，还是捣乱的。问你，你到底是谁？
2: 他是冷冻人。
0: 冷冻人？你是冷冻人？巧了，我是蜘蛛人。
2: 他是冷冻人，
6: 受不了！
2: 你有多冷？会讲冷笑话不？你讲了呗，还冷冻人？我天哪！完了，来不及了啊！信是不是？
0: 我说信信信，
2: 这是他冷冻的证明。哦哦，哎呀，这是他冷冻前的户口本。哎
0: 呀，都拿来了。
2: 这个是他孩子的出生证明。
0: 小冷冻人的。
2: 你知道他是谁不？他是你。
5: 不能说。
2: 为啥不能说呀？
5: 我现在回冷冻舱还来得及吗？
2: 来不及了。
5: 他们看资料相信了以后，我还有救吗？
2: 没救了。
5: 今天我姑娘结婚，让她知道在她婚礼上她爸死，这婚还咋结？我姑娘是不是

0: 不是，得后悔一辈子。
1: 哎，表演成功！这是我们专门为你们的婚礼准备的一个小节目，都相信了吧？哎呀，还前任这那，巩固一下你们的感情。
2: 不是，这是
3: 什么？
1: 其实
2: 你们搞
3: 节目
2: 表演节目？
3: 哎呦，吓死我了！
2: 都说
3: 还没前任
2: 呢。来来来，
4: 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行了，走走走走走走。
4: 我来了，我来了。
2: 走走走走。
4: 你真的是主持人吗？
0: 耶！
4: 我不信。我觉得你像是我的一个故人。
0: 不是，认错了还故人，整词儿。
4: 那我们还会再见面吗？
0: 看吧。
4: 再见。
0: 再见。真漂亮，姑娘。
5: 走吧，回去。
6: 就你慢点，
5: 没事。
6: 你现在回冷冻舱已经没意义了。
5: 我觉得我在里边待着挺好。
7: 我。

0: 楚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出天，腾飞的吉林。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

0: 体彩公益金助力2026年贵州红山水越野挑战赛鸣枪开赛。近日，由体彩公益金助力的2026年贵州红山水越野挑战赛在兴仁市兴仁广场鸣枪开赛。本次兴仁站赛事设置五大组别，形成专业竞技与全民健身共享的立体化赛事格局。赛事途经区域承载着长征历史记忆，选手在挑战极限的同时重温峥嵘岁月。体彩公益金的持续助力为赛事落地执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让体育赛事不仅点燃了全民健身热情，更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1: 生活中其实有很多被忽略的奇妙数字。足球赛场，王佑佑身穿七号球衣破门得分，收获了一场胜利。公司迎新舞会上，他又抽到了七号舞伴，收获了爱情。当他和女友一起购买七星彩的时候，前六位他写了女友的生日。回顾自己与幸运数字七的故事，他发现自己与七结下了奇妙的缘分。原来每个努力的人都会发现为梦想添彩的幸运数字，体彩七星彩，为梦想添彩。

0: 这次全都背投这组号码，绝对一击必中。
1: 题材初心，为公益，理性投注，享乐趣，拒绝冲动。
0: 我决定了，谁又快的，想住，谁家大乐透。
1: 好嘞，希望你中奖。
2: 公益体彩乐于心，理性投注见于行。人们为什么热爱体育？是因为它让每个普通人在平凡生活中绽放出耀眼光芒。体育不仅属于赛场，在我们身边，每一位普通人。
3: 都在用运动为生活增添着不同的光彩。他叫王晓峰，今年54岁，一个铁杆的乒乓球迷。热爱打球的他，如今经常参与和组织各种乒乓球活动。乒乓球是我们的国球，小的时候跑这个周围的邻居家看电视，就是乒乓球比赛，哎呀，那个场面非常吸引我。 5块钱买了一副乒乓球拍，但是当时呢，乒乓球台非常少，我们那个一个学校可能只有一张吧，还是室外的水泥台。工作以后呢，苦于没有球台，看了2个小时，只打了10分钟，然后就感觉不尽兴，也起不到锻炼作用。
4: 王晓峰还记得当时的困境，为数不多的球馆都在离家较远的地方，想要约上同样有空的球友，更是一桩难事儿。
2: 这2年呢，国球两进，进社区进公园，一出门就有这个，乒乓球台和体育设施。以前搞比赛，只有10个8个人报名，因为那个时候好多人都不练球。现在你要敢一发消息，那马上100-200个人都来了，就因为大家平时都在锻炼。原本需要专门的时间和场地，现在下个楼走几步就能轻松上手。
5: 鸡球声伴随球友间的笑闹，装点了一段段欢乐的时光。有很多就是平时不喜欢运动的居民，下楼看到其他居民在这锻炼的时候，就想去参与，就想去打。

两把带动了一个全民健身这样一个运动的氛围。感谢彩票公益金对洛阳全民健身方面所做出的一些贡献，使大家呢能够更多的参与到运动当中来，形成全民健身这样一个良好的氛围。

0: 2016年在北京那个创业，后来不是特别成功，就回到吉林，开始考虑农业。我姑说你这干嘛呀回来？我说准备种地。她说你疯了吗？你家七亩地。觉得大案未来这个盐碱地的空间非常大，土地平坦，集中连片，水资源也丰富。刚到的时候是2016年的秋冬季，满天都是那种沙尘。我第一次去开车，那个车就掉沟里了，后来呢被这个老乡们给我推出来。当时农民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来做盐碱地是非常不理解的，说你们要能种出田，我就把你的拖拉机吃了。我们采取的这个是化学改良的方法，用这个硫酸铝啊这种作为改良剂，然后快速的把这个土壤里的钠离子给置换出来，使土壤当中的 pH 值能快速降下来，具备这个作物生长的条件。种植呢，我们采取的是前1到3年呢选择耐盐碱性的品种，4到5年呢选择既耐盐碱又高产的品种，5到7年之后呢就开始选择这种优质米的品种了。
1: 拉得太大了，小一点。
0: 那现在呢，亩产都达到了最高的，达到了1200、1300。
2: 办公室里就可以用这样一台电脑监测田间的水位、pH 值以及大气中的一些成分和一些病虫害。
3: 这个就是咱们那个 pH 传感器，然后这个就是盐分传感器。
0: 监测到 pH 值高了，不适合作物生长了，它就会自动的把那个不适合作物生长的水它排掉。从拖拉机的旋耕地到无人插秧，再到后期的这个无人机的撒肥、撒药，最后的无人收割和运粮，已经实现了耕种、管收，包括灌溉全流程的无人化作业。

0: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萌，一起来关注天气。白露至秋风起，今天我们迎来了秋季的第三个节气白露。白露节气是吉林夏秋转换的重要节点，此时暑热基本消退，冷空气活动却愈发频繁，全省昼夜温差明显加大，白天暖意犹存，夜间降温迅速，清晨易出现露水。东部山区夜间气温常降至十度上下，体感微凉。降水方面，相比夏季有所减少，多为小雨或者阵雨。降雨过程常伴随冷空气来袭，这也印证了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

0: 雨要穿棉的说法。我们具体来看，预计明天早晨我省中东部地区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十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城八度，其他大部九到十一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十九到二十一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三级左右的偏北风。好的，下面的时间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阴十到二十摄氏度，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多云转晴，八到二十一度。松原多云转晴，九到二十度。四平阴九到二十一度。辽源阴十到二十一度。吉林阴转多云，九到二十度。通化阴十一到二十度。白山小雨转阴，九到十九度。延吉小雨转阴，十二到二十一度。长白山小雨转阴，六到十八度。汪清小雨转阴，十到十九度。榆树阴转晴，七到十九度。大安多云转晴，八到二十度。龙井小雨转阴，十一到二十度。敦化小雨转阴，八到十八度。长春阴十到二十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凌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Milk 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阖家安稳日常，居家乐器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明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阖家安康。

0: 深乡柳河有水街，关东合璧下江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
0: 玉质天成金色瑰宝，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7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省服务业大会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书记黄强出席并讲话；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
0: 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
1: 吉林石化设备改造升级，丁苯橡胶增效显著；
0: 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举措日前发布，推出6个方面20条精准务实政策，全方位升级秸秆五化综合利用水平。
1: 本周全省气温稍低，多阵性降水。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9月7号，全省服务业大会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书记黄强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扎实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吉林全面振兴新动能。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并讲话。
2: 黄强指出，推动经济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行稳致远，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创造高品质生活上实现更大突破，必须加快服务业扩能提质。一要聚焦重点领域提升层次，生产性服务业要立足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加快健全整车、零部件、后市场深度协同格局，推动汽车产业由卖产品向卖服务延伸，聚焦氢能、光电信息等新兴产业，完善基础研究加应用研究加成果转化研发服务体系，增强供应链金融专业服务能力。生活性服务业要顺应人口结构变化、消费结构升级趋势，精准补齐供给短板，提升服务标准化水平，全面提高专业养老、家政托育、医疗健康等供给质量，积极发展夜间经济、潮玩经济等新兴业态，做大文旅市场，构建上游装备制造、中游运营与产品开发、下游服务支撑的冰雪产业生态，推动历久弥新、历久弥真的红色文化与教育、科技、工业等领域跨界联动。二要推动服务业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省级服务业聚集区培育，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服务供给，放宽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准入限制，重拳整治招投标乱象，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健全行业质量标准，遏制无序补贴、低价倾销、虚假宣传等行为，完善人员密集区安全管理机制，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把握好中俄、中朝合作机遇，建设好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项目，全方位深层次加强对外服务和文旅交流，用好吉浙、长津对口合作机制，充分发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辐射带动作用，在互相成就、协同发展中提升服务业竞争力。三要打造优质高效的发展生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专项行动，在绿电应用上快人一步，更好融入东数西算工程，提升专业化品牌运营水平，让吉林服务既有辨识度更有美誉度，靶向引进龙头企业，支持省内企业做强做大，有序推动国有资本向赋能实体提升效率的生产性服务业集中，要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优化营商环境，坚持无事不扰、有求必应，让企业大胆闯、放手干。黄强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服务业发展摆在经济工作突出位置，省直各部门要加强协同配合，实打实抓出成效，要认真梳理行业发展需求，优化要素市场化配置，创新产业用地供给模式，健全服务业人才支撑体系，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要学习兄弟省趋势、好经验、好做法，统筹专项资金，用好增量政策，向成长性好、能打粮的项目倾斜，要持续加大宣传力度，用企业故事、群众声音讲出好政策、好前景，营造支持参与服务业发展浓厚氛围。胡玉婷指出，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贯彻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坚持把服务业作为

0: 敬畏突破的重要支撑，拼经济稳增长的重要抓手，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有效实施服务业赋能提质行动。要聚焦汽车后市场、科技服务业、现代化大农业等优势领域，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围绕一老一小、医疗健康、文化旅游等民生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破除机制障碍，强化政策激励，构建科学精准的服务业评价体系，开创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省发展改革委主要负责同志解读吉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省商务厅和长春市延边州负责同志发言。省级长春市领导胡家福、蔡东、张恩惠、王子莲、孙简、顾刚，中省及有关部门单位、重点企业及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负责同志等在各会场参会。
1: 9月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总结省政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研究财政科学管理、供热提质工作，审议有关“十五五”专项规划，按照省委要求部署工作举措。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扛起对口支援责任，根据救灾需求做好援助工作，加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会上研判，针对边坡、山脚等重点区域完善防灾转移避险应急预案，落实工程措施补齐薄弱环节。要落实落细三管三必须责任，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系统梳理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消耗清零，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持续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标本兼治，强化建章立制，提升政府治理水平。会议指出，要贯彻落实好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和李强总理在吉林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稳定经济运行，统筹抓好化债、除险、清欠工作，确保实现蓄实进度目标。要项目化、工程化推进六张网建设，谋划增量项目，补齐关键短板。要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加强绿电、土地、闲置资产等优势要素资源整合，创新低效闲置资产盘活提级评审机制，落实重大项目分级包保机制，加快项目落地开工建设。要抓好秋收工作，确保丰产丰收，抢抓农业项目建设窗口期，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要锚定“十五五”时期愿景目标，抢抓政策机遇，放大比较优势，推动绿青家产业跨越式发展。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要抓好高校毕业生就业，挖掘社区岗位潜力，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在籍就业。会议强调，要深化财政科学管理，树牢当家理财意识，坚持发展增收、涵养税源，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强化刚性约束、绩效管理，集中力量办大事，全面提升财政管理质效。要促进供热提质政策落地，抢抓开栓前时间窗口，有效提升二网平衡能力，用好温度监测等技术手段，严格落实退出淘汰机制，强化兜底服务保障，确保市州主城区供热温度达到22摄氏度。要推进煤矿提质升级，夯实地方政府实施主体责任，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健全“十五五”专项规划推进实施机制，确保加快出台、有效落地。
2: 九月七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省委有关会议精神。

0: 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朱国贤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重要文章精神，深刻认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与现实紧迫性，围绕地质灾害隐患动态排查、山区城乡防洪排涝设施短板等重点课题，下沉一线深入调研协商，以精准履职建言，助推我省应急处置保障能力不断提升。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深化学用结合，提升履职实效，把纠治政绩观偏差融入日常履职，重点排查重险绩、轻前绩、重短期、轻长远、重形式、轻时效等政绩观偏差问题，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履职实践。要锤炼优良作风，涵养新风正气，常态化自查自省，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会议还听取了省政协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汇报、关于省委巡视、省政协机关党组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同日，省政协召开13届38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政协吉林省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6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以及关于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破解一业独大难题、加快构建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议案草案，关于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当好农业现代化排头兵的建议案草案。省政协主席会议关于省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加强长白山原始森林保护与利用、推进我省森林四库建设的视察报告，关于加强边境地区基层治理、为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提供坚实保障的视察报告，关于深入推动宗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察报告，关于推动三贸融合、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报告，关于深入实施长极图开发开放战略，推动延吉长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与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联动发展的调研报告，政协吉林省第13届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增补委员建议名单，审议有关人事事项，吴景平、张志军、韩辅春、李维斗、郭乃硕、杨安帝、蔡国伟、秦海涛、赵海峰出席会议。9月7号，吉林省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在四平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幕。
0: 本次大赛为期3天，以匠心筑梦、激创未来为主题，是全省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综合性职业技能赛事，共有573名技能选手同台竞技。赛事全面对标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覆盖先进制造、数字技能、现代服务、特色产业等多个重点领域，既有装备制造、电气技术、机械设计、焊接工艺等支撑全省工业升级的核心赛道，也涵盖民生服务、传统技艺等便民利民、传承匠心的特色赛道。
2: 这次大赛不仅是一次技能的检阅，更让我深刻体会到一名优秀的软件测试工程师要从质量检查转向质量工程，未来我也会持续精进 AI 驱动的智能测试等前沿技术，努力成为懂业务、精技术、能创新的复合型人才。
3: 不仅为高技能人才呢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同时呢也为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和培育搭建了平台。
0: 赛场同步设置各市州特色展馆、全省技能成果综合展馆及五所技工院校主题展馆，全方位多角度呈现吉林省职业技能培训、技工教育发展、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丰硕成果。
4: 我们将以此为抓手，培育适配产业发展的技能队伍，以高素质技能人才助推产业提质升级。
0: 今年8月，吉林石化丁苯橡胶装置设备改造项目顺利投用，经过连续跟踪监测，3条生产线运行平稳，日产量创今年以来最好水平。
5: 本次实施改造的丁苯橡胶生产线脱水系统已经连续运行二十

0: 十余年是控制胶粒含水率、保障厚道干燥工序的关键环节。吉林石化针对装置运行瓶颈，引进迭代升级脱水设备，同时制定专项效能优化方案。改造过程中累计攻克解决各类技术难题28项。
1: 新脱水设备投用之后，我们不断优化锥孔开度这些关键工艺参数，实现了胶粒含水率、干燥箱温度双下降，用更

0: 市场需求旺盛。吉林石化丁苯橡胶装置设备改造后，实现增产、提质、降耗协同突破，预计每月可增效超100万元。
1: 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省政府日前发布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举措，推出6个方面20条精准务实政策，通过加码补贴、健全体系、科技赋能、金融助力，全方位升级秸秆5化综合利用水平。
2: 举措重点优化秸秆还田补贴政策，实打实降低农户耕作成本，提升黑土地地力。明确秸秆堆沤有机肥增肥作业每亩补贴提高至150元以上，保护性耕作秸秆覆盖率超60%的地块每亩补贴80元，叠加调耕、罢混、深松任意一项作业每亩最高可享105元补贴。秋季玉米秸秆全量还田、水稻缴浆及旱平免水坝作业统一执行每亩80元补贴标准。新举措细化犁田作业要求，要求各地组织除保护性耕作、调耕、深翻、碎混、翻埋等还田地块外的秸秆有序犁田，对确实无法采用机械犁田的坡岗地等，也要采取人工方式犁田。同时，健全县域利用布局，有序推进县级收储加工中心、乡镇转运站、村级临时收储点建设，构建村收集、乡转运、县加工的一体化模式。新措施同步强化科技加金融双向支撑，激活秸秆产业发展内生动力。金融层面，对符合条件的秸秆综合利用经营主体，落实新增贷款贴息、优惠担保费率等扶持政策，优先支持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主体，培育省内秸秆产业龙头企业。科技层面，鼓励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开展技术攻关，研发推广秸秆高效还田、清洁打包、日粮配比等先进技术模式，将秸秆粉碎、智能打包、旋耕翻埋等新型农机纳入优机优补范围，落实顶格购机补贴。
3: 在吉林沃土之上，东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郑德荣扎根思政教育与党史研究一线67年。作为我国著名中共党史专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开拓者，他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生动诠释了老一辈教育家至诚报国、甘为人梯的崇高风范。
4: 在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的门前矗立的郑德荣先生雕像，生动复刻出先生深耕讲台、笃信笃行的师者形象。从教67年，郑德荣始终坚守育人先育心、成才先立德的教育理念，打破传统授课模式，将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每一届学生的开学第一课。
5: 老师的第一课针对我们个人的不同情况，会提出不同的希望和要求。老师告诉我，我们是为党做教育工作的，所以必须要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无论什么时候一定要站在党的立场去考虑问题。
4: 在教育实践中，郑德荣始终坚守初心，矢志报国，把科研治学与国家需求、时代使命紧密结合。他深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数十年，治学严谨，求真务实。他坚守思政讲台一线，培养学生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和心怀家国的格局担当。从副校长岗位退下来后的32年间，郑德荣培养了49名博士，门下桃李遍布全国。
5: 他始终告诉我们，理论研究不是纸上谈兵，是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服务的。这份强国有我的担当，也深深影响了我们每一位学子。
4: 如今，郑德荣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早已深深融入东北师范大学的办学底色。学校持续赋能吉林省高校思政教育建设与党史学科高质量发展，让红色育人基因、至诚报国的初心在吉林高教沃土生生不息。
6: 我们更需要传承这份坚守真理、笃信笃行的精神，不浮躁、不功利，深耕专业，坚定信仰，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
7: 传承先生治学求真的态度、立德树人的初心，既做知识的研究者，也做信仰的传承者。
1: 东辽县地处清代盛京围场腹地，自古民风尚武，涉猎成俗，积淀了厚重独特的弓箭文化。东辽弓箭制作技艺薪火百年，代代相传，获评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地坚守古法匠心，深耕非遗本源，让古老的制弓技艺走出传统工坊，实现活态传承，焕发

0: 阿时代先生。
1: 作为昔日盛京围场核心区域，东辽县习武射猎的民俗由来已久，百年文脉浸润，传统射猎文化与本土民风相融相生，淬炼出工序繁复、技艺精湛的弓箭制作技艺，成为东辽极具辨识度的非遗文化名片。
2: 咱们这个东辽的传统金角弓呢，讲究的是纯天然啊，纯手工制作。对我们来说呢，每一把弓都不只是一件器具，它更承载的是老祖宗的手艺和智慧，更是咱们东辽代代相传的弓箭文化。
1: 非遗传承人吕小龙多年深耕工艺，专注传统金角弓的复原与精致。依托当地政策扶持，他打破非遗小众传承模式，在守住古法精髓的同时积极创新，推动制弓技艺向标准化研发、规模化生产、市场化推广转型，真正让老手艺落地为特色产业。今年以来，东辽县以箭为媒，以赛赋能，举办特色射箭主题赛事，搭建非遗展示交流平台，全方位展现本土弓箭文化的独特魅力，拓宽非遗传播路径。
2: 借助各种平台展示西洋人技艺，传播弓箭文化，让非遗不再局限于工坊，不只停留在手艺层面，真正走出乡土，走进大众，形成特色产业。
1: 眼下，东辽县持续推动非遗传承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以匠心守护文化根脉，以创新激活非遗价值，让千年射艺文化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为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9月7号，吉林金融监管局联合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吉林证监局等多家单位启动消保集金行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活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普及金融知识，守护群众消费权益，集中展示数字金融服务成果、惠民便民举措，发布金融教育作品与优秀调解案例。活动中，三家金融行业协会发出倡议，倡导坚守服务为民初心，共同营造诚实守信的金融环境。后续还将开展消保提示送上门活动，推动金融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本周全省气温稍低，波动较大。9月7号至9号降温，10号起回升，多分散阵雨、雷阵雨。7号中西部风力偏大，瞬间风力可达6到7级。气象部门提醒，注意防范短时降雨、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做好田间管理。市民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近日，2026首届松花湖杯摩托艇邀请赛在吉林市开赛，赛事采用 AB 双赛道竞速模式，设置初赛、决赛两大环节，为市民游客带来了一场动感十足的水上运动盛宴。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城市公园水域环境治理，敬请关注。
3: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白露，标志着孟秋结束，仲秋开始。露凝为白，风起生凉，草木染上清秋的颜色，勾勒出北国大地最动人的秋日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7: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了。
2: 你记得刘阿姨吗？
3: 她的那个外甥
2: 可以联系联系。
4: 我一个人过不行吗？没男人会死啊！活该到今天都嫁不出去。
2: 你要是有点孝心，你就早点结婚。
5: 把我劈成这样，
2: 如果成一臭。
6: 我告诉你啊，女孩不能太主动。
2: 你还有脸理直气壮的这么跟我说话呀？
7: 这可是一场硬仗啊！
8: 我始终欠你一个交代。
2: 不考虑结婚谈恋爱干什么？耍流氓呢？
9: 我们在一起了吗？
6: 我的女儿真的长大了。
10: 哎呦，哎，吓我一跳。
11: 你猜是我牧羊厉害还是你的蒙古獒牧羊厉害？
12: 看没跑的
13: 累不累啊、
12: 他的职责是护卫而不是牧羊。不绝对。
11: 在赶羊这方面我真的不如狗。
10: 快让班布尔和塞纳来帮我。
13: 去。
11: 其实我今天来到您这也是想解解压。
10: 好了芒果，哎，
11: 我气得发抖了。咱俩握握手吧，初次见面，哇，这个感觉太奇妙了。我觉得乖妖功不可没，你看你的小徒弟还在那跟着你上学呢。
14: 萌宠来啦，特别策划工作犬，9月8号星期二21:06，锁定吉林卫视，我们不见不散。
15: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

0: 以主体功能区战略塑造发展新优势。
1: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0: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1: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伊朗方面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美国方面称，对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
2: 眼下，福建正在加紧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作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项工作，各市县的自然资源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厘清耕地林地的重叠面积，细化国土空间边界，把水土条件好的地化为耕地好好种粮，生态脆弱的陡坡地化为林地做好保护。
3: 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就是要给每一块地定岗定责，让大家明白每一块地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2: 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最初主要侧重于生态保护，要解决的是部分地方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盲目扩张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方式和发展形势发生变化，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使命不断演进。聚焦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促进各

0: 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
1: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为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指明了方向，就是一定要把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分细，政策和考核要精准，这样主体功能区在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中才能切实发挥战略作用。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主体功能区制度初步建立，按照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种功能类型，因地制宜地确定了我国每个县区级行政单元承担一种主体功能。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还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粮食安全功能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不断与时俱进。这是我国最新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2846个县域单元都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绿色代表的是重点生态功能区，黄色代表的是农产品主产区，粉色代表的是城市化地区。与最早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对比来看，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行政区划调整和国家战略需要，153个单元的功能级别进行了调整，174个单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在进一步向乡镇延伸。目前，全国约92%的乡镇明确了主体功能定位。在陕西榆林，当地就正在把能源空间纳入各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当中，并细化到乡镇一级。
2: 榆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定位必须明确到乡镇，在能源资源富集区内划定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空间，告诉大家哪儿能开发，哪儿需保护。
0: 管控政策更精细，主体功能区的支持政策也在变得更精准。在上海松江，被黄浦江天然隔开的浦南和浦北两大片区，虽然同属国家级城市化地区，但浦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农产品保障基地，浦北则是城镇化与先进产业核心承载板块。针对这种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当地采取了不同的配套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
3: 在土地要素配置上实行南北差异化指标管理、成本补贴政策，浦北片区聚焦城市建设、产业集聚与科创发展，浦南片区定向倾斜保障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需求。
0: 15/5期间，我国在保持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的同时，还将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就是对承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护传承文化、强化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等特殊功能的区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空间管控规则和支持政策。
4: 我们将编制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通过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分区，适当调整部分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保各地定位更加符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0: 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5: 国家副主席韩正七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

0: 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
1: 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贡献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2: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
1: 这两天，国家骨干水网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取水口地心泵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长490公里，从广东云浮市西江干流经地心泵站取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沿线112个乡镇1800多万人口，计划2031年通水运行。在黑龙江牡丹江市，临海水库建设进入大坝封顶冲刺阶段。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黑龙江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在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的同时，还能改善新增灌溉面积超15万亩，提升防洪能力。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眼下，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航站楼建设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项目首期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2条远距离平行跑道，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在新疆，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乔马克二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G3033 奎独库高速是国内在建高难度重点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全年通行。在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世界第三高桥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桥面铺装等作业。安盘高速连接贵州安顺和盘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大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差达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

0: 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1000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农业农村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2025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突破1550亿元，稳居全球第一，为1.25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超5.2万亿元。方案提出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民间投资对稳就业、稳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方案提出发挥好民间投资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引导民间投资依法规范有序投入乡村振兴。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治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广西交通部门协同相关单位

0: 创新联运规则，推进海铁集装箱互认，打造一批一单制、一箱制示范线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在海事部门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覆盖多种船型，运力储备充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2025年诚信之星发布专题节目将于今晚在总台财经频道播出。今天，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开通以来，已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36.1万吨，货值突破100亿元，货物种类从2024年开航之初的34种增加到75种。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昨天在安徽合肥举行。本次活动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通过主题演讲、情景演绎、互动分享等形式，感召青年践行嘱托，书写属于自己的强国华章。今天，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青海、甘肃、内蒙古及华北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他还表示，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这一新设立禁区的具体情况。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发言时说，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卡利巴夫还强调，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2个重要手段。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他同时称，美国与伊朗仍处于冲突状态。美国目前有2项主要任务，一是阻止伊朗石油外运，二是对伊朗施加最大经济压力并进行孤立。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

0: 要举行会谈。当天，乌美方面还与英国、德国和法国代表进行了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与相关方面进行了非常实质性的讨论，涉及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他还表示，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威特科夫当天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的冲突今天进入第五天。据法新社今天报道，本轮冲突目前已造成至少300人死亡。也门政府军6号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当天在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发生激烈交火。胡塞武装6号向塔伊兹省方向发射3枚导弹，造成部分建筑受损。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美国媒体报道称，事发后该机场一度关闭。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称，这架货机机型是波音767-300，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今天的消息，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4座机场预计关闭到当天傍晚。据了解，目前印尼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27万多人受影响。另外，火山喷发还导致印尼万丹地区学校停止线下授课，开始为期3天的线上教学。
2: 白露是秋季的第3个节气，天气渐渐转凉，寒声露凝。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白露的自然和文化之美。
3: 露珠无色透明，为何被称为白露？有观点认为，按照中国传统五行之说，秋季属金，金对应白色，所以称秋露为白露。白露时节并非露始生，而是露始增，露水越来越重，秋色越来越浓。而此时的庄稼垂颈引露，不与天地争颜色，待到成熟时，满世界的斑斓都只是它的背景色。鸿雁来是白露的物候之一，雁不独飞，千里同心，这是天性使然。而中国人从中读出了信义与伦常，由物及人，天人合一，这是中华文化的动人之处。天地一白露，照见古与今。
4: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5: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底线》。
6: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7: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你说他们两个能成吗？
1: 是不是连你都替他们着急啊？
0: 我能不急吗？这两个人一天到晚磨磨唧唧、黏黏糊糊的，那咱们不得帮着推一把呀？
1: 也别操之过急。两个人在一块儿，什么时候刻最美啊？谈恋爱的时候。所以就他们俩现在这种状态啊，进一步退两步，不着急把那层窗户纸捅破。
0: 哎呦，这师哥懂得就是多哈。这当年没少跟小乐姐玩心眼吧？
1: 你少操心我们的事儿吧。你呢？跟那个徐大律师磨叽的怎么样了？
0: 进一步退两步，挺好。
1: 还挺好。
2: 想不想玩呢？
3: 那必须。
2: 想是吧？
3: 嗯。
2: 好，给你点燃啊！我跟你说，丽丽，你得注意点啊。
3: 我滴蜡了。哦。
2: 好。
4: 哇塞，马上就好。给你弄一下。
2: 好了。哦，有点烫哎，小心一点啊。
3: 哥哥，好嘞，
5: 慢点啊，丽丽。
2: 注意安全啊。
3: 嗯。
5: 小时候上幼儿园的时候玩过这个。
2: 嗯，是吗？嗯。你小时候家里经常停电吗？
5: 当然了，谁家里不停电呀？
2: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有点奇怪，我呢特别喜欢停电的那种感觉，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征兆，世界一下子就黑了。
5: 特别是那时候停电，也没人通知你什么时候停，也没人通知你什么时候来。
2: 嗯。
5: 但大家好像也不着急啊。可能是因为没有 WiFi 吧，反而大家能走出家，然后互相聊天。
2: 嗯，
5: 好像那个时候，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更近一些。
2: 嗯，哎，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呢，特别喜欢玩蜡烛，尤其是蜡烛融化了之后，把这个蜡沫放在手里揉来揉去，哼哼，好笑吧？
5: 好笑啊，好傻。
2: 就你聪明。
5: 那你说那个时候多好啊？这么简单的事情，就会让我们觉得好快乐。
2: 嗯，是的呀。

0: 你干嘛呢？在方远家聚聚，你呢？
1: 我给我爸煮点元宵，给他喝点。
0: 雨飞啊，元宵节快乐！
1: 元宵节快乐！

0: 怎么了，没事吧？小周哥哥，我明白了，那些必须小心翼翼对待的东西才珍贵。我懂了，
1: 想大，那哥哥再给你买个新的。
2: 哎呦，哇，大家，哎，你先别动勺子，谢谢。吃呢，小孩要最后状态。哎，
3: 叔叔，没事，吃吧，没事，别饿着。
4: 谢谢。
3: 哎，来，
5: 嫂子，酒呢？
3: 酒啊，
5: 那在柜子里呢。
2: 不喝酒吗？哎呀，
3: 过年了，热闹热闹啊，不多不少，二两正好。
2: 哎，有喝红酒的吗？就是喝白的吧。哎，这挺好。那就都喝白的吧。都喝白的，都喝白的。好，来，先倒上。
5: 这个少点，行。
2: 好，来，好嘞。来，你杯这儿有吗？
5: 我来，
3: 没事没事。
2: 好。
5: 谢谢。
2: 给我。来啊，大家都少来点啊。这个酒都倒上了。 那这个，我就说两句。那个长话短说啊，都饿了。你别说了。本来呢，这个春节前啊，想把大家请到家里来吃顿饭，结果呢，年前我们杂七杂八的工作太多，没聚成。今天呢，元宵节，大家团团圆圆也很好。所以呢，在这个正式开吃之前呢，我想先敬三杯酒。第一杯啊。
6: 先敬咱们这个伟大的周妈妈。哎呦呦呦！
2: 还有周岩，你不敢用伟大，你这反了反了，怎么师傅敬徒弟呀？
6: 说点师傅反了反了，我敬师傅师傅。
2: 你听我说完啊，这个之前我挨那一刀啊，如果当时不是易安在场打了电话并且把我送到医院，估计这个年恐怕我都过不了了。哈哈，所以呢，易安既是我的徒弟，又是我的救命恩人。再说咱这个周妈妈。
6: 教育了这么优秀的一个儿子啊，尤其在我住院期间，隔三差五的来给我们小乐搭把手，否则那时候他也累倒了啊。我也得跟着一块抬一杯。啊，来敬你们两位啊！
2: 哎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哎，以后可不能说这么客气的话啊。
2: 来，
6: 嗯，哎呦，
2: 可以啊。坐坐坐坐坐。
6: 哎哎哎，
2: 哎。
6: 这第二杯呢，我得敬一下我们家领导小乐同志。我们俩很巧，因为就在15年前的今天，我们俩领的证。
3: 哎呦，师傅，
6: 结婚15年是什么呢？水晶婚。所以希望我们家领导以后能够继续培养我，我们俩能够肝胆相照，就像水晶一样晶莹剔透。
3: 老婆，你这些话都是从网上抄来的。
6: 什么抄来的？
3: 哎，等会儿，
2: 交杯酒。
6: 什么交杯酒？
3: 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

0: 这个敬第三杯之前呢，有个话我得插一句啊啊，
1: 你先不要说话，
0: 别嫌我这个吃饭前多说话啊。这个我想说什么呢？就是再过些天，恐怕你们就得改改口，不能再叫我方厅长。因为我这个工作调岗了。
1: 调岗？
0: 没听懂？
1: 听懂了呀。
2: 就是产房传喜讯生了呗。
0: 哎，那你们就不好奇生什么了吗？
3: 副院长呗，也不奇怪啊。
0: 不奇怪吗？那你们是不是总得……
4: 行了啊，别和我们方圆闹了。在这之前，小乐姐都跟我们说过了。
0: 什么人啊你？你怎么提前给我抖了都？
5: 看你嘚瑟的。
0: 不是，那你们也不恭喜恭喜。
6: 恭喜方圆，
7: 恭喜方圆，
8: 恭喜方圆。
0: 哎，谢谢
9: 师傅，
0: 也祝大家身体健康啊，吃好喝好。来，谢谢。快坐，
1: 赶快吃。
4: 吃吧。
10: 你打算什么时候脱单啊？
4: 我已经脱单了，工作就是我的另一半。
10: 别告诉我今天晚上你还去法院加班啊？
4: 喂。
11: 在院里加班，家里灯也不关。

0: 跟你说个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我不想做律师了，咱们俩结婚，继续做你的法官，我全力支持你。
1: 别闹了，西天。西天，我不想让任何人为我牺牲。我觉得那样生活太沉重了。你知道，我从来都喜欢轻装上阵。
2: 这不叫牺牲，于飞。放弃一件东西，是为了得到一件更好的东西。我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我还有一道附加题。我现在有答案了。
1: 那只是你现在的想法。三年、五年甚至十年过去了呢，谁也不能够保证我们能够甜甜蜜蜜白头到老走到最后。如果我们走不到最后，你会不会后悔？
2: 你在躲什么呀？
3: 当年你说走就走，
1: 确实是活在当下。我做不到，
3: 对不起啊。
1: 女人到了我这个年纪，感情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说实话，她早就已经变成我生活中的点缀。有，很好；没有，
3: 我也不会抱怨。
1: 我已经没有心力再去应付情感的起起伏伏了。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不要也罢。
2: 胆小鬼。

0: 哎呦，简女士啊，咱通过视频你都这么忙呢啊？没办法，见缝插针。有个事儿呢，跟二位女士汇报一下。我呢，马上要去最高法挂职了，2年。叶法官，你可真有一套啊！自己进了最高院，去把女儿下放到基层。去基层是我自己的主意，跟我爸没关系。就是。
1: 人各有志，不能强求啊。
2: 现在有什么紧急会议？
3: 我这边有个紧急会议，我回头再聊，好吧？拜。你这是，
1: 你妈妈就是这样，永远都那么风风火火的。
2: 爸，你怎么去最高法了？
3: 是上个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的，任命我为最高法院行政的副庭长。 这么好的理论结合实践的机会，我当然愿意去了。来过一阵子，我可能去荣成办个案子，到时候我们就能见面了。我不会给
1: 你添麻烦吧？啊？
0: 你看您说了，跟我客气什么呀？怎么样？你这个春节过得怎么样？不孤独啊？ 放心吧，我同事都对我挺好的，他们都很照顾我。年过得也挺好的，就这两天呢，突然特别想吃懒龙。
1: 哦，你想吃就网上代购啊，多方便呢。买呗。
0: 我就想吃您亲手做的，以前每年您都要做好多好多，一直要吃到元宵节那天呢，都吃不完。您记得吗？
2: 好，我给你做。
0: 哎，爸，你。
2: 多做一点，我给同事也分点，朋友分点。
3: 行，哪种朋友啊？
0: 别闹，普通同事。
3: 哦，交友要慎重啊。<笑>
2: 小希啊，你看你刚才跟你妈妈也没能多说上几句，都这么久了，你跟她之间的这个结。
0: 解不开了，我跟外人不会生气的。
1: 怎么是外人呢？那是你妈妈呀。
0: 改变不了的事情，我也不想去纠结了。爸，我困了。元宵节快乐。
1: 快乐，那休息吧。

0: 过几天我会找个好的，放心啊。You
1: better be quick， 最讨厌垃圾桶脏兮兮的。
2: 我个人觉得呀，一个儿子杀害母亲，国法难容，天理难容。但是这个唐笑云呢，又并不是那种滥杀无辜、十恶不赦的恶魔。
3: 哎，老爷，你没事吧？
4: 没有，可能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哎呀，头晕脑胀的。
2: 友情提醒啊，这睡前两小时啊，就别读卷宗了，否则噩梦失眠，不请自来。
4: 我以前睡眠一向挺好的，可自打来了这儿，哎呀，负责这个死刑复核，压力有点大呀。生杀予夺，责任重大，这跟以前搞研究还真不是一回事儿。
2: 是吗？你这个我能完全理解啊。我刚搞死刑复核那会儿啊，那是天天自我审判。
5: 刚来都这样，过阵子也就适应了。
4: 哎，没事，来。咱们继续吧。
5: 你要不再歇会儿啊？咱们晚点再议。
4: 不用，来吧。
5: 那我说说我的看法吧。唐笑云案这种社会伦理的悲剧，我觉得我们应该弄清楚它深层次的原因。
4: 咱们是不是应该去一趟龙州去见见这个唐笑云呢？
5: 我觉得有必要。
2: 可以。
6: 法庭辩论终结后还可以进行调解，双方当事人是否愿意调解呢？
7: 哇，这只能用钱调解啊。
8: 他们要是能给40万，咱就能调解。
9: 40万，
10: 那就没啥调解的。判吧，您判多少我们都认了。
6: 李二宝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预见夜晚潜入鱼塘的危险性，并应自觉规避此类危险行为。村委会作为鱼塘的管理者，其安全保障义务应限于管理控制能力正常范围之内。李二宝因自身过失导致溺水而亡，应自行承担责任。
11: 原告主张村委会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而应承担赔偿责任，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了。
8: 不是，哎，支持还是
12: 太好了。
8: 什么意思啊？一分钱都不赔呀？
9: 不赔一分钱，不可能。
8: 不，什么一分钱都不赔？他
6: 都如果不服判决呢？可以向上级法院上诉。
8: 他钱都没了，钱哪有他们这么判的呀？
10: 方婷，那我先搬一趟过去啊。
8: 走，慢点啊。
10: 好嘞。
13: 这俩要带上。
14: 哎呀，你说这真要搬到那边去了吧，还真有点舍不得。
13: 哎呦，虚伪，你心里都乐开花了吧，方院长？
14: 是真舍不得你们。哎呀，真是，你说你们这也不说句啊送别的话。
13: 哎呀，听你这意思，你升官了我们就见不着你了。我告诉你啊，我想要气你分分钟就能找上去。再说了，哎，你这当了领导是不是更得跟我们人民群众走近一点，是不是？叶欣，
15: 方院长以后还得管着我们练停呢。再说了，我们也还是一个团队的，对不对，方院长？
14: 对对对对对对对。
15: 师傅，这齐大爷的杯子怎么还在您这儿啊？
14: 哎呦，这肯定当时一忙就给忘了。这话说回来，这齐大爷有日子没来了啊。
15: 你这一周一次的陪聊，见不着不习惯了？
14: 我还真有点想他了。哎，小叶，你呀，赶紧查一下他的电话，跟他要个地址，给他寄过去。
15: 好。
6: 哟。
13: 哎，安子。哎
14: 呦，周法官，行，这徒弟没白疼啊，赶紧，这几箱子书赶紧搬过去。
16: 啊？
14: 啊，你个头啊，快点搬啊！
16: 不是师傅，我来呢找叶欣有点事儿。
0: 游乐场的案子之前是在我们宿前调的，现在到你们那儿去了。
12: 哦，对呀，不是说你们立案庭配合我们民庭一起做做工作去一趟吗？是你让我这个时间点来的，对吗？
0: 我忘了。是。
14: 行啊，赶紧去，不耽误工作啊。你们立案庭，我们民意庭，赶紧走。
10: 啊，先生，我完事了，回来帮你办啊。
14: 行，别假惺惺的了啊。
0: 辛苦了。
14: 哎，赶紧走，
0: 拜拜。
16: 哎呀，现在就剩咱俩这老的了。哎呀，
14: 哪里老啊？我们是院里的中流砥柱。

0: 这还不错吧，我上次来这里的时候应该是我小学春游的时候，你看到没有，这里有个超大的摩天轮。哎，等一下有时间的话，咱们俩要不要顺便去溜一溜？工作时间玩摩天轮，
1: 那你不说我不说，不就没人知道吗？
2: 玩这个东西啊，总归是有一些风险的。人在被弹起来的时候，这身体是不可能被完全掌控的，对不对啊，法官？而且我们在前面这个牌子上写的很清楚，只能原地跳，那不可以前后大跨度的跳啊，否则呢，出了问题我们是不负责任的。哎，可是之前那两个年轻人，他不听啊，这前后他蹦，出事了，想让我们赔20万，这不可能的吧？
0: 你说的道理我也都明白了，但是只能原地跳，您确实写在这个牌子上。
2: 每个人上去之前呢，你们有没有进一步的告知呢？这种事情有生活经验的人都应该懂。这前后跳，那肯定是要冲出去的呀。经理，你也不用和我争这个了。你们呢，没有尽到告知的义务，确实是有瑕疵的。当然了，这两位游客也应该预知到这个项目的危险性。我觉得吧，你们双方的责任各一半。
0: 你看这个怎么样啊？你呢赔偿他们5万块钱，如果觉得可以的话，我去和他们沟通一下。
2: 行吧，我们也不想在这件事上继续耽误下去了。
0: 那个呢，他现在人在外地，没问题的话，我就组织一次网上调解，这样对大家都很方便。
2: 好，那就辛苦你们。
0: 嗯，好，那我们先走。
2: 好的，
3: 您先忙。

0: 有人跟踪我们，你别回头看。什么人啊？
1: 那个人戴着黑色口罩，应该是遇到案死者的弟弟。
0: 他为什么要跟踪我们？
1: 他应该是没有讹到钱，想报复我。
0: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他身上会不会带个凶器？
1: 假装没有发现他，随机而变吧。

0: 摩天轮啊？
1: 对，走。
0: 法院工作人员执行公务。
1: 不好意思啊。

0: 哎，喂，110吗？我是新城法院院的，我现在和同事在东岸的游乐园这边执行公务，现在有人跟踪我们的情况非常的紧急，对，你们现在马上派人过来，好吧？嗯，好，谢谢。他现在应该在下面等我们。
1: 我们怎么办呀？

0: 这一圈很快就转完了。
1: 天姐，你也别慌，如果我们下去之后妖月丽还没有来的话，你就待在这个舱内别出去，因为他找的人是我，我先把他引开，等警察再过来之后你再主动和我联系。
0: 不行，他找的就是你，他就是冲你来的，那当然你得待在里面，我出去。
1: 错了，如果我没有出现的话他就会追上你，你对付不了他。
0: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俩都不出去呢？
1: 那如果他发现我不出去的话，你想呀，这个舱门是往外打开的，他万一堵上我们怎么办？我们两个人全部都是跑不掉。我觉得他身上应该带着有刀，真的要是出了什么事情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0: 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让你先出去的。
1: 我是这个案子的承办法官，这个事情你必须得听我的。

0: 这景色呢，来的不是时候，有点强行浪漫。叶倩，你也别紧张，我和你说，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学过半年的散打，真要是动起手来，他未必打得过我呢。我身板硬，衣服又穿的这么多，捅我两刀没事了。
1: 呸！别乱说话，上学说越紧张了。
0: 哎，我们俩还从来没有做过这个摩天轮，还是第一次呀。

0: 我一直挺想对你表白来着。
1: 啊？
0: 那个，我只想缓解一下这样的气氛，有点紧张了。叶青，其实我一直挺欣赏你的，我怕我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连朋友都做不了了。你刚来法院的时候，我觉得你这个人的脾气又倔又犟，而且呢又一根筋，也挺不好沟通的。但是后来我才发现，你内心很善良，而且也很有责任心，所以，
1: 大哥，你不会是要挑这个时候跟我表白吧？
0: 啊，也对啊，那个，我是怕你失联了。如果真的要是不说出来的话，我怕自己以后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1: 那万一你没有出事呢？
0: 如果真的没有什么事的话，那我们就回到之前那样，照常，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1: 那不行，那我都已经听到了呀。你为什么现在才说呀？如果今天我们能平安的出去，我就和你在一起。
0: 真的。嗯。
1: 快到了，别笑了，怎么办啊？
0: 还有时间说呢，我先出去，你在这里别动。

0: 跑啊！跑挺快呀，这么高，摩天轮！我跟你讲，我哥死了，我是一分钱都没赔着，你得给我个说法。
1: 我知道你心里有气，你也别难过，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
0: 你少废话！
2: 你今天要是不给我个说法，我就让他白刀的进去，红刀的出。哎，哎呦，哎呦，哎，这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0: 越厉害，胆子还不小啊。看来我以前小瞧你了。
1: 我也低估你了呀，摩天轮上面还挺男人的。
0: 什么意思？我以前不男人吗？我跟你说啊，回家之后呢，千万别跟我妈说这件事情，就当没有发生过，可以吗？
1: 你是说所有事情都要忘掉吗？
0: 对啊，所有。
1: 我刚刚说的话你不记得了吗？
0: 说的什么呀？
1: 我刚刚说如果我们能够平安的出来，我就和你在一起。
0: 叶老师别闹了，当时呢我以为为了缓解情绪才说这样的话，可能我当时说那些的话不太合适，你也别往心里去啊。
1: 你什么意思呀？
0: 那个在摩天轮上面嘛，我以为你是顺着我的话才答应我的，对吧？
1: 我当然不是那么虚伪的人啊。
0: 那这也不叫虚伪，这叫善解人意。
1: 周一汉，你是不是怂了？
0: 你认真了？
1: 我当然没有认真。哦，我跟你开个玩笑，你就当我没有说过吧。
0: 嗨，认真的。
1: 你要反悔也来得及。
0: 走，带你去吃好吃的。
1: 你说，你平时挺勇的。你们的感情里这么怂啊？
2: 叶老师啊。你读过《赛林格破碎故事之心》吗？
3: 里面有的话是这么写的：有的人认为爱是婚姻，是清晨六点的吻，是一堆小麻，也许真是这样的。但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我觉得爱是想触碰又收回手，写得多好。
2: 我跟你说啊，我读大学的时候很勇敢的，不管是文章啊感情啊，就没有我不敢说的。但是现在长大了反而就不敢说了。哎，我这么做是不是挺矫情的？
1: 没有啊，挺好的。但是什么是爱我真的不懂。
2: 爱是从生活里的点点滴滴实践出来的，其实还是挺严肃的。小月老师，我觉得我们还是先从喜欢开始吧，爱实在是太大了，我觉得会给我们更多的压力。
1: 同意。
0: 哎呀，我都说了这么多了，那说说你为什么会喜欢我吧。
1: 我喜欢你，我喜欢你真实。从来不装。

0: 大，服装小，接地气儿，还很热血。前段时间要辞职的时候，办最后一个案子还那么投入。真的很好。
1: 哎，就没有其他的了？
0: 就这些了呀。
1: 就这些了。啊。再说说嘛。
0: 就这些了，还不够啊？够多了。
1: 哦，那比如没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或者外面。
0: 咳了吧你，吃东西。

0: 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0: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0: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底线》。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了。
2: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这一年来啊，咱们兴城区人民法院在一站式建设上啊，有了长足的进步。我呢，希望你们能够再接再厉，真正贯彻司法为民的理念。
1: 哎，算了，不说了，就这几句。
2: 这个，谢谢于厅长对我们的鼓励。领导连续两年来到我们院来指导关怀，这是我们莫大的荣幸，啊！我们呢，接下来一定会再接再厉，贯彻今天的会议精神，让我们今后的工作更上一个台阶。
3: 就这样吧啊！
0: 一年没见方厅长，变成方院长了。行啊，由方院长带队，那我肯定是有信心的了。
2: 谢谢谢谢。去年您来了之后呢？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然后呢，你给了我们指示之后，我们也做了一些很具体的改革。接下来，我们想请我们这个陈康同志啊，向您汇报汇报。
3: 雨婷啊，我跟您汇报一下啊，去年谈的几个问题，首先呢是电子机器人，我们已经废除不用了。嗯，但是我们在楼下的速服大厅啊，增加了导速服务。第二呢是当时提到的这个法庭上电子信号不畅通的问题。

0: 我们请平台的技术人员到法院来做了很好的技术支持。还有一个呢，就是电子卷宗的问题，现在是这样的，院领导带头推广，带头使用，也给大家做了培训，大家在这个工作当中渐渐的使用过程当中发现了电子卷宗是有很多的好处的，它非常的方便，非常的简洁，也节约纸张，就像我去年说的那样。冯院，我说完了。
1: 说完了。
0: 嗯，
1: 那我再补充一下。
0: 好，
1: 这个在这个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电子卷宗的时候，我们还给大家配上了蓝光眼镜。哎，当然了，我们也不搞一刀切，啊，像原来仍然习惯于使用纸质卷宗的同志，我们两种方式一起使用。
2: 其实啊，纸质卷宗啊，照样费眼睛，不但费眼睛，还费胳膊呢。这点我是深有体会的。
1: 哎呀，领导英明。
3: 爸，你怎么和于婷一起来的呀？
4: 赶巧了，同一班飞机。你们这儿环境挺好的，花花草草是。
5: 对呀，那个案子还没说。
3: 周燕。
5: 周哎。
3: 我爸。那。爸，他是周燕，我民一庭的法官，也是我师兄，还是我男朋友。嗯。
5: 啊，是，叶教授您好，我读过您的书，非常的受启发。
3: 是吗？哪一本啊？
4: 没有礼貌。周法官，你好，请多指教啊。
5: 那不敢不敢。
3: 爸，他住我对门，刚来院里的时候照顾了我很多。
4: 小新平常没少给你添麻烦吧？
5: 嗯，叶教授，那也没有，最主要呢，我们是互相帮助，对吧，叶星？
4: 我还有事儿，得去一趟中院，空了再聚吧。
3: 嗯，好。嗯，
4: 再见。
3: 嗯，爸，路上慢点。嗯，
4: 周法官。
5: 嗯，
4: 如果方便的话，下次聚的时候一起啊。
5: 嗯，好。叶教授，您慢走。什么情况？你想害死我是吧？你爸爸来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呢？
3: 我爸来看我，我提前给你打什么招呼啊？
5: 那万一留下什么不好的印象怎么办？
3: 这不是挺好的吗？
5: 你还笑？万一叔叔不同意怎么办呢？
3: 跟我谈恋爱又不是跟我爸谈恋爱，怕什么？
5: 嗯，你说的全对。
3: 喂。

0: 方院长。
1: 哎，
0: 齐大爷的儿子联系我了。齐大爷走了。
1: 走了？
2: 慢点喝，别超标啊。
1: 一直到我们那儿去上访的那个齐大爷，前站的人走了。
2: 走了？
1: 上次来上访走的时候把喝水的杯子落我这儿了，我这才想起来有阵子没来了，给他家里打电话说想把杯子还回去的时候才告诉我，所以下班之后呢我就去了一趟他家，把杯子还给了他儿子。
2: 他们家里人骂你了？但人家家老人走了嘛，可能心情不好，说几句难听话，就让他们说去吧。
1: 他儿子说他谢谢法院。
2: 谢谢。
1: 他说他爸这么多年给我们法院添了这么多麻烦，我们也没把他怎么样。

而且每次从法院回去呢，心情也好两天。可是我刚才回来的路上呢，我就想我也没做什么，无非就是每次他去了，听他发发牢骚，给他当当垃圾桶，听听他那些烦心事儿。前阵子还说从家里拿几本历史的书给他，结果还没给人走了。

其实从上次被捅了之后啊，别说你担心，我都后怕。后来有个人在后边跟着我，我这心里边都打鼓。但是就在今天，我从他家回来的路上，我突然间不怕了，因为我发现啊，我现在从事的这份工作，我给很多老百姓帮了忙，我为他们服务，哪怕或多或少啊，为他们做了点什么。这些老百姓他能看见，能记住，并且能念我的好，我就不怕了。

0: 你也吃点儿。您真厉害，我们上门很多次，唐孝云舅舅就是不肯见面。
1: 见识了吧？嗯，厉害吧？不是我厉害，时间那么久了，他舅舅的思想上肯定有变化，尤其是一审判决下来之后。
0: 唐孝云的家里人已经从愤怒的情绪当中走出来了。
2: 叶法官，
1: 我请求您一定要见见我的当事人。唐孝云比他的舅舅更坚决，铁了心不上诉，要借用法律的名义结束自己的生命。
0: 人我肯定是要见的，不过在这之前，有些情况我得跟你们了解一下。
2: 没问题。
1: 嗯，好，好，
0: 走吧。
3: 哎哎哎，别光顾着吃，嗯，把把手。我不能太积极，否则的话，方院长刚上任，人家说我太谄媚。闻闻香不香？
4: 香不香？
3: 让，请你吃的。你这么小气，请我吃这个，有事儿吧？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专门给你点的。嗯，尝尝怎么样？
4: 同志，有什么事你就说啊。
3: 干了这么多年了，嗯，想不想换个岗位来着？什么意思？来立案厅吧。
4: 民警好好的，为什么要去立案厅啊？
3: 你想想，我走了，立案厅肯定得需要一个更厉害的人去吧。尤其是我把那个标准提的那么高。 你去个比我差的，他不服众啊！
4: 而且在民警干那么多年了，树挪死，人挪活，来立案厅吧。哼，我就觉得你没安好。
3: 你这什么话呀？我是真心实意觉得你是一个优秀的人才。
4: 我冒出了一个不好的想法，
1: 什么想法？
4: 打击报复。
3: 怎么打击报复呢？
4: 三件事：第一。 挖过你的徒弟。第二，在院长的办公室，我没跟你站在一条队伍上。第三，院部开会的时候，我曾经向你的立案厅厅长提过意见。
3: 你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还提？老陈，我认真的跟你说啊，想让你去立案厅，就是因为你是最优秀的人才，你要去当这个新一届的定海神。

0: 真。
1: 哎呀，别给我戴高帽子！
2: 我们殷婷干得好好的，我干嘛又去那个又苦又累的殷婷呢？我是不是有病啊？
0: 我这儿有药啊。
2: 少在这个地方胡言乱语的，我告诉你啊，你用
3: 怎么跟领导说话呢？
1: 真诚跟你说一句啊，如果你是在通知我，这是院里边的决定，我是院里的人。没二话，我现在家暴，我就去上任。但是如果现在你是来征求我的意见，就两个字，不去，
4: 不去，
1: 不去，
4: 就是不去，
1: 就是不去，
4: 怎么说也不去，
1: 怎么说都不去，不去拉倒。
4: 法院缺了你一个人还不赚了，
1: 真是。
0: 哎，这个肉还能吃吗？
4: 吃吃吃，就专门给你点的。哎，老陈，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专门给你点这个小炒吗？
0: 我爱吃，
4: 爱吃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咱这个辣椒炒肉里面有个故事，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0: 辣椒炒肉有什么故事？
4: 原来咱们那个食堂主管老朱，你还记得吗？
0: 朱师傅，
4: 啊，
0: 大脑袋粗脖子。
4: 原来他就是个颠勺炒菜，尤其这个辣椒炒肉炒得最好，全国第一。炒了没俩月，他跟当时院领导提出来，他要去管窗口打菜。哎，没多长时间，人家就成了咱们这个整个食堂的主管。
0: 还有这事儿？
4: 后来我见面就问他，哎，你一个好好的厨师不干，你为什么非要去那个窗口来？
2: 对啊，
4: 你猜他怎么跟我说？
2: 怎么说的？
4: 他跟我说，炒菜没意思，那就是个技术活，对吧？可是到了窗口不一样了，他能接触到这个吃菜的人，并且能得到大家所有人的反馈。哎，你看，这个时候往更高里说一点，外面这个市场有什么新的变化，大众的口味起了什么样的变化，而自己又要研究什么样新的菜品才能满足这个新的变化和需求。而且他跟我说，那这样我就不再是个厨师了，啊，我就成一个美食家了。我跟你说，老陈，当我听完他跟我说这个话，我震惊了。你想想这个高度，关键这个认知，就让我们自愧不如啊。你看看，果不其然吧，在我们法院食堂待了总共不到两年，人家现在呢，去了一家五星级的酒店当主厨了。
0: 这个厨师不研究菜谱，他研究兵法，这事儿可怕，
4: 是不是？
0: 别吃了，
4: 干嘛？我跟你说完这事儿，你就明白这什么意思？
0: 我知道你的意思，咱们俩认识这么多年了，你还需要我给你深刻解读一下吗？
4: 那你解读解读。哎，
0: 后厨颠勺的，这是判官；前窗户打菜的，这是立案的。
1: 你把明廷的法官调到前窗去打菜，等于是让法官到前面来，最近距离的了解到这个立案人，能够看到他，知道他这个立案人的诉求是什么，他的心态是什么。这个案件通过我们判案的经验，可以知道他的发展规律是什么。长此以往，换一个角度看问题，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可以把案件有效的给他处理在调解阶段。这样就是一个新的高度，就是一个新的认识，不仅仅是一个法官，也不仅仅是一个法律工作者了。长此以往，我在这个岗位上，我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法学家。
4: 要不说还得是你老陈，真的，这话我刚才说了半天，要是别人听了，他根本听不懂。你说你这理解力，我跟你说，今天也是咱们上班，要不然的话，我好好请你出去喝一杯，
0: 是吧？我不去，
5: 谁要喝一杯啊？
0: 哎呀！
4: 哎呦，师傅，你怎么来了？
5: 哎，这话问的，退休了就不能回来看看？我可告诉你，法院就是我的家。
4: 是是是，那是那是。
5: 到山里爬山，
0: 哦，
5: 乌漆太重，这石板湿漉漉的，差点滑倒。
0: 哎呀，
5: 我想啊，今儿算了，散散步，闲逛逛吧。没想到逛着逛着，就逛到这儿来了，
4: 这还是走顺腿了。
5: 是，
4: 不，那从家里走过来可是得十多公里呢。

0: 可不是嘛，得走三个多小时。
1: 对，
2: 你赶紧坐坐坐，我给您叫俩菜。
0: 哎，别，坐着，坐下。
2: 好。
1: 说实话，就是想大家想你们了，想过来看看。方远，
0: 啊不，
1: 方院长，新官上任，感觉怎么样？
2: 不怎么样。
1: 嗯，
2: 真不怎么样，就是您说的那句话最对了，队伍不好带呀、啊，尤其是这个干部不好管。您别笑，真指挥不动啊。
1: 知道我当年的难处了吧？告诉我，哪个干部比你还不听使唤？
2: 就这吃肉的，嗯，
1: 陈康，有这事儿吗？
2: 我想让他去立案庭。然后呢，不光不去，阴阳怪气还怼我。
1: 有这事儿？
3: 段院长，我在民庭干得好好的，他现在跟我商量，非要让我去这个立案庭。
1: 哎，我觉得挺好的。这个审判岗位的法官，最大的特点，就是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审判问题，审判思维太重了。是优点，也是缺点。这实际上，审判法官如果不懂得溯源治理，那工作一定是做不好的。你说呢？
2: 陈康，你好好听听张院长怎么说的。我跟你说啊，我非常认真啊。我的话你可以不听，但老领导的话你要不听，你太不像话了。
1: 你也别逼人家，这主观上还得看陈康他自己到底愿不愿意。
2: 什么主观啊？别在这儿倚老卖老了，人走茶就凉了。
1: 嗯，
2: 你以为你苦口婆心认真跟他说，他会听你的话？
1: 嗯，
2: 我觉得不可能。
1: 真不听？那意思是说我来了反而给你们添堵了？
2: 我跟您说吧，以后啊没事也别老往院里跑了，现在谁也管不了。你说你跑这么远来了吧，帮不上忙，你还添堵，添完堵回家。
1: 别挑，行不行？这前一阵陈康还约着我一块儿喝茶呢。
2: 那他还请人上面吃饭呢。
1: 有这事儿啊？
2: 你听他的。
3: 不是，这是另外一回事。蓝院长，你刚才说的话都对，我都听进去了，是有道理的，不像他乱扣帽子啊。
1: 那现在呢？
3: 我去，
1: 这不齐了，
2: 不是违心的吧？啊，
3: 不是，
2: 那咱就说定了啊！不开玩笑，说定了，
0: 定就定。
1: 行了，去呀、啊，给师傅加俩菜去。
2: 没问题。还想吃什么？
3: 扣肉两份，
2: 等着。
1: 扣肉两份。

0: 你好，我叫叶存远，是最高法刑庭的法官。
1: 你点头，我死，好吗？
0: 你想死吗？我听说你一心求死，嗯？
1: 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了。
0: 法律从来不是用来杀人的，法律是为了让人生，不是为了让人死。
1: 可是，法官，你知道吗？我杀人了，我亲手杀死了我亲妈。您说法律会让我这种应该万劫不复、大逆不道的杀人犯活下去吗？
0: 后悔吗？

0: 还真不后悔，因为我没有做错。
1: 你不了解我，帮我，让我死，我等这天等好久了。
2: 我的确不了解你，但我了解人。每一个最终被核准死刑的人都会害怕，因为这是人最原始的求生反应。可到了这个时候，一切都晚了。
3: 干嘛呢？
0: 吓唬我？不是法院吗？法官还玩这招？我不怕，告诉你，让我死，快点，
3: 快点！说话！
2: 你才25岁啊，我也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我的女儿比你也大不了多少。在来这之前，我也问我自己，如果当初我也像你的母亲一样，企图控制我女儿的人生，有一天她忍无可忍杀死了我，那么在九泉之下，我是否会谅解她？我会。
4: 孩子一定会健康平安的。
5: 不管他生下了什么样，我都爱他。
4: 别紧张，妈在呢啊。
2: 孩子，你的母亲或许很爱你，她只是用了最错误的一种方式。我想在九泉之下，她也一定希望你能活着。
3: 你凭什么教育我？
0: 敢画我？
3: 你在这儿吗？敢画我的吗？
0: 说这些干嘛？以为我怕死？
3: 我告诉你，我不怕。
0: 还有，你刚才的话一定在骗我。魔鬼，你是魔鬼，你也是，他也是，你们都是魔鬼，都是魔鬼。
6: 啊！妈，来，慢跑。

0: 我不是来感化你的，也不是来教育你，我只告诉你，有很多人都很在乎你。你舅舅，你阿姨，你表弟，还有你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他们都认为你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他们都希望你能活下去。
1: 孩子很健康。

他们给你出具了谅解书。孩子，你这么多人没有放弃你，你更不应该放弃自己。

0: 下班的时候有点事儿，就耽误了一次。嗯，知道，疼。哎呦，来，还热着呢。行。哎呀，
1: 会不会太清淡了啊？嗯，挺好，清淡点好。我呢，是因为最近呢火气太大。爸，嗯，说实话，这两天来荣州。
0: 我感觉您状态不太好，有吗？有啊。哼，那是没休息好。自从去了最高法呀，就没有一天睡得踏实，总做噩梦。
1: 是不是做死刑复核的工作，压力太大了？
0: 你能不大吗？法治在进步，嗯，一直在进步，在路上往前走，对吧？
1: 未来你们这一代呀，一定可以生活在法治更健全的社会里。我比您进最高法进得早。嗯，你就别给我在这上鸡汤了呗。你是
0: 前辈。
1: 那当然了。可惜你离开了最高法，咱俩还是没能做成同事。嗯。不过说实话，爸，您的书啊，以前我读，我也读不懂。现在呢，我是慢慢。 能读懂了，这说明在基层锻炼的有时效啊！啊，你这个孤高气傲磨砺的怎么样了啊？
0: 我就说，训练您就是您的主意。
1: 哎呦，
0: 不跟你说了吗？不是，
1: 就是您，这磨磨我的孤高气傲，这破案了。

0: 师傅，跟季阿芬的雇主联系过了，跟季阿芬说的那完全是南辕北辙。
1: 不愿意调解吗？
0: 不行，不愿的，说下周能来一趟。
2: 欧元，
1: 啊，
2: 哎，你这哪儿去了？我一上午没找着你人。
1: 怎么了？
2: 我跟你说，我这儿有个急查啊，这个中国音响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啊，把咱们辖区内的几十家 KTV 全都给告了。
1: 那又是什么呀？
2: 著作权纠纷。这几十家 KTV 抱团儿，不打算支付涉案的那些音响版权的使用费，还不让咱们调解。
1: 你这样啊，你先找一下知产厅，然后打电话联系一下文广局、知识产权局。
2: 我都联系过了，我想搞个联动，行业的主管部门，让他们这些 KTV 啊认识到自己这种行为就是侵权了。他们不是脑子不清楚。
1: 你看看小月，你得多跟王姐学习学习这预警意识。
2: 哎、啊，小叶啊，当方院给你戴高帽子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他让你戴高帽子，就是为了让你多干活，这都是他的套路，咱都听明白了，对吧？
3: 方婷，哦不，方院，听说你高升了，我这是特地来恭喜你啊！
1: 哎呦，拐杖改轮椅了，
2: 这座驾不错哎。
3: 哎，小鹏啊，
2: 哎，
3: 去给我接杯热水啊。
1: 哎呦，怎么回事这是？
3: 方远，都是熟人了，也不怕你们笑话。碰见刁民了，被打了，
1: 肯定又给人做风险代理了吧？早就跟你说过，最高法下了相关规定，你就偏是我行我素。
3: 我的错，我认栽。
1: 哟，认错了，这可不是咱迪律的这个风格啊。
3: 方远，我最近这段时间过得很憋屈啊，你说我女儿摊上官司

0: 居然不找我来当代理。
1: 真的吗？为什么呀，丁律师？
2: 你们心里都在开花了吧？都觉着我罪有应得，遭报应是吧？
1: 真没有这个意思。
0: 我闺女就是这么想的，她就觉着她这个爸爸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律师。
3: 所以你得好好想想这是为什么呀？啊，好好做人吧。
0: 话是这么说的，好好做人他没饭吃
1: 啊。你看，
3: 瞎说。我们这法院来来往往多少律师，哪个活得不比你好？不干人事儿才没饭吃。
2: 哎呀，你们就骂我吧，其实你们骂我呢都无所谓，
0: 可关键是我女儿也这么认为，那我这心里头真是太难受了。
3: 哦，明白了，你这不是来恭喜我，是跑我们法院来求安慰来了是吧？
0: 嗨，
3: 想让女儿尊重。哎，我倒可以给你指个道儿，我们法院啊最近正在招这个特邀调解员，你愿不愿意来试试？
0: 别跟我开玩笑，你们能要我？
3: 你是个人才啊，嘴皮子溜，脑子快，我跟你说，你就是没用在正道上，你只要愿意做出改变，我们当然欢迎啊。
0: 好啊，那我就来试试啊。啊，对了，冯宇，收入怎么样？
4: 那得倒贴呀。
3: 倒贴倒不至于，但是肯定没有你以前当律师收入高。但我可以告诉你，干的都是积德的事儿，起码受到人尊重。
1: 就是，
3: 包括你娘。
0: 行，那我就来试试。哦，对了，先别往外说啊，万一你们不要我，说出去还不够丢人的呢。
3: 哎呀，偶像包袱还挺重。
4: 真是。
3: 可以可以，那回去还得好好准备准备
0: 啊。我知道。哦，那行，那我就先走了。
3: 好，好，好，好，
0: 不用送啊，千万别送我。
3: 也没打算送
4: 啊。走吧。
0: 我走。哎，好，那回见啊。
3: 回去也好好准备准备啊。
0: 哎，好嘞。
4: 你可真行啊，让他当调解员合适啊。

0: Jane，I'm so sorry。要忙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否则我真应该去接你的。
1: Les， 我们直接切入主题好吗
2: ？OK。
1: 目前有没有公安部门找过你
0: ？No， of course not。Jane， 在这方面我安排得很稳妥，我早就跟 Cruz 说过，你没必要亲自跑一趟。
1: Les。Close 正在跟他们进行谈判，争取把和解金额压缩在50亿美金以内。
3: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受到类似的指控，那 Close 的谈判将会很被动。
0: Jean， 在这方面我们很有经验。
1: I hope so。
4: 金亚芬啊，你的这个事情啊，我们法院了解下来。跟你这个说法有不小的出入，而且现在对方说呢，家里之前少了几样东西，你之前有没有动过他的东西呢？
5: 我是保姆呀，我每天擦擦洗洗的，我怎么能不动他的东西呢？再说了，我是有职业操守的呀。
6: 黄院长，哎，你到。
4: 艾秘书吧。你好，我是方远，负责调你们这个案子。
7: 你好，
5: 他是法院的副院长。
7: 金亚芬呐，你还挺厉害的呀，连副院长都搬出来了。
4: 别，你不要误会啊。那天呢，碰巧我接着访，所以我来负责调这个案子。在这儿，我就是个法官。
7: 好啊，方院长是吧？那我也把最新的情况跟您说说的。
4: 好，你说。
7: 昨天呢，我又把家里的衣帽间里的配饰重新整理了一遍，结果我发现啊，少了一个包。这个包其实是我5年前买的，我也一直没背过。目前这样的成色在二手市场上能卖10万多呢。阿芬呐，我刚刚说的这个包，你看见过没有的呀？
5: 什么那个包？我没有看见你的包，你什么意思呀？
7: 那你在卖它的时候，店家给了你多少钱呀？你可不要被坑了呀！
5: 你胡说八道！你看见我拿你的包了吗？谁拿你的包了？你有本事去我们家搜去啊！
7: 你当我傻呀？你偷了我的包，难道还会放在家里？
5: 谁偷你包了？你不要血口喷人！谁偷你包了？谁偷你包了？
4: 好，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好吧？那这样，我先了解一下啊。你说你这个包有可能是被金元芬拿走了，有没有证据？
7: 证据？证据马上就有的呀，方法官啊，反正昨天我已经报警了，我相信警方很快就会找到我的包。
4: 那就是说，就目前而言，你还没有证据。
5: 没有证据，你就要血口喷人。
7: 金阿芬呐，别在这里自欺欺人了好吗？我你是了解的，我其实是一个很念旧的人，你帮我带过孩子的，一只包的事嘛，我其实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的。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你居然好意思跑到法院来告我，你疯了吗？这是想搞事情对吗？好啊，我们一起把事情搞大好吗？
4: 不，不要说这种气话啊。
7: 金阿芬啊，我要是你，我就赶在警察找到我的包之前赶紧自首。你好自为之吧。方法官，您还有什么需要问的吗？
4: 暂时没有了。
7: 好，那我先走了。
4: 金亚芬，这个事情到底有还是没有？你要跟我们说实话。

0: 哎，我妈的事儿，对不起啊，我知道你们都觉得她是个刁民。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哪天要我女儿出去跟人说我是个刁民，那我这心里可受不了。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
2: 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你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圣代，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7: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8: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你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 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
4: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智能手表万圣代，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4: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8: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你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儿童成长黄金期，每天两只，
11: 妙可蓝多奶酪棒，
1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2: 好好吃，
1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5: 皓月牛肉真棒，
16: 皓月牛肉来啦，
17: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8: 皓月牛肉真棒，
19: 皓月牛肉来。

0: 鲜的滋味，品质生活。
1: 汤圆牛肉来啦！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林银行，咱家的银行，和您一起关注民生。
1: 本期民生关注，不明漂浮物，河面出现不明漂浮物，具体为何物引发众人猜测。
2: 像这
3: 种大黑嘎子一个个的飘过来，
4: 就是坑底嘎巴，你就咱大坑，比方说干了，干壳子了，它不是起了一块块像爆皮似的那，挺厚一层像泥似的。
1: 记者走访多处城市公园，水域生态整体向好，个别管护细节有待完善。
5: 它这水质好了，它这水鸟自然快了。
6: 远的说钓鱼，其实就怕出事儿啊。头里开村，捡这老头拿着钓去了，出去了。
7: 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生。扫描二维码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可以同步观看本期节目，还可以在爆料频道留言，我们将全力为您协调解决急难筹办问题。近日有观众向民生反映，长春新区三家湖公园湖面出现不明漂浮物，担心会对公园水域生态造成影响。接到线索后，记者前往现场实地踏查核实。
1: 这是观众拍到的三家湖公园水面的照片，画面显示有多处形状不规则的漂浮物，仅凭照片无法判断漂浮物的具体种类。为核实市民反映的这一情况，记者前往长春新区三家湖公园实地踏查。
8: 这是同位置拍摄啊，看起来这水面还是挺干净的。
1: 现场记者围着水面多点位进行了实地查看，湖面之上可见水禽游弋嬉戏，并未发现观众照片中出现的漂浮异物。那么观众拍到的漂浮异物到底为何物？园内游客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2: 像指挥，但是咱没看着，咱也不敢说呀。
1: 游客猜测是指挥，但这一说法并不能完全确定。为了一探究竟，记者决定向公园负责水域保洁的工作人员进行求证。
9: 什么玩意儿？这黑乎乎的，
3: 大黑嘎子一个个的飘过来。
9: 这是小崽吗？哈，
3: 又是出去了，看看。这咋死？谁整不明白？这
9: 玩意儿炸的炸的这么大，你看，
3: 不要这么捞出
9: 来啊，还比这大呢。
1: 这名工作人员介绍，观众拍到的漂浮异物疑似死掉的蛤蜊，顺着上游河道漂流进入公园水域。但记者观察照片，漂浮物大小不一，形状也很难归类，和蛤蜊的相似度并不高。很快，另一名工作人员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
4: 这水上出的那个像那锅底嘎巴似的，一块一块，就是坑底嘎巴。你就咱大坑，比方说干了，干壳子了，它不是起了一块块像爆皮似的那，挺厚一层像泥似的。它那玩意儿吧轻，水一来它起来了，完一放那化下去。
1: 照片中的河面漂浮物，有游客认为是纸灰。工作人员那里得到了疑似隔离和水底泥皮两种说法。为弄清漂浮物的真实身份，记者联系公园管理方，经专业人员研判确认，该物质是水草根系裹挟淤泥形成的草根浮泥。
10: 我们经过多次核实，我们确定为就是水草的根部裹着淤泥产生的这个湖面的那个漂浮物，老芽的这个根部回缩，回缩之后呢，它在水底下发酵，产生的一个气体，完了裹着一些淤泥，它就会反到这个水面，因为它不会自然沉降和自然消失，所以说我们就配备了那个专业工作人员进行打捞，及时发现，及时处理。
1: 张超介绍，草根浮泥是每年都会出现的自然现象。三家湖公园的水域水源来自八一水库，水流经由永春河流淌3-4公里汇入园区。每当水库开闸放水，河道还会裹挟进各类外来漂浮物。为此，公园在桥下架设拦截网，对漂浮物集中拦截，便于保洁人员打捞处置。
10: 配备了3名水上保洁，进行每天的这个巡视和打理这些湖面的一些卫生。完，再有一个就是我们配备了一个割草船，在高峰期的时候是每星期我们清理一次这个水草，清理完之后，完我们打包运走。 每周呢会有相关部门吧，对这个湖面的这个水域来进行检测，保证这个水质呢达标。
1: 副园长张超表示，公园依靠人员巡护、机械作业等多项举措维护水环境，园区水质状况市民可以放心，同时也欢迎广大市民对公园环境持续监督。
7: 三家湖公园的不明漂浮物经核实属于自然形成的草根浮泥，公园通过硬件设施与常态化保洁维护湖区水域环境。记者随后走访市内多个公园，发现多数园区的水体养护情况良好，但也有个别问题需要重视。
1: 劳动公园属于封闭洼地形成的人工湖，记者走访时发现湖面较为清澈，不定时也有公园工作人员对水藻等植物进行清理，让市民有更好的游园体验。同样，在儿童公园，园区内水面干净，作业船只停在固定区域随时待命。在南溪湿地公园，波光粼粼的水面上不少游禽在戏水，园区内配套设施较为齐全，环湖绿道、健身器材、儿童游乐区一应俱全，
11: 真挺不错的。冬天像我们岁数大的人哈，这不愿意溜达吗？哎，下一点雪，听着可干净了。
5: 这几年改善，它的树它一点点长大了，这好了，它的水质好了，它这群鸟自然来了。
1: 南湖公园同样有着干净明亮的湖面，只不过在湖面上还有不同的风景。尽管有很多指示牌提示游客禁止野浴，以及发生溺水时的安全科普内容，但还是有很多游泳爱好者不顾提示下湖游泳。西湖公园是新建改造的城市公园，这里湖面宽阔，是封闭的水库型湖泊，环湖绿地栈道是城西市民休闲的好去处。记者走访时发现，公园内配套设施较为齐全，安全提示牌随处可见，上面明确标注禁止垂钓捕鱼，严禁在河道水体与堤岸范围捕钓打捞水系生物。然而，记者还是发现，在大桥上有人钓鱼。
6: 这你这桥扔了就不管，你下底下扔了不管。
12: 你下网偷不下行，肯定不要，不是 不能不管你。但是你偷下完了吧，第二天你得早上就超车两天之前起走。
1: 对方坦言，有人管，但是在桥上的不管。在这桥上不仅有钓鱼的，还有下网捕鱼的，而且只要打好看护人员到岗的时间差，在桥下其实也行。同时，对方还告诉记者，这西湖的钓友可不少。
6: 最高峰多些，300多。从那户口的这个大坝口的一直到这儿，完从这嘎子一直到上也是到户口坝，两边全是人。其实吧，远不说钓鱼，其实他就怕出事儿啊。瞅这开村，捡那老头拿就钓去了，出去了。
1: 此时正值午休，原本看守钓鱼的工作人员也离开了岗位。这就是钓客们说的时间差。果不其然，记者随即在园区内转了一圈，再度回到大桥这里时，原本空旷的堤岸，垂钓者已经扎堆了。
13: 这个部门没人管，回家吃饭去了。这个10点半到1点没人管。
14: 啊、哦。
13: 4点半以后没人管，反正就撵你。
14: 啊、哦。
13: 你走了就行。
1: 显然，这些垂钓者已经摸清了园区工作人员的作息时间。长春市公园条例中第30条第7项，公园内禁止的行为，其中包括在非指定区域游泳、垂钓、宿营等危及人身安全的行为。
15: 不允许，但是西湖它现在是属于在建期间，它还没正式对外开放，有一些东西还不太好弄。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一会儿找找，然后我跟区里边沟通一下子，然后让区里边跟他那个建设单位说一下。
7: 此次调查可以看出，长春不少城市公园在水体保洁、生态维护上下了不少功夫，水域整体环境持续向好，但野泳、违规垂钓屡禁不止，部分人员钻管理时间差的空子，暴露出日常巡护仍存在盲区。一纸禁令不能只停留在标牌上，城市公园的水环境治理既要做好水面保洁、水质维护等硬件管护，更要补齐巡查劝导的管理闭环，压缩监管空档，消除管理死角，把制度落到实处，才能守护好城市河湖生态。 如果有什么新闻线索，可以拨打民生专线0431-890-8900跟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登录吉祥新闻客户端留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026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百余年光辉历程，深刻揭示关键密码，发出5个必须明确要求：真理之光照亮复兴征程，白山松水激荡奋进强音。本期的好好学习，让我们一起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好好学习。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今天我们。

0: 邀请到三位老师来到我们演播室，一起深学细悟。他们是吉林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陈卓，长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钟宁，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吴永华。陈主任，那在您看来，这篇讲话意味着什么？它如何为全党统一思想指引方向？
1: 这篇讲话是公开昭示党的政治立场、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的纲领性文献。它在关键历史节点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起到了举旗定向、引路领航的重要作用。具体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理解：一是升华历史经验为规律性认识。基于105年奋斗的历史基点，讲话系统总结了党的重大成就，凝练出6个优秀特质。这不是简单的历史梳理，而是将感性经验上升为对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规律的理性把握。这种规律性认识，为我们科学应对复杂国际形势、有效抵御各类风险挑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底气，也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二是提出5个必须的新征程的行动指南，不仅要阐明往哪儿走，更要解决怎么干。讲话提出了5个必须，涵盖了领导核心、价值立场、精神状态、国际视野、党的建设等维度，构成了逻辑严密的新征程行动指南。它使全党在纷繁复杂的事务中抓住了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成为凝聚全党共识的政治动员令。
0: 谢谢陈主任。接下来我们钟宁院长。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系统梳理了105年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包括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等深刻总结。这些成就背后贯穿的主线和逻辑是什么呢？
2: 贯穿的主线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也是党一切奋斗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唤起工农千百万到集中力量办大事，从先富带动后富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每个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都紧扣着这一主题，每一项重大成就也都指向着这一根本目标。成就取得的根本保障在于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动党的理论创新，正视正确的思想路线，确保党能够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制定正确的政策方针，始终掌握事业发展的主动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从农村包围城市到独立自主探索，从改革开放敢闯敢试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守正创新，我们党始终以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导实践，主动创造历史，而非被动地去适应历史。这种历史主动精神，也使我们能在复杂局面中保持定力，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坚定前行。
0: 吴所长，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如何理解他们是一个有机整体，对吉林振兴发展有何启示呢？
3: 党的6大优秀特质是一个紧密联系、相辅相成、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其中真理为魂解决的是前进方向问题，人民为本解决的是政治立场问题，使命为纲解决的是内生动力问题，潮流为象解决的是政党先进性问题，斗争为要解决的是精神意志问题，自身为基解决的是生机活力问题。党的6大优秀特质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深层逻辑，也构成了新时代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重要遵循。对吉林而言，更是锚定方向、扎根群众、主动作为、勇于破局的行动指南。新征程上，我们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发扬光大党的优秀特质， 不断深化

0: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这五个必须环环相扣，逻辑严密。那请问陈主任，五个必须排在首位的是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这是方向问题，是党生存发展的第一位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新征程上全党必须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为什么说坚守这个定力如此关键呢？
2: 将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置于五个必须之首，绝非偶然排序，而是因为它解决的是方向问题，关乎党的生存发展，所以是第一位的问题。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这是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党和人民历经百年奋斗、付出巨大代价探索出的重大成果。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反复印证了这条道路是通向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的路径。守住了这个定力，就是守住了历史的正确选择。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这是在复杂变局中不迷航的根本保证。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越是风高浪急，越容易受到错误思潮的干扰，越可能因为短期波动而动摇战略定力。只有牢牢坚持基本理论、路线、方略这个定盘星，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不犯颠覆性的错误，才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做到步调一致、令行禁止。
1: 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在长春，有一位社区书记用30多年的行动践行了这句话，他叫吴亚勤，今年获得了七一勋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长山花园社区。
3: 社区群众的需要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一声声亲切的大闺女、吴大姐、吴妈妈，是我们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
4: 今年66岁的吴亚勤，1995年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由于地处城乡结合部，屋冷漏雨，道路泥泞，纠纷不断，是典型的老旧散、脏乱差。
5: 我就想把这块建成花园社区。当时我们团山街道的一个主任说：“那好吧，吴亚勤。”当时他笑喷了，烂泥洼一片，你说你一棵树没有，到处都是水败草，你说你还要建花园？我说这是我们美好的理想，人总得有奔头、有盼头，才更有劲头，是吧？
4: 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吴亚勤迎难而上。没有经费，他就组织居民卖雪糕收废品，攒下绿化资金。路面破损，他就带领大伙剪碎石、搬砖块，一锹一镐修出平坦道路。经吴亚勤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四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5: 基层党组织的网络要织密建强，有了党组织是最大的依靠，我们的党员是最大的资源。一个人浑身是铁撵不了几颗泥，是不是？你有党组织，那就是最大的依靠。
4: 吴亚勤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老破旧小区硬是建成了花园小区。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事无巨细，凡是群众的事儿他都管。
6: 社区还有食堂，食堂就是岁数大的老人就到这吃饭了，有的实在不能动的那时候呢，手脚不利索还得有专门人给送到家，多好啊！你说
5: 居民呢，在我们身边本身就是一个近距离接触的一个服务对象，那么我们把他的事儿当做自己家的事儿，那就是亲人一样的服务。 对，干啥来了？
7: 来看你来了。
5: 来看我来了。哎，啥时候上学呀？
7: 9月份。
5: 9月份什么专业？
7: 计算机软件工程。
5: 你不就早就想学那个吗？学校有一些活动啊，多参加，去做点公益啊，因为你是在公益的氛围内长大的孩子，走出去观世界，你的世界观才能更加丰盈。
4: 30多年来，吴亚琴创新四不议事工作法，总结出党建引领、六治融合的基层治理模式，调解各类纠纷1000余件。他建立工作站，开发培训课程，将长山经验推广到全省乃至全国，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
1: 中年院长，仅仅依靠人民与全面从严治党，一个关乎根基，一个关乎锻造，这二者在逻辑上如何内在统一的呢？
8: 要理解这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呢，我们首先要回到一个根本性的命题上，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已经深刻地回答了，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一论断揭示了一个根本性的政治逻辑，就是党的力量源于人民，党的生命系于人民，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是要由人民来检验，由历史来评判的。一个政党要始终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要破解百年大党的独有难题，靠的是什么呢？就是靠自我革命的勇气，靠的是刀刃向内的自觉，靠持之以恒的自我锻造。那么这二者之间的最本质的联系，就是人民立场与自我革命统一于党的初心使命。只有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才有进行自我革命的价值归一；只有不断地进行自我革命，党才能始终成为人民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党是领导人民事业的核心力量，人民需要坚强的领导核心，党需要通过自我革命不断地强健自身，才能够更好地团结人民群众，创造出历史伟业。就像长山花园社区的工作实践展示的那样，吴亚琴同志带领社区党委把群众小事当成天大的事来办，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把治国理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在人民的创造性实践当中。党的自我革命精神最终是要落实到为人民服务的实际成效上，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又成为检验党的建设成效的根本标准。
1: 吴所长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和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个是底线思维应对风险，一个是胸怀天下引领担当，如何理解这一内一外的辩证关系呢？
0: 这一内一外体现了统筹发展和安全，兼顾民族复兴与人类进步的辩证统一。于内是办好自己的事，以战略清醒和斗争精神化解风险，转危为安，既要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又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实现发展和安全的良性互动。于外是顺应时代大势，以开放合作推动人类进步，共创未来。要倡导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化周边发展融合，维护大国关系总体稳定，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全面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建设5个世界。内外是相互贯通、相辅相成的，以内促外，自身发展越坚实，贡献世界的能力就越强；以外强内，开放合作越深入，发展的空间就越广阔。二者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促进人类共同进步的历史使命，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又为人类谋大同的天下情怀。
1: 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通化一座写满抗联故事的城市，从当年的浴血奋战到今天的振兴发展，使命担当从未中断。让我们一起走进通化。
4: 通化，一座浸染英雄鲜血的红色之城，于风雨如晦的年代点燃革命星火，汇聚燎原之势。东北抗联在这里浴血奋战，杨靖宇将军在这里壮烈殉国。历史的硝烟虽已散去，但勇担历史使命的精神血脉在这片土地上更续传承。
9: 每次听到杨靖宇将军浴血奋战的故事，我们都能感受到革命先辈身上那种坚定的信念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我希望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让这些历史活起来，让红色基因融入我们的血脉，扛起强国富民、追赶时代的使命。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我们依托东北抗联红色资源，开发了独具特色的体验式教学线路，仅2025年就培训学员超过8万人次，学员在重走抗联路中感悟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
4: 从红色历史中汲取的精神力量，早已转化为通化推动全面振兴的实际行动力。在人参标准化种植基地里，农户忙着采收新参，医药产业园区的智能化生产线全速运转，红色文旅景区游客络绎不绝，通化特色葡萄酒的醇香飘向全国乃至海外市场。依托得天独厚的长白山资源禀赋，通化正加快构建以医药、人参、文旅、葡萄酒为核心的特色现代产业体系，各大主导支柱产业齐头并进，蓬勃向上。
1: 周院长，通化的故事呢，让我们看到使命担当跨越了革命与建设两个时代。您认为这种历史主动精神对吉林在新征程上抢抓机遇有怎样的启示呢？
8: 从通化这片红色热土来看，新时代通化人民依托长白山资源优势，正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全面振兴。这种从抗联精神到振兴之路的使命传承，生动地诠释了吉林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那么对于吉林如何在新征程上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我想我们需要做到三个坚持。第一是坚持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通化之所以能够在新时代实现从红色之城到振兴之城的跨越，根本在于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深刻把握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准确研判了社会主义主要矛盾转化在吉林的具体表现，在维护国家五大安全中找准了定位，为服务国家大局来实现突破。第二是坚持主动识变、应变、求变的创新自觉。通化从抗联精神中吸取了力量，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绿色转型、对外开放等重点领域主动求变，把历史机遇转化为了发展乘势而上的动力。第三是坚持把精神力量转化为实际行动力。吉林作为老工业基地、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生态大省，肩负着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重要政治责任。新征程上，我们需要把抗联精神中坚定的信念和无私奉献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以实干实绩来书写吉林全面振兴的历史新篇章。
1: 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四平当年因四战四平闻名，今天在黑土地保护与乡村振兴的战场上正在展开新的斗争，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稀缺战略资源。四平市在全国地级市中率先针对黑土地保护立法，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精心守护每一寸黑土。
11: 我们推广的犁种模式核心就是秸秆覆盖还田、免少耕栽培技术，它具有呢保土、保水、保环境和节约成本的效能。多年来呢，就是根据我们的整个的测算情况来看呢，粮食增产 可以达到8%以上。我们要把这项技术

0: 推广到千家万户，让黑土地越种越肥。
1: 今年七月，以土壤健康与食品安全为主题的第十二届梨树黑土地论坛在梨树开幕，梨树模式 3.0 版正式发布，持续迭代升级保护性耕作技术体系。如今梨树模式已在东北四省区建立试验示范基地100个，辐射带动面积达1亿亩。
2: 我们在农业一线的科研人员和农民在实践过程中总结提炼出的梨树模式 3.0 实现了技术和生产管理的高度融合，在黑土地保护的过程中实现有实施主体、有技术标准、有农机装备、有农业服务、有可观收益，最终实现黑土地的可持续利用，为粮食安全提供基础保障。
1: 守护黑土更要让黑土生金，四平市以玉米主食化产业升级为核心突破口，落地实施59个玉米产业项目，总投资75亿元，鲜食玉米加工能力从3200万穗跃升至4亿多穗，四平玉米品牌价值近400亿元，实现了从卖原粮到卖品牌的全产业链升级。
3: 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作为农业科技工作者，我们深知责任重大，要认真总结和推广梨树模式，保护好利用好黑土地。我们将以实干实际落实嘱托，守好大国粮仓，在广袤的黑土地上书写新时代的丰收答卷。
4: 陈主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吉林省2025年粮食总产量超870亿斤，在粮食安全这个国之大者上，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对于应对风险挑战意味着什么呢？
5: 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既是应对风险挑战的物质基础，也是我们在复杂变局中保持战略定力的信心之源。首先，这是国家安全的压舱石与定盘星，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粮食安全是战略问题，不能只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长远账。只有立足国内，实现口粮绝对安全，才能在极端的情况下顶得上、靠得住。这直接体现了坚持底线思维的深刻内涵。其次，这是以确定性应对不确定性的战略主动。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在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加剧的背景下，过度依赖进口等于将饭碗交给别人，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中，就是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去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在此，这是吉林必须扛稳的重大政治责任。吉林用全国4%的耕地产出6%的粮食，提供10%的商品粮。2025年粮食产量达871.6亿斤，全国每10斤商品粮中就有1斤来自吉林。作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吉林要落实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一方面保护好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种业振兴和智慧农业，以科技创新突破资源瓶颈。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白城，吉林西部曾经的风沙之地，正是抓住了新能源发展的时代机遇，实现了从风沙城到绿电城的华丽转身。
1: 前不久，上海电气吉林洮南绿氢耦合生物质绿色纯油一体化项目正式启动，计划2028年建成，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和10000吨可持续航空燃料。此次项目的成功启动，正是依托一期项目上海电气洮南风电耦合生物质绿色甲醇一体化示范项目已打通的技术链条、运营模式以及市场渠道，实现了从示范试点向规模化、产业化跨越。
6: 目前一期运行平稳，年产50000吨绿色甲醇装置，实现连续稳定生产，产品质量已达国际标准，具备批量化供货能力。
1: 在一期项目中控室，各生产设备有序运转。该项目是国内首个绿氢耦合生物质气化至绿色甲醇项目，也是国内首个获得欧盟 ISCC 全流程认证的项目，拿到了国际市场。

0: 的绿色通行证。
1: 一期没有可以参照的范例，我们攻克技术难关，打通了绿电、绿氢、生物质、绿色甲醇全闭环生产工艺体系，为国内同类项目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0: 项目依托本地风光资源与农林秸秆，每年可消纳秸秆18万吨，绿电2.2亿千瓦时，实现生态效益与资源利用双向增益。不久前完成的8000吨绿色甲醇加注，刷新全球单次加注最高纪录。目前项目已构建起桃南生产、大连港中转、上海港加注的北醇南运供应链通道，产品远销海外航运市场。
1: 北醇南运证明我们已具备面向国际批量稳定供货的能力，我们将用一期积累的经验高标准推进二期，推动产品从船用向航空领域延伸，放大产业规模效应。
2: 吴所长，白城抓住了双碳机遇，从风沙城变成了绿色燃料基地，在当前的绿色产业变革中，吉林如何把资源优势真正转化为发展盛世呢？
3: 资源本身并无绝对优劣，关键在于能否坚持开拓创新，在积极识变、应变、求变中把握发展主动。过去白城的风沙是生态劣势，今天白城的绿色燃料不仅服务国内能源转型，更获得了国际认证，开拓了海外市场。这一转变的本质就是抓住了双碳机遇，用时代眼光、创造性思维和实际行动，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吉林拥有风光无限的资源禀赋、厚积薄发的产业基础、前所未有的政策机遇，只要坚持以双碳目标为牵引，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导向，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就一定能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在绿色低碳转型中走出一条具有吉林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2: 105年前红船起航，105年后风华正茂，五个必须，字字千钧，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关键在落实。我们看到吉林各地正以扎实行动让讲话精神在白山松水间落地生根。感谢三位老师，也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好好学习，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准备让你跟小沈阳重新组个队伍到那比赛。
1: 我自己去就行了，我还带他干啥呀？
0: 你这心咋这么大呢？是人家带你，快走，快点。我叫小沈阳，一
2: 名也叫小沈阳，沈是沈阳的沈呐，阳是沈阳的阳。我叫小沈阳，人
3: 情小聚。欢迎光临苏格兰调情啊，不是情调大饭店。喂，你好，是我们沈老板不在啊、哦、那你就打他的手机号吧，啊，你记一下，139白酒啤酒葡萄酒。哎呀，又一个要账的，我这一上午啊胡说八道300来遍了，这饭店是够呛了，我这半年都没开支了，你说我这老板也不知道上哪愁去了。

0: 老板，你说你大中午的你不搁咱饭店，你上哪去了？
1: 啊，我饿了，上对面饭店吃口饭。
0: 老板，你说你都上对面饭店吃饭，你说咱这

0: 饭店还有开的必要吗？
1: 必须开，要的是面儿，明白了吗？啊，门口服务员呢？小红呢？
0: 跟厨师跑了。
1: 小花呢？
0: 跟保安跑了。
1: 你咋不跑呢？
0: 一共就俩男的，我没抢上啊。
1: 你不用跑了，我跟你说件事儿啊，我多年不见的团。

0: 给他个惊喜。
1: 你藏起来干啥呀？
0: 你快顶住啊！
1: 二哥，人家来找你，你让我顶住。
2: 到了，
1: 好像变样了呢。
2: 整容了，这是。这个咋还缩水了呢？张良啊！
3: 我啥事儿呢，老杨？
2: 吓我一跳！你说你这，你怎么
0: 这么有劲呢？现在
2: 不是你咋穿这身衣服呢？
0: 刚从迪拜回来。哎呦
2: 我的妈！这家穿的，我给你个惊喜，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0: 耶，这大个儿一点没长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助理鹅蛋，
1: 比我大一号。啊、
2: 我叫杨树林。
1: 杨树林啊？啊，这名起的太茂密了。那你媳妇儿是不是叫花树皮呀、啊？
4: 对，她姑娘叫一把火，都烧没了。
0: 吃饭了，老杨？
2: 我那个没吃呢。哎，
0: 早晨不吃了吗？
2: 早晨也没吃。
0: 昨晚吃没？
2: 昨晚吃了。
0: 那行了，对。
4: 你拿我俩当骆驼呢？吃一顿顶一个月呀、啊？
0: 一顿饭供不起你呀、啊？你小样的吃，叫点外卖吧。
2: 对。
0: 吃啥？
2: 你呀、啊，就给他点点韭菜盒子就完了。
0: 吃啥馅儿的？
4: 酸菜馅儿的。哎呀妈，韭菜盒子啥馅儿的？锅包肉给他包锅得了呗。
1: 喂，订份外卖，来一份酸菜盒子，然后再做锅包肉啊，再包个锅。
2: 哎，那个锅就不要了啊。哎
0: 呀，不差钱，没事儿。这个饭店我现在开就是玩儿，副业，这玩意儿不显摆。开着玩呗，谁知他是怎么回事啊？咋的？
4: 哎呀，
0: 大饭店玩的，
4: 这样就上吊啊！哎呦，哎呀，有钱人都哎呀，这有刺挠啊，这家。哎，
2: 那个小沈阳，你别多心啊、哦，他这是咱团拴狗那练的，那个那个我没说你，
0: 没事，要我也得换吊色了，
2: 那个。沈阳，哎，你现在这买卖做的这么大，演出啥的还忙不？哎呀，
0: 那相当火了。我就本想啊，把我那些照片跟大腕合影的给你们看看。
2: 你得让我们看看呢，这大老远来的，不就想看看你吗？
0: 看看呢？
2: 看看，
0: 拿出来吧。
1: 有吗？
0: 你自己放那放那儿了吗？啊，
1: 来，杨茂密，你请看。
4: 黑贝。
0: 狼狗咬死你啊，
2: 这明显这是赌什么，你没看这大背头吗？大背头，
4: 你头发不也背过去了吗？
2: 你哪能行？
0: 看第二张、嗯、
2: 这个那肯定是个外国人，
0: 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大胳膊。
1: 哼，这胳膊多粗。
4: 现在照相不用跟那个明星照脸是吧？
1: 有啊，有一张有脸的，那是我老板与世界首富的一张合影，大家请看。
5: 是不是这儿叫的外卖？
1: 是这儿。
5: 怎么还要个锅呢？干啥呀？你们这是啊？哎呀，都是明星啊！你们这是啊？啊？我说口味这么重呢，道个歉呗。
0: 好，
5: 谢谢啊。
0: 好，来吧。
5: 哟，快来，来。
1: 啊、哦，照照照。啊，
0: 我先给你们合一个啊。
2: 对对，来。
0: 老杨啊，哎，你帮他跟我合一个。
2: 行，哎，
5: 不用了，照挺好
0: 啊。这啥呀？
1: 他忘要钱了。
0: 这外卖送的得赔死。
2: 那个沈阳啊，嗯，我这次来呢就是一个事儿，嗯，欢乐喜剧人呐第二季马上就要开始了。
0: 一比就第一，一比就第一，啥意思？我就不去了，你把我的价格给杨团报一下。
1: 不去了还报啥呀？
0: 让你报就报。
1: 我老板一般是公吃公住300，要不公吃的话就
0: 350。这个300万这个数啊可能是天价，但咱是朋友是不是？我给你打一个9981难的折呢。那个3万块钱吧，
2: 多少钱？
0: 3万块钱，
2: 这折打的一步一个坎儿啊，这是。那个小沈阳啊，你咱这都老哥们了，对不对？都老感情了，你就当帮我个忙，
0: 少一分钱不能去。
4: 人家现在腕儿大了，请不起，你赶紧走得了吧？哎呀，
0: 在呢吧？
2: 不在的了。

0: 天啊，我们俩这次来呢，其实啊就想来看看你。你看你这饭店开的也这么火，演出还这么忙，我俩就不打扰了。
1: 别走啊！哎，别走啊！你看你，站着，
2: 把我送送。
1: 送啥呀？干啥呢你啊？不就跟他们去比赛去演出呗？你还搁这装啥呀？你说你非得当老板经商，你是做买卖的料吗？这去年嘛，非得要倒倒霉，从吉林拉煤上山西大同去卖去，回来非得借钱开着饭店，那厨师啥都跑了，你不知道啊？哪还有人了？
2: 那你也跑呗。
1: 我不就因为我喜欢你吗？所以我就千辛万苦地走到你身边，但是没想到你变了。你变得观众不认识你，朋友不认识你，你自己还认识你自己吗？
2: 我还要啥面子？我得往回找啊！什么也不说了，老杨，明天我把这饭店我兑出去，我要做回真正的小沈阳。过来，咱俩还得组合呀。论成败，英雄豪迈，大不了从头再参赛。
0: 哎，这句话说的最好，只要你们俩组合去比赛，肯定能拿好名次。
1: 那不行，我也得去啊。
0: 抓紧时间排练，小沈阳，看着没，我把设备都带来了，让你们想当年的山丹丹花开再次红遍大中国。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8: 我叫张随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7: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7: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6: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叫姐姐啊，
6: 姐姐。是，哎呦，
5: 挺显老的。
6: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6: 哎，这实话

0: 能这么直。
1: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2: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1: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2: 是。
1: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2: 好。
1: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3: 赵来民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1: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养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4: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1: 对，
4: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4: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能公开一下吗？
0: 这个没问题。哎，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哦，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嗯，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嗯，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 细微的一些个改动，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哦，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臣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虎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 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交糖。啊，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 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 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虎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血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
0: 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今天我们请来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4: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 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
3: 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4: 往两边先白。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是。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它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4: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
0: 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嗯，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3: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子点白的，嗯，这别处没事就有脑子点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 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3: 有这个方子。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
1: 那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4: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5: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5: 不是让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
0: 效果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儿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6: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哎，
6: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6: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两年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 调理这个身体了。
6: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3: 是。
1: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3: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3: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你就眼看着哈、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0: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2: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7: 你好。哎呦，
1: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7: 我叫李秋暖。哦，
1: 李阿姨啊。
7: 对。
1: 那就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你猜猜。
1: 我猜呀、啊。您50？
7: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啊、是吗？
7: 再猜猜。
1: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7: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啊。啊。
1: 70多岁了。
7: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7: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7: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
7: 对、
1: 哎。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嘛、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7: 对对对。
1: 哎、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8: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 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
7: 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7: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1: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7: 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7: 谢谢，
1: 保持住50岁啊！
7: 谢谢。
0: 这位大姐呀，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2: 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9: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呢头发那个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10: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嘛。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10: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10: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了？
0: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10: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9: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 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两三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0: 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2: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2: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2: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3: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2: 没错。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松辽大地氢能项目建设热潮奔涌，吉林如何依托资源优势，以项目为抓手，在能源革命的赛道上奋勇争先，为老工业基地转型积蓄持久绿色动能。一曲活水，万世丰碑。50年岁月流转，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逆转一片湖泊的命运？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作为全球规模领先的绿色氢氨醇一体化示范项目，中能建松原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一期自2025年底投产以来，依托当地丰富的风光资源，打通绿电、绿氢、绿氨全产业链条，以科技创新破解新能源消纳难题，为松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注入强劲动能。
1: 走进中能建松原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一期的生产厂区，整套一体化装置平稳有序运转。项目采用中国能建绿电、绿氢、绿氨一体化工艺，风光新能源发出的绿电直接供给碱性电解水制氢设备，将水分解制取绿氢，绿氢再与空气中提取的氮气合成绿氨。整套生产流程依靠自主研发的一体化智能调控系统，实现各随原动，生产全过程实现零碳排放。
2: 项目投产至今，装置运行平稳，安全可控，依托上游风光发电特性，我们动态调整生产负荷，柔性调峰能力显著增强，能精准匹配新能源波动。
1: 风光发电具有波动性，而传统化工生产需要恒定负荷运行，二者动态耦合是行业世界性难题。中国能建自主研发的最宽负荷柔性合成氨工艺，则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难题。
3: 取得了世校国际领先技术，关键核心装备100%国产化，填补了我国绿电直联耦合氢氨醇柔性生产的空白。
1: 当前中能建松原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已经全面启动，将打造以松原为核心的100万吨级氢氨醇油绿色液体燃料基地与100亿产值氢能产业基地，面向海外市场持续深化与国际航运企业合作，拓展绿氨传燃应用场景，推动绿氢绿氨在工业领域广泛替代，为国内外绿色氢氨醇产业规模化落地打造示范样板。
4: 需要积极引进氢能发展先进地区的先进技术企业，补足本地基础薄弱环节，实现项目的快速落地发展。对于本地地区具备良好基础或者发展潜力的产业环节，就应该立足自主创新，大力培养发展本地企业，实现核心技术装备的本地化自主制造。
0: 近日，国家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公布，四平市作为试点城市群重要组成部分，重点承担绿色氨醇规模化供给等关键任务。眼下，国家电投集团青州梨树绿甲醇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区，全面冲刺年内的关键节点。
5: 走进国家电投集团青州梨树绿甲醇项目现场，机械设备全速运转，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紧盯时间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关，各工序高效衔接，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国家电投集团青州梨树绿甲醇项目是国内首个贯通绿醇生产、燃料加注、远洋航运全链条的绿色甲醇示范工程，是吉林省“15五”规划培育绿氢产业的重点工程，也是国家电投集团首个绿色甲醇示范项目。项目依托梨树县丰富的风电资源与玉米秸秆资源优势，破解秸秆资源化利用率低、航运脱碳燃料供给不足两大痛点，可年消纳玉米秸秆等生物质原料70万吨，年产绿色甲醇19.72万吨，为绿色航运提供可复制解决方案。
6: 项目涵盖风力发电、电解水制氢、生物质气化、脱硫脱碳、

0: 轮合成五大工艺板块，配套风电装机40万千瓦，电解水制氢总规模3.2万标方每小时。
1: 项目建成后，青州绿甲醇产品将稳定供应远洋航运，为吉林建设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服务国家双碳战略注入绿色动能。
2: 50年前的今天，引松工程在吉林西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正式开工。八万建设者肩扛首台，历时八载，硬是用铁锹和扁担挖出了一条53.85公里的草原运河。50年后的现在，这条人工河渠依然奔流不息，滋养着查干湖、万顷碧波，灌溉着前郭灌区百万亩良田，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守护与传承的精神力量。也在当地铸就了一座永久的生态丰碑。
3: 年近七旬的马永和如今在引松干渠从事抽调水灌溉农田的活儿。引松渠对于他而言不仅是生计，更是改变生活的转折点。50年前，他的老家白伊拉嘎乡是远近知名的贫困乡，苦中作乐的村民把乡里的几个村编成了顺口溜。
4: 顺口溜就是三兔一哈嘛，谁见谁怕嘛，那就是穷的嘛，盐碱化严重，打不多少粮，所以说穷的人们都害怕。
3: 改变这一切的是一条人工开凿的生命之渠——引松渠。1976年9月，前郭县做出引松花江水入查干湖的决策。当年全县9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80%以上的机关干部奔赴工地，没有大型机械，全靠铁锹挖、土篮抬、小车推。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档案馆工作30余年的王秀云，常年与泛黄的卷宗老照片为伴。在馆藏资料中，引松工程的原始档案是他最为珍惜的一批史料。在他眼里，这些文字都是有温度、有故事、有生命力的珍贵历史。
5: 在引松工程总结表彰大会的纪要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这次引松工程出人工数由原来计划的4万人增至到84000人，引来江水灌良田，大家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把滔滔江水引入干枯的土地，用汗水换来万顷良田。
3: 依托引松水系，前郭灌区灌溉面积拓展至45万亩，水稻亩产从不足300公斤提升至700公斤以上。红光农场曾以亩产882.9公斤创下全国单季稻纪录。灌区每年稳定输送4.04亿立方米江水，覆盖沿线9个乡镇。
4: 现在全变成良田了，全是地了。你走吧，你看不着那个盐碱了。现在就不害怕了，现在是人见人爱了。
2: 引松渠带来的改变不仅是沃野良田，还有几近干涸的查干湖。1984年8月，引松首闸开启，松花江水奔涌注入干渴已久的查干湖。江水入湖仅一年，查干湖蓄水就达4.5亿立方米。如今水域面积恢复至420平方公里，湿地拓展到514平方公里。2024年，查干湖跻身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行列。
3: 一池活水盘活一方生态，一湖余韵带火全域文旅。眼下的查干湖、胖头鱼等特色水产通过绿色食品认证，品质享誉全国，成为吉林生态渔业的金字招牌。
6: 现在不仅查干湖鱼收成稳、产量高，咱们查干湖鱼名气大，不愁卖，价格也好。真是引松工程救了查干湖，也富了我们老百姓。
3: 渔业的复苏也唤醒了沉睡千年的渔猎文化。曾经一度沉寂的查干湖冬捕习俗，依托充沛的渔业资源和完好的生态环境，重归兴盛。从2002年首届冰雪捕鱼节举办以来，查干湖冬捕凭借壮观的冰湖腾鱼盛景火爆全国，享誉海内外。被松花江水激活的查干湖碧波荡漾，年产鱼稳定在3500吨左右。
7: 现在湖水生态稳定，渔业资源生生不息。我们严格遵循古法渔猎，普大放小，守护生态平衡。
3: 生态打底，渔业赋能，文化聚力。查干湖文旅产业 实现跨越式发展。如今的查干湖已然形成春纳波、夏赏荷、秋观鸟、冬渔猎的四季文旅格局，民俗体验、乡村民宿、特色渔宴等多元业态蓬勃兴起。查干湖湖畔渔馆的经营者之一屈三妹紧跟文旅升级步伐，十余年间她的渔家乐实现跨越式发展，从最初简陋的乡村小馆升级为可同时容纳近百人就餐、配套精品民宿的综合性渔家文旅门店。
8: 现在湖里鱼产量稳定，一年四季都有新鲜湖鱼，这也成为了我们餐饮生意最硬的底气。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回乡创业，开餐饮、做民宿，家家户户都吃上了生态饭、旅游饭，绿水青山、冰天雪地，真真切切变成了我们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3: 五十年前，八万建设者用铁锹和扁担改写了一方土地的命运。五十年间，一曲活水滋养了万顷良田，激活了一湖碧波，富裕了一方百姓。而如今，引松工程已经不仅是一项水利工程，更是一座矗立在黑土地上的精神丰碑，为区域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生机与活力。
2: 八万人八年工，一锹一铲刨出草原运河，让查干湖从简滩富贵碧波，从荒瘠之地变文产良田。这背后是工程不必在我的胸襟，更是工程必定有我的铁肩。今天重提人人争当引松人，恰是校准政绩官的生动课堂。背上铁锹不是重回工地，而是沉到基层，把解题的汗水洒在群众最盼处。政绩写在哪里？写在大地丰收的田垄上，写在百姓舒展的眉宇间，这才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人民答卷。中国黄金博物馆目前展陈施工已经进入冲刺阶段，这座承载百年采矿文脉的工业遗产新地标即将崭新亮相。
3: 在中国黄金博物馆项目现场，记者看到以历史篇《山开河路始到今》、红色篇《百年金路要出新》、工业篇《金鹏腾起风帆悬》、经济篇《国运民心压舱石》四大叙事维度为主体骨架，配套四大专题陈列的展陈布局已基本成型，主题墙面、历史图文、场景雕塑及艺术装置已安装到位。眼下展馆正重点推进智慧布展建设、数字大屏、互动体验装置、沉浸式光影设备、智能讲解系统等设施陆续安装调试完毕，可正式适配后续展陈运营需求。
9: 四大核心展区的整体框架和历史脉络都已经清晰地呈现出来了，等全部展陈工程完工后，这里会配齐珍贵的采矿实物、历史档案，配套的数字交互设备也会全部上线，届时游客就能全景式读懂中国黄金产业跨越百年的发展历程。
1: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源。近日，由吉林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第十届吉林省农村创业大赛决赛在长春举办。
10: 比赛设置农产品加工、乡村新产业两大赛道，十六个优质乡村创业项目展开角逐，决赛同步开启线上直播。
11: 依托吉林优异的农业资源禀赋，通过大赛，我们挖掘乡土创业的力量，为吉林乡村振兴储备项目和人才，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拓宽农村创业和就业的渠道。
1: 为满足工作需要，白山市抚松县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具体要求如下。
12: 招聘计划，本次公开招聘城市社区专职工作人员21人，其他乡镇社区专职工作人员1人。招聘条件，具有抚松县户籍、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年龄18周岁至38周岁，具有社工师职业资格证书或复员退伍军人，年龄可放宽至40周岁。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有意者可登录指定网址进行报名。报名时间2026年9月7日至9月11日11时30分。
2: 九月的吉林查干湖碧波澄澈，水鸟翩飞，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有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你坐这儿，老大。
1: 哎，
0: 坐下吧。哎，等会儿再吃。我给你们说件事儿啊。老二跟春梅要离婚，我不同意，我打他、捶他，他不听啊。所以我今天把大家啊凑到这儿来，看看大家想想办法。 老大，嗯，你说。妈，因为这个事儿呢，之前我跟老二聊过一次了，我就先不说了。
1: 你交流什么？我们没有听见。你说，我听听。我的想法跟您刚才说的是一样的，我不赞同他们离婚。
2: 嗯，因为我确实，我当大哥的，我不愿意看到说我自己的兄弟和兄弟媳妇儿以这样的方式，然后结束这段婚姻。伟翔啊和春梅啊，这么多年感情一直都非常好，然后突然就说离婚了，
3: 然后就把我们搞得很突然。
2: 什么情况我们也不好多参与什么，还是先冷静冷静啊，别那么过早的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3: 哎呀，冷静什么呀，大哥。 你没看见我二哥吗？这不挺冷静的吗？为什么呀？还不就因为张春梅女士能干呗。哎，倪伟强，我就想问问你，这么多年二嫂为这个家付出的，你看不见吗？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这些年要不是因为二嫂把倪思楠照顾得这么好，你能心安理得的在学校搞科研吗？要不是二嫂把妈照顾得那么好，我们大家能这么轻松吗？ 你凭什么跟他提离婚啊？就算要离婚，也应该是他跟你离婚吧。妈，你看见了吗？男人都这样，都这么自私，这么不负责任。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想结婚的原因。你也甭催我了啊！倪伟翔，我今天就问问你，你在这儿把话说清楚了，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1: 啊？
3: 你跟周琴到底什么关系啊？
1: 伟珍，
0: 你是什么关系？
1: 伟珍，你二哥没有任何第三者，跟周琴也没有任何关系。
4: 不用帮他说话，
1: 我没有。在这一点上，我是完完全全相信你二哥的。
4: 妈，您也别为了我们的事着急上火了，大家伙也都别为我们操心了。我跟伟强该聊的。 其实也都聊过了，而且他也挺配合我的。我找了个婚姻咨询，跟咨询师聊完呢，我觉得我自己也是有很大问题。其实伟强对我还是挺认可的，尤其是我对咱们这个家的付出，他都很认可。可能就是我对他的关心呀、关注啊，会给他带来一些压力。 他甚至会感觉到这是被控制。但是伟强，既然我现在已经意识到了，我可以改。我以后我就尽量少关注你一些，你看行不行？

0: 现在正好有个机会，我明天要出差。妈，我这次出差啊要走一个礼拜啊，我走这段时间我不给你打电话，我也不发微信，我可以完完全全不跟你联络，你试试看你心里会不会舒服一点。
1: 好。

0: 愧疚，不管是作为兄弟、哥哥，还是作为儿子，对不起大家。你们先吃吧。啊！
1: 哎哎，你干嘛去？
2: 你别走啊！我没说话呢。啊！
3: 哎、我已经代表了。
1: 你代表不了我，真的。
3: 你控制一下自己行不行？
1: 暴脾气确实压不住。
3: 妈，你行不行？
1: 我还得说几句。那个妈，我说两句啊。
4: 说。
1: 啊，没
4: 说。
1: 那个真儿，我先从你这说吧，要不然容易乱。你刚才说你二哥是一种不负责任、自私，是吧？我觉得这个说的确实是对，但是你不能由此啊，就把全世界的男的都说成是不负责任的，都是自私的。我觉得这个也不是特别客观，给自己嫁不出去当老姑娘找借口。当然这话你可能听着比较刺耳，但是我说的是心里话。那我还要接着说说春梅说的这话，伟强肯定没有第三者，没有小三儿。这没小三儿就更麻烦了。哎，这就好比什么呀，他比如说外面有小三儿了，妈，这倒好办了。那咱目标明确，把小三儿拍住了，把你的心揪回来。合着他没小三儿，没有任何原因，就是看着你就烦，这事儿就没法解决了。这谁看着谁不烦呢？春梅说老实话，有时候你那气质我看着也烦，是一种那种气质，你知道吗？但是并不影响咱们说老二办这个事儿自私和不负责任，是吧？你当初跟人结婚的时候你怎么没烦呢？你凭什么到了这个过了都快20年了，这婚姻含糊脸一抹子圆乎脸，我走人了，回头你再找一28的再生俩，人家受得了吗？人家就只能找50-60岁的人了，可他不好找了。所以你这事儿你不能光想你自个儿的理呀、啊、说你烦了你就走，天底下哪有这种事儿啊？哎，谁没有烦的时候？你就说咱俩有没有互相烦对方的时候？不是，你现在怎么着？他说你嫌他控制你，他怎么控制你？给我举个例子。一个礼拜回家2趟，这叫控制啊？他俩刚结婚的时候，只要咱家家庭聚会，哎，甭管什么时候，倪伟强一进门第一句话准是春梅呢？
4: 是
1: 啊。哎，我记得有一次春梅是怎么着，同事生病了，他上医院看，然后春梅那手机没电了，喝家伙还到咱们家去找，说在楼底下怎么转，就等着。那会儿你怎么不嫌他控制你啊？你那会儿凭什么你就求控制啊？我要是你大哥，我要有你这么个弟弟，我都揍你了。
5: 干啥？你
1: 不是真的？
5: 行了，你控制一下自己行不行？哎呀，就说的够了啊，可以了。
1: 控制不了。
5: 行了，你别说了，
0: 小嫂。
1: 哎，
0: 你跟我大哥过得好，我也非常高兴。我也希望你永远都是我大嫂。你刚才说的对，真真，这世界上好的人多的是，不好的只是个别的。所以二哥希望你找到一个好的男人，尽早把自己嫁了。妈，你放心，我跟春梅我们都是成年人，你要相信我，我们会好好商量的。好了，你们吃吧啊，我先回学校了。
1: 不是，还是要离。
2: 妈，我先去收拾收拾行李吧。

0: 妈，这二虎啊，刚才说的话有点多啊，他就是那样的人，你听也行，不听也行啊。
1: 二虎说的，句句在理。哼，老大，老二，
0: 嗯，
1: 跟春梅，这就要散了，啊。

0: 你今天晚上在饭桌上讲的那番话，挺到位。
1: 我跟你说，我吴二虎说话绝对句句在点儿上。你弟弟让我说的句句扎心，你信不信？
2: 还琢磨呢？你们别太着急了，说不定我二哥就一时冲动，这婚不一定能离得成呢。
3: 他呀，从小年幼主义，犟种一个，难改。
2: 您说的还真对。哎，你记不记得小时候我跟他关系最好，他吧天天带着我出去玩，只要在外面闯了祸，他回来一定让我背锅，因为知道你舍不得打我，只要把责任推我身上，我们俩就能逃之夭夭，万事大吉。每次他都这样。
3: 你说的这些事儿都在我眼前，一晃就过去了。你们都大了。
2: 我二嫂这人啊，是啥都好，就是有时候这个性吧太强了，总是让人觉得有点压力。
3: 我没发现二嫂好，你二嫂好人。
2: 嗯，好。您呢就真的别太操心他俩离婚的事儿了，两个人都四十多的人了，肯定能安排好自己的后半生，好不好？
3: 我老了，我的话不当理儿了。
2: 妈，我告诉您个事儿呗，我从电视台离职了。
3: 嗯？什么？
2: 离职了？
3: 那你吃什么呀？
2: 别激动啊，您女儿这么优秀怎么会没工作呢？我不得好好挑挑我这下家啊。您要相信我，您女儿的明天一定会过得比今天更好。
3: 我谢。
2: 反正我也不结婚，我也不嫁人，你以后就指着我。
3: 孩子话，你不结婚陪着我？我陪不了你呀。
2: 瞎说什么呢？您长命百岁，您且陪着我呢。
3: 我老闺女。
2: 什么老闺女？
3: 妈亲口。
2: 哎呦呦呦，行了，你瞧瞧这大晚上的。好了啊，您只要健健康康的就行，什么都甭管。
3: 我想过，管不了了。

0: 爸。
1: 娜娜，明天妈妈要出差啊，要走一个星期呢。你要有什么事儿，你就找你小姑。周末的时候，你回来看看奶奶。
0: 妈，我听你的声音不太对，你是不是哭了？
1: 没有，我有点感冒。
0: 那你还不如好好休息呢，别出差了，妈。
1: 哎呦，这是工作，儿子，哪能因为身体有点不舒服就不工作了呢？
0: 是，我妈就是女王。但是妈，你要好好的。
1: 行，我知道了。
0: 妈，你和我爸真的没事吧？
1: 你早点睡吧，别熬夜啊！明天早上不还有课呢吗？我也得睡了，还要赶飞机呢。嗯，晚安，儿子。

0: 退役之后，我并没有停滞不前，而是换了一种方式再继续奔跑。现在的我，
1: 刘超，你这么晚还不睡，在干嘛呢？
0: 学英语呢。
1: 这么刻苦？
0: 嗯，
1: 其实给你做点宵夜。
2: 还是想跟你说那事儿，就是妈想把这房子给卖了。怎么又要卖房子呀？上次不就跟你说了不卖吗？
1: 我听你婆婆说想给你们小两口啊买个房子，
2: 妈呢就琢磨着也想出点力，这总不能让你婆婆一个人掏吧？就算妈给你的嫁妆，妈帮你付个首付，
1: 什么意思？
2: 我婆婆给您打电话要买房，她是不是跟你要钱了？没有，这是我跟你婆婆我们俩商量的。你婆婆还说呢，让你好好在家里呀备孕。这八字还没撇的事儿呢，而且我现在也不打算生孩子。妈，您就别操这心了啊！买房子的事儿不着急，老家的房子千万不能卖，知道吗？啊，说什么也不能卖啊！
1: 怎么了？你妈给我妈打电话了。打电话干什么呀？说要给咱们买房子，话里话外让我妈也出一把钱，我妈哪来的钱啊？我妈没有钱，就算卖了房子，她也分不了几个钱。更何况我妈要买房子，卖了她就没地儿住了，你知道吗？
3: 知道，交给我。
1: 你知道什么？你，我跟你说，你句，孩子，咱们先不要，房子靠咱们自己买。 说什么都不可以逼我妈卖房子，
3: 交给我，我跟他说。
4: 交给你什么呀？交给你，你说什么事儿你都你扛，你扛了吗你？你扛了一次吗？你扛，你扛我干嘛？你扛我干嘛？你放下，你放下，
5: 睁开你的无神眼，少在这装睡，你听见没有？ 这一句一句瓶汤话就是冲我来的，哎，我就不明白，哎，你就说买房子怎么着啊？让你妈掏一半钱，这不天经地义的事儿吗？房子咱俩又不去住，你们小两口住，凭什么就咱一家掏钱呢？
4: 不说了，
5: 哎，
4: 说了，什么不说了？你听见没有？他还说不生孩子了，你凭什么不生孩子？你
3: 想生就生，不想生就不生，那是他的自由，
4: 自由。
5: 凭什么给你这自由啊？不给，你在我们家吃，在我们家喝，在我们家睡，天天搂着我儿子，那这你以为呗？
4: 行了，你说的红颜好像是房客。
5: 我告诉你要房客倒好了，人家房客还交房租呢，交个一分钱房租吗？他白吃白住。
4: 说你这一天到晚不说他们一顿，你嘴不舒服是不是啊？
5: 你还真提醒我了，我真得说他们一顿去。我现在我就烦你，
4: 干啥呢？你还
5: 什么？
4: 你能不能树立一个好的形象？
5: 什么好形象啊？
4: 好婆婆呀！
5: 哎，我还不是好婆婆啊！哎呦，我都压抑成什么样了？
4: 要是评选中国好婆婆，我都报名。
5: 你肯定冠军。
4: 哎，你嘲笑我是不是？你损我，告诉我真心话。
5: 就这孩子，跟我儿子那汪汪汪嚷嚷给我听，我还不能有反应。我有反应，我就不是中国好婆婆了。哎，你能不能把眼睛睁开呀？我这跟你聊天呢。
4: 睁不开了，
5: 这你这什么就睁不开了？你这一天到晚你都睁不开眼睛，你干什么了？你累成这样？
4: 腰疼。
5: 什么事儿都得我操心，家里头事儿你一点都不管，让我受气。 太不像话了，你欺负老太太，什么劲儿？

0: 什么意思呢？这是把老二为什么送养老院呢？我没明白，怎么咱妈惹着你了还是怎么样？
1: 没有啊，
0: 没有什么，你有什么困难呢？你有什么困难，但你说呀，你可以说，然后你，但是你别给老太太送养老院去啊，你不能这么办。
1: 我跟谁说啊？
0: 你跟我说呀。
1: 跟你说管用吗？
0: 怎么的呢？
1: 你能做什么呢？这么多年我心里怎么想呢？你们谁问过吗？
0: 什么？你有什么想？你想什么了？你怎么了？你有什么你可以说出来。
2: 我跟春梅就要离婚了，对吧？
1: 离婚了之后，春梅就没有义务再照顾咱妈了，对不对？就算咱妈住到你家里去，大哥，你们家那么小个地方，怎么住？
0: 怎么不能住？
1: 怎么？
0: 老太太去就有老太太一张床，
1: 我就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现实一点，对不对？而且你岁数也不小了，是不是？
0: 我那我也能养咱妈，也不能说
1: 我也能养，但是
0: 不是
1: 这样的话对咱妈就更好了，你知道吗？
0: 你听我说，不管怎么说哈，就是咱们家就是不能说只有你一个人，还有我，还有伟珍，
1: 别提伟珍了，伟珍那么小一个女孩，自己都管不了自己。
0: 你喊什么呀？
1: 你指望她照顾咱妈？你放心吗？我不放心。
0: 你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老二啊，不管怎么说，老倪家不是说你有你一个人去做主，不是说你
1: 养老院的钱我自己出，你
0: 不是，你听我说，不是说你有多少钱你
1: 就
0: 能交。
1: 这是一个观念的事，
0: 不是什么观念，你就是你这样。
1: 妈住在那儿，
0: 你让别人家说，
1: 你
0: 让别人说，人家说你不是这，
1: 现在
0: 太不孝
1: 了，知道吗？已经没人管他了。
0: 老二，你真狠。

0: 等一下，同志，请问你找哪位啊？
1: 啊，我来看看我妈。
0: 你母亲？哪位是你母亲？
1: 就是这个老太太。
0: 哦，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太太。
1: 啊，对对。
0: 不是，等一下，那你怎么证明她是你的母亲啊？
1: 我怎么证明我？身份证还没拿呢。我妈叫李佩君，1944年，然后你们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0: 老太太是叫李佩君，没有错。但是你怎么证明你是她儿子呢？
1: 你把我带过去，她就认识我了。
0: 老太太有阿尔兹海默症，她也不一定认识你。
1: 你把我带过去，她肯定认识。
0: 但是如果老太太不认识你的话，你还是得出去。
1: 行，来。
0: 老太太，你认识他吗？
2: 老二，老大。
1: 你看啊，这是啊。
0: 那行，那你们聊。
2: 啊，这是我儿。
0: 啊，你们聊啊。
2: 老大。哎呀。你怎么来了？
1: 妈呀，你这鬼强就真今天跟我说呀，我就不同意，不能住这儿，知道吗？妈，你都不知道我为什么办内退，我没到年龄啊，我内退就是为了想去照顾你，啊，我伺候你，我这都想好了，我这有时间。所以你这儿也不行，这儿不行，一会儿我直接把你带我家去。
2: 到你家我睡哪儿啊？
1: 睡我那不是上下铺吗？上下铺你就睡下铺就行了，二虎就睡上铺，我怎么的都行，我那是沙发，我那地下都打地铺都行。
2: 老大，你的心思妈知道，你是咱们家的功臣。你爸走得早，是你顶门立户，没人敢欺负咱们。等到老二考上大学，是你每月200块钱生活费，供到大学毕业。妈心里清楚，妈不能再累赘你了。
1: 哎呀，我是
2: 我不去你那儿，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1: 你不住我那儿，你要不你真的还住那个春梅那儿啊？我可以天天都过去，那不用他们管啊。
2: 春梅跟老二要离婚了，你知道吗？我再拿她当闺女，没这层关系了。人家春梅年轻漂亮，这你明白呀？我在她那儿尴尬不？住城，
1: 就反正你不管，要不实在不行，你就回老房子吧啊！回老房子是上那个针，伟珍那儿。
2: 别提了，我再给他添累赘，啊，拖着我更嫁不出去了。不成。你看这多好，这么多老人在一起打牌下棋玩儿，还不用做饭，吃饱了在外面遛弯散步。儿啊，我想来想去，这儿是我的最好去处，我不给你们添麻烦就是对你们最大的贡献。
1: 哎呦，没添麻烦，妈，你没添麻烦。你怎么别这么说？
2: 我不给你们添麻烦，我不给你们添麻烦。
1: 哎呀，你这……春梅。
3: 哎，大哥，我刚才在忙，没看手机。你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1: 伟强私自把妈送到养老院来了。
4: 伟强把妈送养老院去了。

0: 啊，我劝不动老太太，她非要在养老院待着，说是不给我们添麻烦。你那边要是没什么事儿，你就快回来吧。
1: 好，大哥，你先照顾好妈啊，我马上订机票回去。
0: 嗯，哎，你放心吧，老太太听你的话，
2: 不麻烦。
3: 你好好劝劝她。
2: 不麻烦。
1: 我先给伟强打电话问问怎么回事。
2: 不麻烦。
3: 好，好。

0: 怎么了？胃不舒服啊？
1: 我不知道最近怎么回事，总是反胃啊，是不是又换季啊，胃着凉了？
2: 不会是
1: 坏了吧？怎么可能，我前两天刚来了例假，你想太多了吧？
2: 要不你吃我的吧，兄弟。
1: 不用，缓一缓。

0: 月，啊，这怎么了？跟丢了魂儿一样，没精打采的。
1: 我没事儿，不会被我传染了吧？我这有药。啊，不用不用，我那个还是那个胃有点不舒服，你不行，赶紧去医院看看吧。
0: 行，那我去趟医院。 待会儿那个苗姐要是来了，你跟她说我那个胃疼，
1: 行啊。
0: 医生，我就是想来跟您确认一下，就是我前两天其实刚来过例假，我说怎么就怀孕了呢？对呀，你就是怀孕5周了呀，
1: 你来了几天例假？差不多2天。
0: 你平常例假规律吗？不规律。你那是孕初期出血，得留意了。目前
2: B 超上看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初期得格外小心一些。平时啊，注意多补充一些维生素啊，饮食上忌辛辣呀、油腻啊、重口味。我不知道你的工作强度有多少啊，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安排一下休假。因为你已经有一些先兆流产的迹象，所以前几个月多在家里稳定一下状况。
0: 可是我的工作没有办法休假的，那工作重要啊，还是孩子重要啊？我不想要这个孩子。
2: 那你可想好了，刘红艳，你的子宫内膜壁本身就比较薄，你要是人工流产的话，有可能以后不会再孕。

0: 安吗？
1: 我跟你说啊，赵叔的房子卖出去了，
2: 是你大哥找的买家，这几天钱就打过来，妈就给你转过去啊。
3: 不是妈，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呢？你为什么就要听别人的呢？我不是说了房子不能卖吗？
1: 燕儿，你们小两口总得有。

0: 有自己的房子吧，那婆家也不富裕，不能都让婆家担待着，咱们也得担待着点，是不是？
1: 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那你现在住哪？那老房子真的不能住。
0: 你别管了，我说能住就能住，只要你们把你们的小日子过好了，妈就放心了。好。
2: 媳妇儿，晚上咱俩吃点好吃的去。
3: 你想吃点什么呀？
1: 你在哪儿？我去找你吧。
3: 我跟我媳妇儿吃大餐去。哎呀哎呀，我媳妇儿，
4: 媳妇儿啊，
5: 这么漂亮啊！
6: 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个我媳妇儿，这我同事。
5: 哎，咱一块儿吃饭去。
4: 你脸那么大了，你
7: 改天吧，改天吧。
4: 回头见了，
5: 明天见啊，
4: 拜拜。
3: 想吃什么？我带你吃大餐去，走。
1: 哎，老公，你过来一下，我有事儿跟你说。
3: 什么事儿啊？怎么了？
1: 如果我给你一个家，你也能给我一个家吗？
3: 是啊，咱们不是有家吗？
1: 我说的是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家。
3: 啊。你说的是房子吧？妈不是说了吗？咱孩子还没有呢，要是有了之后，就有房子了。可是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呢。
1: 有了。
3: 啊？
1: 有孩子了。
3: 不，要当爸爸了。怎么了？不开心啊？
1: 没有，老公，咱们现在是真的有孩子了。那我希望我们一定要努力，让我们的孩子有一个真正的美满的家庭，好不好？
3: 好，答应你。交给我，这边肩膀是媳妇儿，这边肩膀是孩子，相信我。走，
6: 老公带你吃大餐去，这么大个事儿，咱得好好庆祝。

0: 哎，干什么去了你？啊？喝了多少酒啊你？
1: 那菜拿下去。
0: 喝了多少瓶？
1: 嗯？
0: 喝多少瓶？不可能。
1: 呀，那就喝，你就喝一瓶白的，然后就其他就是。
0: 你还知道回家呀你？你没躺大马路上啊？啊？干嘛呀？你喝那么多酒，怎么了？这么难受？你跟我交交心。
1: 妈。
0: 嗯。
1: 让伟强送养老院去了。
0: 春梅告诉我了。哎，你也不想想，春梅跟你妈这关系甜如蜜的啊，俩人相亲相爱的，她能哎，出不了三天，她就得把你妈从养老院接出来，你这有什么可难受的？
1: 春梅绝对想春梅，你看是这老爷子好儿媳妇儿都是，哎呀，
0: 她是一个好儿媳妇儿，我是一个坏儿媳妇儿，是不是啊？我就问你，做儿媳妇儿我不好，我做媳妇儿怎么样啊？
1: 一般吧。
0: 妈就一般，你麻去，等你仨钟头了，你给我坐。
1: 哎呀，
0: 你以为明天长本事了是不是？你内退这么大的事儿，你就自个儿。哎，你商量都不商量，你就自个儿做主了你。以前你买根葱，你都知道给我打个电话，问问是不是价钱合适。你现在你怎么这么，你怎么主意这么大了？你现在
1: 完了
0: 啊！
1: 富士难受，
0: 我就生气这个呢。你跟谁商量了，你就办完了？你说你气不气人？
2: 哎，打我爸呢？
0: 你爸净气我。
2: 哎，爸。今儿我来解救你啊。
1: 嗯，
2: 来来来，燕儿有了。
1: 93800，内退钱到家。
0: 哎，密码还是那个哈。
1: 哎呀，永远都是你的生日。来吧，
0: 来，
1: 恭喜你啊，这家伙要当奶奶了。
0: 瞧你那德行，你看这醉那样。我告诉你啊，倪伟民，哎，今儿要不是有红燕这喜事儿，我绝对会跟你翻脸的。什么呀，不打招呼自个儿就内退了，你可真拿自己当干部。你这下你也踏实了啊，有的是大把的时间了，照顾照顾你妈，没事就看看老太太。然后呢，你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好好的伺候伺候我们这些家人。
1: 嗯，
0: 啊，当了一辈子厨师，给家里没做过两回饭。等生了大孙子，好好伺候孙子，伺候儿子，伺候我。
1: 这都根本都不是事儿了，这都这分分钟卡。大锅饭去？
0: 谁让你做大锅饭呢？你得做小炒啊，给我们吃你那大锅饭。
3: 你们别劝我了，我哪儿都不去，这儿挺好。
4: 这个倪伟强也真是不靠谱，谁让他把您送这儿来的呀？跟我商量过了吗？
3: 我自己要来的。
4: 您干嘛非要住到这儿来啊？这有什么好的呢？跟个宾馆似的，一点人气都没有。
3: 这好，有朋友一块儿遛弯儿说话，还有人给做饭，街坊邻居的好几个在这儿呢。
4: 哪个街坊？
3: 你不认识。
5: 妈，你才来几天呢，能认识谁呀？你哪儿再好能有家里好吗？咱们在家想干什么干什么，想吃什么咱们做什么。
3: 你们都工作，我不愿意成为负担，我主意已定，哪儿都不去。
6: 奶奶 你回去吧，你看这里没有人陪你玩，我回去陪你玩好不好
3: 啊？你不上学了？
6: 学上，那我有周末是不是？我周末回到家，我见不到你怎么办？
3: 到这儿来看我。我这儿好着呢。 我不成为你们的负担，就是最大的贡献了。

0: 心儿，
1: 嗯，
0: 把这喝了，妈特意给你熬的大补。
1: 嗯，我最近孕吐的厉害，我不想喝。
0: 行，那我放这儿晾一晾，一会儿喂你啊。
1: 拿远一点吧。对了，刚刚妈打电话来说，到时候看房的时候，她想一块儿去看，可以吗？
0: 那肯定可以啊，这房得让妈给咱俩选。
1: 反正呢，我妈是真的希望咱俩能够过得好，她都把房子卖了，咱们以后得好好孝顺她，知道吗？
0: 带着孩子一起孝顺她。干什么呢？
1: 嗯，看房子呀。
2: 给孩子，
3: 哎，你就瞧瞧红雁挑的这些房，哎，全是高档小区，买得起吗？咱他可真敢开牙。哎，给我拿回来这些广告，我一看，哎呦，也就俩吧，还可以考虑。
4: 你这当奶奶了，房子这些事儿吧，你都得就是马上就得提上日程了。
3: 不能马上买。孩子这还没谱呢，刚怀上，怎么得把孩子坐实了，三四个月起码，小肚子一鼓，咱再考虑买房的事儿，哪能现在买呀？傻呀。
4: 哎，你这怎么整，不是骗孩子呢？
3: 没骗呢。
4: 那你还等呢？
3: 这可不得等吗？现在着什么急呀？

0: 伟强，你说你的人生就是这样，是什么意思？
1: 很难理解吗？我的人生就是这样了。我们俩的人生不就这样了吗？

0: 梅，你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往自己的身上揽，是我的问题啊，
1: 我就是不想维系现在这婚姻了。我说的话这么费解吗？
0: 我真的没有办法，我就想换一个活法。真的，我以前活得我不痛快。
1: 张春梅，我们谈话又回到起点了，知道吗？如果你真这么想的话，我也没办法。

0: 你去把妈接回来。
1: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0: 什么叫没有必要？你没跟任何人商量你就把妈送进养老院，你觉得合适吗？
1: 你不是还说两次婚姻咨询之后你就同意跟我去领离婚证了吗？
0: 难道是因为这个吗？
1: 我在想，反正我们都要离婚了，对吧？你没有义务再去照顾我妈，我也没有权利让我妈继续留在你的家，是不是？
0: 你这么着急要跟我离婚，你这么着急要跟我切割得干干净净，
1: 这是为了你好。你会有自己的生活，我妈也会有她的生活。
0: 你是为了我好还是怕我跟妈耽误你呀？
1: 我说过了，我们俩离婚跟我妈没有任何关系。
0: 没关系，你为什么要把妈送到养老院去啊？她多大岁数了，倪伟强，你有点心吗？她需要家人的陪伴，需要我们。
1: 她需要的是专业的护工，需要的是专业24小时的陪伴，我们都不可能24小时是陪在他的身边。我相信我们妈在那里能得到很好的照顾。张春梅，这个世界上谁离开谁都能继续活下去，地球离了谁都会照样转。

0: 时间刚好，进去吧。
1: 等一下，你看一下。
0: 不是，这个我们的协议书，30天之前就已经交进去了，不能改了。
1: 这不是离婚协议书。

0: 这是承诺书，你要答应妈由我来赡养，我们马上去领离婚证。
1: 谢谢淑梅，咱们俩离婚之后你就没有赡养的义务了。
2: 你干嘛那么执着呢？
0: 我就这一个要求。
2: 妈现在待在养老院，我认为是最理想的选择。哎，别，你别走，国谦。

0: 记得我们领结婚证那天，也是一大早来的，排第一个。领完证以后，两个傻了吧唧的人，也是坐在这儿，一直在傻乐。那天也是吃的煎饼果子吧？好吃啊。这个楼其实都没怎么变样啊。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你跟我说的话，你说你是巨婴，我是控制狂。
1: 是
0: 我这个人控制欲是挺强的，现在我也没有巨婴了，我刚好把我的控制欲放在妈身上，她现在太需要人照顾了。你放心啊，我一定会把妈照顾好的。伟强，
2: 哎，
0: 你也要好好的。从现在开始，你自由了。

0: 你这怎么自己在这消多危险呢？你们，
1: 我们又来了，来陪您呀。你不愿意在这待着吗？反正我现在没工作，我就来呗。您二嫂是专门请假来的，
2: 妈，回家吧啊，
0: 行不行？我不回去，
1: 妈，
0: 回家吧。你说你在这儿，我多难受啊！ 我昨晚上一晚上都没睡好觉，你在这儿行，你有朋友玩，我现在我就一个人在家，您再不回去，我一个人怎么办啊？妈，你不能让我没有妈妈啊！
1: 哎呀，不回就不回吧，他愿意在这儿待着，我们就都来陪着。
0: 我有的是时间，我也不着急找工作了，没钱没钱呗，是吧？反正就天天请假来这陪妈呗。思南啊，他也别上学了，对吧？再旷2节课就该退学得了。妈要愿意在这待着，我们就都来啊。别，别这样，我成罪人了。听我话，再回家。
3: 回家，回家，回家！伟珍，明天一早咱们就办出院手续。老人住在这儿，完全可以放心。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随时联系啊。好，再见。
4: 院长，哎，
5: 你们和老人聊得怎么样？老人有什么想法吗？
1: 我妈她昨天已经答应出院了，不好意思啊，给您添麻烦了。这会儿护工正陪她在楼下散步呢，等待会儿办完手续，我们就接她回家了。
4: 你慢着点啊，
6: 老二，
4: 这是我儿。
6: 那行，那你们先聊，有事找我可以吗？好，谢谢啊，谢谢，妈，您挺好的吧？挺好的。哎，你怎么穿着这身就来了？
7: 穿这身怎么了？
4: 今天不是你和春梅大喜的日子吗？你得穿西装打领带呀。
6: 妈，我们03年就结婚了。
4: 是03年呐，不就今年吗？
6: 今年是2022年，我都结婚19年了，你记错了。不对，不对，
4: 怎么不对啊？饭店我都订好了，6桌。咱们家就这条件，春梅家，她双亲没了，她嫁过来以后。
6: 我要对待亲闺女那样去对待她。是啊，妈，这些年您对春梅真是不错。你糊涂，
4: 我才跟她见了几面呢。哦，对，我真是糊涂。春梅把您当亲妈一样看待。我去换衣服吧。
6: 你这哪里像新郎官的样子？好，不着急，不着急，我一会儿换啊，我跟您说说话嘛啊。<笑>你看现在啊，树叶都黄了，天慢慢凉了，你要出来散步啊什么的，穿暖和点，最好系条围巾，别受了风啊。还有呢，哎，那些护工啊，院长那些。

0: 你要听他们的话啊！嗯。
1: 怎么了，妈？
0: 你拿这么大一个包干嘛呀？又要出差呀？
1: 妈，我要出趟远门。

0: 我知道，你跟春梅要去度蜜月。好，好。哎，
1: 我给您带了一样东西。你看，我把咱们家所有的老的照片啊，全部都给扫描出来了。我爸的、您的、年轻时候的，哎呀，还有我们三个从小到大的照片。哎
0: 呀，真好，
1: 多傻的，
0: 真好，
1: 可是你喜欢的。
0: 哎呀，真好，真好。
1: 妈，您年轻的时候真漂亮，哎，现在也好看。

0: 别难过，儿子。
1: 没事吧？我没事。你好好的。

0: 香蕉都走完了。
1: 合红了吗？
0: 全部合红了。
1: 那下印刷厂吧。
0: 好，那您签个字。谢谢姐。
2: 姐，
3: 在
2: 印厂催印款啊，他们说纸钱要涨，这是印款单，
3: 让他们等等吧，我们这么大企业还能欠他们钱呀？
2: 行，姐，今天真漂亮。
4: 师妹，下期杂志的选题我放你邮箱上了，你看一下。
3: 我看了，第三点我觉得有点过，第六点呢，上个礼拜隔壁杂志已经做过了，你再修改修改再发我。
4: 陈姐，哎，
3: 半小时以后让王总来办公室找我啊。
4: 好的。
2: 你今儿画的挺漂亮呀，
4: 谁你画的？
2: 亲爱的，今晚上一起吃饭庆祝一下呗。
3: 庆祝什么呢？
2: 庆祝你马上要当主编了呀。哎
3: 呦，你这是哪儿听来的小道消息啊？
5: 邮箱通知你没看呀？老魏已经确定退休了，这新主编的位置非你莫属啊。你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
2: 我已经订好包间了，给你庆祝庆祝。
5: 人我已经通知到位了啊，你自己别缺席。
3: 行了，你请客我买单。来，转过去了，够不够？
2: 哇，这么多啊，看看。行了，走了，
3: 拜拜。
2: 何志成，哇，你怎么睡这儿啊？
6: 我在这儿等你，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我来给你送饭的。
2: 给我送饭啊？
6: 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
2: 什么礼物？

0: 今天呢，既然大家聊的就是如何面对衰老，我相信女士们对这一话题会更加关注一些。
1: 除此以外啊，我希望它不仅走入我的生活，还希望它走入我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和这个世界。
2: 您可能没注意到，渐渐的，旧的行业逐渐淘汰。就像比如说，您也出过书，我也出过书，可现实就是现在很难卖出去。即使您把它放在一些新的渠道里面，也一样很难卖出。
1: 我希望我的母亲啊，站在这个时代的前端，

0: 恩小姐，你好，我是何志超。这三年来，我关注你节目的每一期，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思考者》第134期特辑，那是改变我一生的一期。
1: 今天在这里做采访，突然让我想到，一年前我也是在这里采访过一个同学。我记得他当时跟我说，他人生最大的目标就是永远要比别人快0.01秒。后来我了解到他的成绩非常好，他在全国灰石杯大学生田径锦标赛中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按照他的成绩来说，那么今年的田径锦标赛上应该也能看到他的名字，但是我并没有看到。不知道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但是我想说，不管你在人生的任何一条赛道上，只要你能像个战士一样不断勇敢地努力向前，那不管结果输赢，你都能收获到人生最美好的风景。在这里希望可以祝

0: 他。
1: 文超。
2: 嗯。
1: 三年前我采访过你，我今天再采访你一次呗。
2: 嗯。
1: 既然你心里有喜欢的人，为什么不告诉他呢？
2: 可能是觉得自己不够优秀吧。
1: 那我告诉你个秘密。那天我喝醉了，你送我回家，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2: 我你那天你没睡着啊？
1: 如果我不说的话，你是不是打算永远也不说了？
2: 不是，我主要是你太优秀了，我没法跟你比，配不上你。而且我一面对你说话，我就有点紧张。我在感情这方面总是比别人慢0.01秒，所以也笨0.01秒。
1: 你不仅笨，你还怂。
2: 我是笨。但是我不怂。倪伟真，我想对你说。我喜欢你。
1: 如果换作是10年前，我可能毫不犹豫就答应你了。但是现在，我没有时间，也不想再跟另一个人去开启一段无疾而终的恋爱。
2: 我也不会说什么海誓山盟的话，我也知道现在的我根本就配不上你。但是，你在前面走。我在后面可以跑，可以追，我相信我总有一天可以追上你。到追上你的那一天，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站到你的身边，然后对你说：“倪伟真，你嫁给我吧。”
1: 那我们明天就一起结婚，你敢吗？不敢了吧？别闹了，出来吃饭吧。

0: 早上好呀，何志超。你这大早上干嘛呢？鬼鬼祟祟的，
1: 上去了。
2: 没闹什么。
0: 少废话，快点儿。
1: 户口本。
2: 嗯。
0: 你要拿户口本干嘛？
2: 我去办点事儿。
0: 办什么事儿？
2: 办护照。
0: 办护照？你是要出去玩吗？能带我一个吗？
2: 等你考上戏剧学院，想去哪儿玩，我都带你，好吧？
0: 真假？
2: 真的。
0: 你发誓？
2: 我发誓，绝对带你出去玩。
0: 给你。

倪伟珍，对不起，让你失望了。现在的我不是你想象中的成功女性，而是个突然失业的无业游民。但是，生活总在奇妙的时刻给你打开另外一扇门。我遇到了一个人，对方是个嘴有点笨，但特别真诚的人。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时刻都能感受到他的温暖，他的真心。他让我找到了很久以前的那个自己。

向我求婚了。他说，我曾是他人生低谷时的一束光，此刻，他也带着光芒闯进了我的生活。

我愿意为这份真心冒一次险。他给了我冲动的勇气，我想冲动一次，和他一起踏上未知的新旅程。

0: 坐。本来想了，我还以为你会不来了。确实，这事发生的还有点快，我还真有点犹豫。你不会是后悔了吧？
1: 那倒不会，我做了决定，从来不后悔。何志超，
2: 啊，
1: 你要想好了，今天如果我们去领证了，那我们就是合法夫妻了。你要想好，你愿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2: 我愿意。
1: 我一宿都没睡着，刚开始是高兴。 好像之前所有的运气都用到了你的身上，之后又很害怕，我怕我自己万一做不好，你再想离开我怎么办？后来我想通了，能再次碰到你，是老天都在帮我，我就豁出去了，拼了命的对你好，没有什么可怕的。
0: 这可是你说的哦。
1: 不仅要告诉你，我还要告诉全世界，我娶了倪薇珍。嗯，那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要跟你商量一下。
0: 现在我们家的情况呢是这样，我妈生着病，我二哥二嫂在闹离婚，所以我们结婚的事情，能不能暂时不要告诉我家里人？
1: 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可以吗？行，都听你的。我们家情况也没好多少，咱们就暂时潜伏着。还有吗？
0: 没有了。
1: 那咱们走吧。
0: 早餐都买了，不先吃完再去。
1: 路上吃。
3: 妈，你急的。买羊肉片啊，您？哎，得，您自己拿。那34块9一盒啊。哎，呦。
0: 哎，俊，啊，你说怎么了？
3: 那个，我跟红燕啊看了个房子，你要是方便的话，跟我爸过来看一眼呗。
4: 我过不去，我这上班呢。哎呀，你跟我爸得过来帮我们俩参谋参谋啊！啊？哎，
5: 你怎么听不懂我说话呀？我这正上着班呢嘛，主管今天还特别在这老盯着我，你们自己先看啊，我挂了。
4: 哎，
1: 妈。哎。
4: 那行，
5: 好，走吧。
4: 哎，
1: 这个。
6: 怎么样？妈怎么说？
7: 妈忙着呢，要不咱们俩先去看吧。
1: 也行，那走吧。
6: 哥哥姐姐开车了吗？要不我搭您车，咱去看看吧。
7: 我们俩溜达来的。
1: 对，你们有安排吗？
6: 有，我们店里有这小电动车，也挺快的。
1: 可以啊，可以啊。
6: 那咱就坐这去。
1: 行，
6: 好。

0: 宁玉珍小姐，这辈子不管贫穷富裕，不管生老病死，都让我陪在你的身边，好吗？
1: 今天有点仓促，没来得及准备戒指，我先把这个送给你。什么意思？这是我第一次拿到冠军的奖牌，曾经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你现在是我最珍贵的人，我把它送给你。 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迈向全新的人生吧。
0: 还有呢？
1: 还有，我可以亲吻我的新娘了吗？

喂，妈。啊，那个找到了，我办了。好，知道了，明天回去看您。挂了。

0: 不出三分钟，那俩祖宗就得出来跟咱商量房子的事儿。今儿出去看了一天了，我告诉你，千万不许表态啊！你一句话不许说，听见没有？
1: 妈，
2: 啊，
0: 那个我们俩今天又看了两套房子，觉得还不错，跟你俩说一说，而且希望有空的话，带着你们俩一起去看看，觉得怎么样？参谋参谋。
2: 对对对，嗯，那我先来说一下这个第一套哈，它这一套它是一个高档小区，然后它里面的配套设施非常的齐全，还有那个会所，然后游泳池，还有健身房，然后这个小区的对面呢就有幼儿园，所以我们俩是想着如果孩子在这样的环境生长的话，应该也是比较的舒适，然后对我们来说也比较方便。
0: 对，
2: 然后其实本来以我们这样的条件，这个小区我们本来是不考虑的。但现在呢，正好有这么一套，一共是86平，只需要210万。就这个价格，在这种档次的小区里面，它是几乎是没有的啊。
0: 是，
2: 就这一套
0: 买不到。
2: 嗯，它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就是说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小问题，但这个问题也不是说不能接受的。嗯，它一层是有一个大堂，然后我们这一栋是在二层，就是说它这个窗户是打不开的。然后就是还有就它的北房，这个房子现在还挺抢手的。
3: 哎呀，真是我，但我觉得那个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啊，
2: 你
3: 是那个什么南北向或者南向，但是我
2: 哦，
4: 妈，您再看看这个，
0: 120平，而且比它还便宜10多万，
2: 也挺好。
0: 对，但是有一点啊，就是在郊区稍微远一点，配套设施还不太完备，但是开发商聊天的时候跟我说了，说这两年陆续也都会建起来，这3-2年之内啊，门口能修地铁，你跟我爸去看孩子，有的时候晚回不来，住那儿也有地儿，宽敞。
3: 哎呀，儿子，你这想的这真好，真好。关键你看这个效果多大呀？
0: 对，
3: 哎，这面积这
2: 特宽敞。嗯，
4: 妈，
2: 嗯，
4: 您也给点意见呗。
5: 刚才听你们都说了，
2: 嗯，
5: 啊，燕儿说的这套啊。
2: 嗯，
5: 我听着真不错。
2: 嗯，
5: 这小区高档呢，对将来你们要有了孩子，对他的成长特别好。人家不是老说那叫居一气养一什么玩意儿，就是那意思，就是说人呢在什么环境里生活，长相都会跟着那个环境变啊。
3: 另外他那个气质也会好。
0: 对啊，
3: 对气质。
5: 但是你所说的这个是个问题房是吧？
2: 嗯，
5: 这个问题可不是一般的问题了。北房春夏秋冬365天可一天都见不着太阳。你建明叔叔家不是住北房吗？
0: 嗯，
5: 哎，他养一猫，那猫叫什么什么 key 来着？
6: Lucky
5: 啊， Lucky 俩月抱回来的。哎，每天早晨8点来钟就去挠你建明叔叔门。那天早上快9点了，怎么建明叔叔说：“嘿，这 Lucky 怎么回事啊？”开门一看，嘿 ，Lucky 不 Lucky 了 ，Lucky 躺那儿死了。这猫，哎，你就说一只猫在见不着阳光的环境里都活不了，你这要弄个孩子，这可不得了了，坚决不能让孩子在北方在见不着阳光的环境里生活呀。我觉着啊，没法考虑。这个俊说的这个啊，我觉得听上去真不错，南北通透的房子太重要了。

0: 我觉得听上去真不错，南北通透的房子太重要了，而且比这还大那么多。但是这楼盘我可一个多月前就盯上了，后来我才了解到这房子不能买在哪儿啊，这过去是个坟岗。坟地是什么？坟地是阴气特别重的地方，这还不如北房呢，这吓人呢。这个这要我一天我都不敢住，真的，这都风水都不行。所以这个坚决也不能考虑，太吓人了。
1: 那您的意思这两套就完全不考虑了？
0: 这两套啊就先暂时不考虑，是吧？你们再接着看呢，别着急。买房子咱不像买白菜，是吧？说拢共五颗必须挑一颗，房子那不有的是吗？再说也别光看这一手房，二手房的偶然性非常大。刘鑫阿姨买的那三套房二手房就一间儿，他们在那楼里面就三套同时出售，一下降了有30%啊。不着急，有偶然性，咱们拿着钱还拎着猪头还找不着庙门吗？不怕的，
2: 再看看，
0: 慢慢看
2: 看啊。
0: 你这也真够呛，喝酒光给自个儿倒一杯也没给我倒一杯，
3: 你
0: 光你一人喝呀？
3: 你不是不喝吗？
0: 谁说我不喝呀？
3: 咱们俩那个，
0: 我说今天来一杯，
3: 我就说河边还有一套。
4: 你啊，那个建明家那个猫那拉琴那是拉稀死的，另外那个什么那什么坟营，那不是坟营地呀，那是化工厂人家堆的那个。
0: 化工厂？嘿，早知道我说化工厂了，化工厂比坟地还吓人。哎，
4: 啊，
0: 你这不像话，刚才干嘛的？一个劲一个劲点头，你招财猫啊你？
4: 你这
0: 烦人，别说话。

0: 小姨，怎么睡这儿了啊你？
1: 我怎么睡这儿了？你昨天睡哪儿了？
0: 啊，我昨天跟哥们儿喝酒去了，有点喝多了，所以就住他那儿了，主要是怕影响你睡眠吧。
1: 我那么好骗？你说，你昨天是不是找阿姨去了？
0: 没有，没有，
1: 没有。我问问我姐有没有。
0: 哎，小姨，你看你大半上现在，四肢健全、行动自主的，你忍心让我妈来摧残我吗？
1: 我忍心，棍棒底下出孝子。
0: 你等一下，你确定吗？
1: 我确。
0: 也不知道那人叫不叫。
1: 这是我最喜欢那个眼镜，你给我买了，我都没舍得买。
0: 啊，看你那购物车里有，知道你喜欢的，所以就给买了。
1: 还是我大外甥好。
0: 喜欢吗？
1: 喜欢。
0: 那你还跟我妈够熟吗？
1: 我觉得这点事儿就不用麻烦他老人家了。
0: 喂，妈。
2: 我怎么听你小姨说你被一个比我小不了多少的女人迷得五迷三道的啊？我问你有这事儿吗？
0: 没有没有，哪有这事儿啊？那个你别听小姨瞎说啊。
2: 哼，没有最好啊。我让你谈恋爱是让你找一个各方面条件都匹配的，你别跟我瞎胡闹，听见没有啊？
0: 哎，好嘞，妈，你放心吧，妈，我这边马上上班了，不跟你说了，好了，拜拜。何美莲，你两头吃，过河拆桥是吧？
1: 何安娜，不是，那我姐是早上打的电话吗？你早上又没跟我说，那我怎么？

0: 不知道要帮你一起骗他呀？行，交易失败，眼镜还我。
1: 哎哎，这不能给你，你都送给我了，还能拿回去吗？
2: 给我，
1: 还要还？我是陪我姐给我买的衣服呢，何志超。
2: 哎，你两头吃是吧？
1: 我没有两头吃。
2: 阮美莲，哎，给我。
1: 何志超，怎么不给你？
3: 来吧，烫了。来吧。咱家到底有多少钱？
4: 你找我吃饭就问我家里有多少钱呢？应该有几个亿吧，应该。
3: 不是，爸，你别张嘴闭嘴几个亿的，咱家有多少钱？
4: 是要交个首付的话，应该差不多行。咱别聊首付贷款的事儿，之前我妈答应咱们了，说这个红燕怀孕买房子，是不是？贵的不买没关系，这现在便宜的也黑不提白不提了。
3: 这我心里现在有点虚了，您看着先看着啊，别看着了，这燕儿都怀孕了，这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了，
4: 这怎么就看着呢？
3: 所以呀，你得跟红燕说啊，你这种事情，这不能着急上火，要对胎儿不好。
4: 是他不着急，现在我着急了。
3: 爸，你给我个准确的信儿，我对燕儿也有一个交代，咱这房子什么时候能买？
4: 咱家这经济条件就摆在这儿呢，将来是一定会买的。这怎么又将来了呢？之前妈答应买，现在我问你什么时候买，你现在又告诉我将来，这饼画的可挺大呀，爸。
3: 不，我想办法，我带燕儿出去租房子。
4: 你出去租什么房子呀？你住，
3: 你别租房子，你在那。
4: 现在买也行，你从小到大可没骗过我啊！你这样，你看着我，你看着我说，什么时候买？你告诉燕儿，现在买。啊，这是爸爸答应你们俩的，啊。
5: 你这干嘛呢？你呀，撅着屁股啊！找那个啊？
4: 哎，你那个存折呀？
5: 你这弄得乱七八糟的，四场大开干嘛呢？你
4: 这是把那个存折放哪儿去了？
5: 什么存折？哪还有存折？哪年的事儿？存折？
4: 啊，那就是因为卡里，我想看看。
5: 你看什么呀？
4: 看看咱家总共有多少钱呢？
5: 你卡能看出钱数来是吗？
4: 上银行查一下。
5: 你不是你查它干什么？你干嘛呀？你要查银行卡？
4: 哎呦，那我就想知道总共有多少钱。
5: 我告诉你，咱们家钱，春节以后我存了多少进去，上礼拜我存了多少进去，我脑子门清，有你什么事儿啊？
4: 不是，怎么就没我事儿？我得有知情权呢。
5: 有什么知情权呢？ 跟你说，从咱俩结婚那时候就说好了，钱归我来掌管，一切权利归了农会了。什么农会啊？你是农会的啊？农会就你一个人负责呀？
4: 对呀，我是会长兼会员啊。那我干什么？
5: 你是村民，你什么都不用干。
4: 那你这答应孩子，你怎么恢复孩子呀？
5: 我答应孩子什么了？
4: 你买房啊。
5: 倪伟民这房子这事儿能不能不让我翻来覆去车轱辘话说好多遍呢？这等孩子坐实了，小肚子鼓起来，咱就买。现在可以看，随便看，但不能买。这不说得很清楚吗？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许在孩子面前你这一拍胸脯装大个的啊！你放心啊，给买。我跟你说啊，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孩子什么时候问，你就说买房子这事儿。
0: 你妈说了算。

0: 喂，记住没啊？
1: 行，
0: 嗯，行，
2: 嗯。喂，燕儿，那个妈也联系咱们家门口那个中介，说又出了一套房子，那个各个方面都特别好，就有一点位置稍微偏一点，空了咱去看套房子呗。
3: 好啊，你那个发一个位置给我，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2: 别呀，我得去接你，这头三个月必须的，得把这个安全保证了。
3: 哪有那么娇气啊，没问题的。
2: 不是你娇气，是我娇气，行吗？我去接你。
3: 行吧行吧，不跟你说了，我开会去了。
4: 接集团任命通知，即日起完美生活新主编一职由吕帆担任，大家鼓掌欢迎啊！我相信啊，完美生活在吕主编的带领下一定会有一个全新的面貌，再上一级新台阶，也希望大家好好配合吕主编的工作。我集团里还有个会需要提前离开，下面由吕主编给大家讲话。
5: 谢谢大家，下面我来简单说一下杂志目前所面临的情况。大家应该看到了，我们这个月公众号的订阅量有所增加，付费会员也比同期增长了7%，这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成绩。新媒体部的同事们，大家辛苦了。与此同时，实体杂志这边销量还是一如既往的下降。未来的时代是电子化的时代，这是大势所趋。当然，实体杂志还是有它的生存空间的，所以我们要学会面对变化，接受变化，与时俱进，不然很快会被市场淘汰的。志梅姐，您之前递交的关于女性的策划方案要开始拍摄了，我亲自去盯现场，没问题吧？
6: 没问题，明天我都准备好了。
5: 啊，好，那接下来的日子，大家一起加油往前冲。
7: 鲍鱼饭，何志超，你什么时候良心发现了？
8: 说到最近上夜校呢，其实我发现我们班里还有挺多漂亮女同学的，但你帮我分析分析啊，我觉得我还适合成熟一点的，你觉得呢？是吧？
7: 嗯，
8: 其实找个姐姐也挺好的，对吧？女大三抱金砖嘛。
7: 那你那位抱几块？三块？五块？
8: 人家长得年轻，
7: 跟我姐比那确实长得年轻。
8: 真没良心，我给你买这么贵的鲍鱼饭你还骂我，算了，你别吃了。
7: 哎，都说吃人嘴短，但是我吃我外甥的饭吃得心安理得，我不吃你那份给我。
8: 哎，我先留着晚上再吃。
7: 小气。
9: 本月呢，个别员工业绩非常突出，帮公司谈下了一个大的广告渠道，恭喜运营部的刘红艳。商务拓展呢，本来不是运营部的事儿，但是红艳呢依然能够帮助公司完成这项工作，我希望同事们能够像她一样投入认真，有开拓精神，能够和团队一起成长。红艳说两句。
10: 其实我就是做了我应该做的，我感谢那个葛总和公司给我这样的机会，我会继续努力的。
9: 大家都知道红艳呢是刚刚结婚，但是她在工作上的投入时间大家是有目共睹的，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业务，会有更多的机会出现，付出就会有回报。散会啊。
10: 也是你给机会啊，
11: 红艳。
10: 哎，
11: 晚上一起吃个饭啊，给你庆祝一下。
12: 是啊，红艳来请客吃饭。
10: 行啊，但是我今天晚上家里有个很重要的事，我得。

0: 将来这边啊有四栋楼啊，这边呢是个商圈，有超市和商场，我们配套的还有社区医院，有小学和幼儿园，您孩子上学啊就会特别的方便，还会通地铁啊。
1: 那你刚才说的那一片，那不都是人家厂房吗？你都给拆了然后盖房子啊？
0: 对，跟他们协商好，拆了之后我们
1: 盖的。跟说好了。
0: 对对对对、
1: 啊、那你刚才说那个景象，那得十年？哎呦，
0: 现在发展很快的，用不上十年，有五年就可以。
2: 现在盖房子没那么复杂，那非常快。
3: 妈啊，五年时间也不短了。
2: 嗨，这不就咱就先看看嘛，这咱多了解情况总归是好的吧？这就是咱看的其中之一个点儿。咱现在去下个点儿。哎哎，别看了，咱走。那个送我们去地铁口吧。
0: 啊，对，您这边
1: 赶紧上车吧，来。
2: 来呀，
1: 五个人，
2: 你先上。
0: 啊、我就不去了啊。
2: 对。
1: 上不上
2: 走吧，进去吧，你跟我让着。
0: 哎，您慢点，慢点。
1: 刚才看这个地方有点遥远呢、啊、
2: 远是远点，咱们不是图便宜吗？那近的地方得多少钱一平、
3: 啊、妈，这确实有点远啊。刚才下来的时候那蹦蹦说五分钟就到了，这五十分钟都没到，这太远了，那红燕上班也不方便呢。
2: 是是，多看咱们广撒网呢，是不是？
1: 对，修地铁十年都修不了。
2: 你怎么知道十年修不了？发现真的，
1: 你就看那地方。
2: 现在基础设施咱们国家建设的多快呀、啊！
3: 什么都没有啊，这儿。
2: 哎呀！哎呀，你没事吧？
0: 怎么了？哪不舒服？
4: 肚子。

0: 行了，你也知别上火了，这谁也想不到的事儿。没事，来，你喝点水吧。
1: 不喝不渴。
0: 你喝。
1: 哎呀，我不喝，你给我搁那儿就行。
0: 我觉得他俩还年轻，把身体再好好养养，以后还能生，传宗接代都没有问题。
1: 我告诉你，伟民，今天我最生气的是什么？就咱家这俊，就这不听话。我为什么他们好一年多我不同意接呀？我就看着这女的，她就，我告诉你，就不是个旺夫相。
0: 哎，你这说话这实在是太难听了，你不能用迷信的那一套，然后就说孩子的婚姻，
1: 哎，这怎么叫迷信啊？
0: 或者孩子长相，
1: 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今天这件事儿坚定了我一个信念，是什么？这房坚决不能买，给我生不出后代，哪能给你买房啊？
0: 哎，我跟你这么跟你说，二虎啊，老伴儿，你可不能再这样做，绝对咱们绝对不能这么去做啊！这孩子他怀在肚子里面的胎儿这刚流掉了，然后你再给他这打击太大了，而且我觉得人亲家那边都把房子都卖了，然后咱这边再说不买，你这

0: 是你不能那么办。
1: 吴伟民，不是你什么意思呢？咱们家什么情况啊？哎，我要有个1000万、2000万，孩子随便花，我也不在乎。你们相爱，好好的，赶紧买房，我都帮你买家具，我帮你装修。生不出孩子，将来感情不好，离了就离了，劈他一半，我有无所谓。你有吗？哎，你这当好人，你有吗？你到时候你能为儿子做什么呀？咱俩现在这状态，你那几个子儿，你真可笑你！我什么时候你玩为儿子想？
0: 你看你这越说这个，你快喝口水吧，我都心疼你的嗓子都。
1: 你就在这一辈子就在这当好人。
0: 哎呦，我那什么当什么好人呢？这今天发生，
1: 咱俩别聊了，我要睡觉。

0: 喂，
1: 老婆，晚上吃了吗？
0: 没呢，这不是等着米其林大厨给我上门服务吗？哎，不想上门也别挂电话呀。
2: 必须得上门服务啊，鲍鱼捞饭。
3: 呀，鲍鱼呢？我。
2: 肯定是何美莲搞的鬼。
0: 没事没事，你跟她说，下次我请她吃。
2: 没戏，要听说是你请的，她嘴都不会张。你不知道我小姨一听到姐弟恋这几个字儿，都能联想出二级的电视连续剧来。你不知道，禁止姐弟恋在我们家都属于家规了。
0: 为什么呢？是觉得，女大男小。没有结果。
2: 我妈曾经遇到了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哦，
0: 对不起啊。
2: 没关系，我对我爸都没什么印象。
0: 所以，安娜不是真正的不喜欢我，她只是觉得怕我们俩在一起之后你会重蹈覆辙，对吗？
2: 但是我又不是我爸，我是我，他是他嘛，不能伤及无辜吧？不行，我还得想想辙，成天这么闹。
0: 哎，对了，那个今天我逛街，看到这个出了个新的精华油，特别好用，而且能提亮皮肤的，我觉得挺适合安娜，我给她买了一份啊，你帮我拿给她。
2: 行，算了，这以前这招还行，现在的话太变精了，根本不吃这一套。
0: 你上次说安娜去咖啡厅打工是为了要体验生活。哦，她要考表演学校啊？考哪个学校？
2: 说是要考金北艺术大学的表演系。哦，
0: 好学校。
2: 嗯，行了，不说她了，我给你做饭去啊，蛋炒饭，米其林级别的。
0: 行。

0: 春梅，哎，买早点了，吃个早点。
1: 谢谢，我不吃了。
0: 周末还加班？
2: 今天周末啊？
0: 周末。
2: 哎呀，我都过糊涂了，
0: 太辛苦了，拜拜，走了，拜拜。

0: 魏主编，你这是？啊，春梅啊，啊，我是过来收拾收拾东西。喝杯咖啡吧。我呢也是不想让大家看着我走，所以就趁着周末没人。我们俩一起工作了20年，我有没有能力，我想你是非常清楚的。
1: 是啊。
0: 这个我是非常清楚的。
1: 那论能力、论资历，

0: 马一样配不上主编这个位置吗？
1: 可没有人说你配不上啊。
0: 那今天这个结果到底是什么原因？
1: 实不相瞒，我推荐的第一个人就是你。但是主编这个位置呢，是带方向的，咱们也得跟着时代的步伐。
0: 就是说我年纪大了，我跟不上这个时代了。
1: 那当然不是了。这里呢是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做他最擅长的事，把他的长处发挥到极致。当然啊，这个小吕论资历他是比不上你，但是他一手建立了新媒体事业部，把咱们公司互联网这一块啊做的是风生水起，这个也是咱们公司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0: 做内容和做运营是两码事儿，不管市场如何变化，好的内容永远是需要的。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吧，任命小吕是先来苏总的意思，对吗？

0: 只听裁判一声枪响，我如离弦之箭冲了出去，且看整个赛场，我放倒了所有人，所有人都在我身后一马当先。这时候突然间有一个人从我身后冲了出去，我一看，呵，广西队的这小子，我们俩遇到无数次了，不是我赢就是他赢，不是他赢就是我赢。我想这次我不能放水啊，拼了！我就使出了浑身解数，眼看距离终点还有15米、10米、8米，我冲刺了，他也冲刺了。
1: 然后呢？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次分解。
1: 不是，不是，哪有这样的呀，何志超？没有人跟你讲故事讲一半的啊！
0: 不是，我这不时间到了吗？形势所逼，媳妇儿，我们家有那么个家长，你说就差在我身上安个摄像头了，天天盯着我。
1: 是是是，12点了。

0: 是啊，我这不时间到了吗？形势所逼，媳妇儿，我们家有那么个家长，你说就差在我身上安个摄像头了，天天盯着我。是是是，12点了，灰姑娘又要回家了，走吧走吧走吧。哎呀，
1: 行了，别生气了，行吗？嗯，明明就是合法夫妻，搞得跟见不得人的似的。可不是嘛。
0: 明明自己正经媳妇儿，每天搞得偷偷摸摸的，跟什么事儿似的。要不然我跟家里说吧。你别说什么说，冲动是魔鬼，不可以说。我们都商量好了嘛。
1: 那我明天早点过来陪你，给你哄睡着再走，好吧？嗯，
0: 行行行，赶紧走，赶紧走，走走走走走走，快。
1: 走了。
0: 嗯，
1: 真走了。
0: 嗯。
1: 走了，
0: 要不就别动。你刚才那故事什么结果？讲完才能走。你不讲完，我这一晚上就不要睡了。快说，谁赢了？这还用问吗？当然你老公我赢了。臭毛病，我让你再卖关子。走了。
1: 走了。
0: 不行，
1: 哎，不行，再抱一会儿。
0: 哎呀，抱一会儿。哎呀，你烦死了！你这样还要不要走了？
1: 不行，我这抱上又不想走了，我再待半个小时行吗？嗯。
0: 赶紧走吧！哎呀，行了，又不是明天不见了，你歪歪的。你最近天天来回两头跑，累都累死了，也没怎么睡觉啊。回去早点睡，听见没有？
1: 明天早上给你带咖啡。嗯，走了。嗯。
2: 慢点啊。走了，媳妇。嗯。
0: 哎呀，你快点走，你快点走，你快点走。
2: 走了，走了，走了。
3: 走了，拜拜，拜拜。红艳，哎，我听说你生病了，你还好吗？
0: 没事了，走了，好。
3: 早啊，早啊！呀，没事吧？怎么这么着急来上班啊？没事，休息几天就好了。什么休息几天呀？这事儿就等于坐了个小月子。我跟你说，你这么拼，你也得分个时候吧。你以后身体怎么办？
4: 应该没事吧？我正拉好多工作呢，我得回来赶紧做啊。你这个人，就太不会照顾自己了。
5: 咱年轻，身体好，别为我担心，老心里有数啊。
4: 梁月，哟，红艳，
0: 葛总，
4: 你回来了。
0: 哎，
4: 坐坐坐坐坐坐。啊，这个蒙月，你去帮苗丽把那个网购那个客户资料准备一下。
0: 好的。
4: 嗯。你干嘛这么着急回来工作呀？把身子养好了再说呀。
0: 啊，我没事了，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4: 哎呀，你工作的能力啊太多，大家是都能看得见的。工作是重要，那身体也同样重要啊，是吧？
0: 我不会因为你请了几天假，我对你有意见。啊，我知道，我知道，我是因为不想落下太多工作了。嗯，哎，
4: 公司其他员工要像你这么积极啊，就好了。谢谢您的夸奖。你跟我工作了有2年多了吧？啊，
0: 是2年零4个月。
4: 你看，公司除了苗丽，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了。你也知道，我的马上就要调走了，所以公司呢？ 肯定会有一系列的人事变动。啊，苗丽这个人呢，做事很利落。嗯，
0: 是。嗯，
4: 但是不够细心，哎，反而这一点上你特别擅长。啊，所以我觉得，将来苗丽接替我的位置，你一定要好好辅佐她。
0: 葛总，我从进公司以来一直都是跟着您的，所以我还是。

0: 是希望能再跟您多锻炼锻炼。你留在这里跟着苗丽呢，也是锻炼。
1: 可是我还是想跟您再多学习一下。
0: 红颜，总部啊，不比这里，关系复杂的很，辛苦程度也不是这儿能比的。
1: 我不怕辛苦的，我还年轻，我愿意跟着一起的。
0: 你愿意，你的家人不一定愿意啊。

0: 想往前冲，啊，这也是我一直看中你的地方。这就像你说的，你还年轻啊，别急。你看前两天你出了点意外，你婆婆打电话请假，真是挺着急的。这么大年龄就抱个孙子，那我们都能理解，是不是？所以啊，你就留在这里，机会多的是，好吗？就这么定了。
1: 可是，
0: 啊，
2: 葛总，有个事儿跟您商量一下。
1: 葛总，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哎，你一会儿记得去跟妈说啊。现在说这事不合适啊。刚才跟你说半天，你没听懂啊？这房子原价200万，房东着急用钱，便宜30万。
2: 才俩2年的工资啊，这么好的事上哪找去？
1: 孩子没了本身对他打击就挺大的，你跟他提买房子，这不刺激他吗？不是，老公是这样的啊，你想啊，咱们呢早晚都会有孩子的，对吧？那房子呢早晚也会买的，对不对？但是现在咱们把这房子拿下了，就能便宜30万，给咱妈省个30万，这多好的事儿，说不定你跟妈说，妈还高兴来不及呢。
3: 哎，吃饭了，俊，赶紧赶紧！哎，
4: 来了，
5: 一会儿凉了。
3: 好好说啊，
5: 对对对，说重点了，说重点。
3: 那粥稠乎，今天熬的，嗯。
6: 干嘛？
4: 他们打好几个电话了，下棋。
3: 哎哎，你上班也没这么着急过，下个棋你着什么急？
4: 我吃不了那么多，我就吃，拿都夹一点就完了。
6: 哎，爸。嗯。
3: 我们俩有点事儿，跟你们俩说，要不你先坐会儿，
1: 什么事儿？
3: 坐吧。
1: 怎么了？嗯，
4: 是这样的。
1: 嗯，这个我吧也说不清，要你来说吧。刚不是你说嘛？
4: 我说不清啊，你说吧。
1: 干嘛呀？这还推来搡去的，有什么话就直说。哎呀妈，是这样的啊。 就是吧，我在网上看了一房子，哦，它原本是200万，然后那个房东呢，他缺钱，所以他给便宜了30万，现在等于说是170万，所以特别合适，而且房子各方面都很好。然后我俩呢，就想着咱们不是早晚也要是买房子的嘛，对吧？趁这个好机会，就赶紧把这事儿给定下来。
4: 这不省2年工资呢吗？
1: 对呀。
4: 对呀，买。 买呀，哈！啊，因为当初答应买，咱这肯定买。
3: 对，
4: 买这好事啊！那我那儿有退休金呢，你妈那儿有工资，咱交个首付是没问题的。然后我们再想别的办法。最主要你妈那儿还有那存款。
3: 哎哎，怎么就还什么呀？
4: 你那不就给付首付吗？
3: 不是，红艳是这样哈，你现在呢，情况呢是刚刚是。 流产了是吧？你得需要休息。你知道要弄一个新家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了。哎，你要不要装修啊？给人家住了那么些年了，是吧？你得买家具、甲醛这些问题。你现在身体正需要恢复，恢复完了呢，2、3个月之后就可以再接着备孕。备了孕，你真怀了，就需要我们照顾你啊。你说那房子170万。 那得离家多远呢？是不是远呢？你说说，要离我们那么远，我们怎么给你帮忙啊？所以我说，等到把孙子或者孙女我给照顾到3、4岁吧，怎么这上学之前学龄前是吧？咱们再考虑这事儿，好不好？嗯，
1: 那是现在就不买了吗？
3: 买呀，没说不买呀。你买啥呀？你都说孩子3、4岁之后，那得5、6年、7、8年以后了。你能不能不说话了呀？
4: 我说了。
3: 能不能说句话呀？哎，俊，刚才我说的这意思你都明白了吧？
6: 往那儿看什么呀？行不行？行，不行啊！
1: 上班去了。
3: 哎，你吃着饭再走啊！
7: 吴艳。

0: 燕儿，哎，媳妇儿，媳妇儿，燕儿，你消气了，消气了，好吧，消气。
1: 你妈怎么一会儿一个燕啊？当初是你妈说要买房子，对不对？好了，我妈着急忙慌的把房子给卖了。
0: 是，现在孩子是没有了，可是我妈也没地儿住了呀。你让我怎么办啊？燕儿，妈这么说确实不对，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1: 本来都答应好了，现在又蹦出来个什么3年5年的，
0: 媳妇儿，我知道你是害怕我为难。这要是我的话，我当时就跟他急。我把你说这些话，我当时就跟他说。这说的就什么话？肯定是我妈不对。
1: 你少来诓我了，这会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刚才干嘛去了？刚才你一个字都蹦不出来。
0: 我早上没睡醒。
1: 没睡醒？我看你每天都没睡醒。
0: 我解决行不行？
1: 何姐，你就我跟你讲，今天真的是最后一天了。关于房子这事儿，我什么话我都跟你说尽了，我真的不想再跟你废话了，你自己想去吧。
0: 燕儿。

0: 小珍，
1: 嗯，
0: 医生说妈这个病要是照顾得好，可以延缓恶化的。你看她，待在熟悉的环境，有家人陪伴，就很有安全感。
1: 对，我有问过一些医生朋友，说是除了家人的陪伴，专业的陪护其实也很重要。所以我就想，我二哥是不是也……
0: 你的意思是，你也支持你二哥把妈送进养老院？
1: 我可不是支持啊，我就是说，他也不无道理吧。但这行为该谴责，咱还得谴责。
0: 这两天思南给你发微信了没？
1: 没有啊，我估计是学校也忙吧。我觉得他对你俩离婚的事也没那么在意。
0: 晚上咱们一家人
1: 吃个饭吧，例行家宴。
0: 叫上大哥他们，叫上思南
1: 也行。反正把妈接回来了，也得告诉他们一声。
0: 是呀，
1: 他们家谁也别想逃避照顾妈的责任。
0: 妈，你吃鱼呀？深海鱼对心血管有好处啊。哼，
1: 小心刺啊。你下午还有事儿啊？
0: 嗯，我们杂志社下午有拍摄。
1: 要不把妈接到我那儿去吧，我来照顾妈，给你减轻一下负担。
0: 你不照顾没问题，但是现在呢，这个就业环境啊，对大龄未婚未育女青年就是不友好。像你这种中层呢，就是不如年轻人性价比高了。你说你要去到一个新环境，谁能让你直接当管理层？你要歇久了呀，就没你位置了呀。
1: 我在电视台工作这么多年，要经验有经验，要人脉也有人脉，我连份工作都找不着，那我这么多年也白混了，是不是妈？您说呢？
2: 挺没的。
1: 哎，你怎么拉偏架呀？您这样可不对啊。
0: 那最近有没有什么别的公司想让你去啊？
1: 有，我看看。不过二嫂，嗯，你有没有觉得你这人说话吧，有时候还挺让人有压迫感的。
0: 好吧。
1: 嗯，怎么了吗？
3: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
1: 卡住了。
3: 我看我看我看。
1: 不会，喝口汤喝口汤来。
3: 啊，这有没有？
1: 嗯，
4: 来。素草青菜，哎，放心放心，很快啊，马上。小张。
5: 哎，来了老板。
4: 来来，快来。下单。
5: 来。
4: 外卖了啊。
5: 哎。
4: 伟民。咋的，来吃饭啊？
6: 啊，不是不是。哎，你这生意真好哈。
4: 啊，凑合吧，还行。
6: 哎，这饭店干到这种程度是真太厉害了，你是经营有方。哎，
4: 咋的，咱们俩这么多年老同学了，你有啥事你就说，你看我能给你帮上忙我就给你帮，你说。
6: 哎，我问你，你这儿缺人吗？
4: 咋的，有朋友有亲戚让你来帮找工作

0: 不是，我。
1: 来，进去，坐着说。
2: 伟民啊，你这刚内退，你说你折腾啥呀？正舒服的时候。
1: 哎呀，我家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儿子这不结婚了吗？那个小两口一直跟我们挤在一块儿，我那房子又小，因为他面临着以后还要小孩儿，就是房子实在是不行，我得找个活干，然后再挣一点儿，赶紧给他买个房子，交个首付。
2: 这当爹的真不容易啊！
1: 是啊，没钱嘛，就是。
2: 哎呀，明白了。买房是不是缺钱是吧？哎，我借给你啊，我这有。啊
3: 不借，
2: 没
3: 我不借，不是我不是来借钱，不是，
1: 我就是来问这儿有没有活，因为你知道，因为我过去我还不是厂子里面嘛，我那都是大厨，
2: 我知道，
1: 成百上千人，那我手艺还行，你看看你给我安排一下，哎，啊，
2: 文明啊，啊。就冲你这手艺啊，你到我这儿来，那我巴不得呢，我求之不得呢，是不是？但是，我跟你讲，这个我这主厨啊，是我小舅子，他呀，把我之前的人都弄走了，全部是他的什么师兄弟啊，什么都他承包了。
1: 哎呀，我明白了，行了，不麻烦。
4: 老板，取餐。老板，取餐。
5: 哎，来了。
2: 哎，这样一会儿聊啊，今天在我这吃饭。
1: 不是你忙，你忙，哎，我走了，你忙，哎，你忙，哎。
2: 哎，辛苦了啊，这个啊，这个是不辣的啊，这个是辣的，那个是山洞的，老宋的啊，慢点啊，谢了啊，
1: 没事。哎，
6: 老板啊，老板，六号桌客人让你过去一趟，老板，快去吧，走。哎，

0: 穿了，穿了，你给我。
1: 哇塞，真好看。逗我呢？
0: 真不是。哎，你说你哪像离过婚的女人啊？你这分明就第二春。
2: 怎么说你二嫂呢？
0: 我夸她漂亮。
3: 你来围着。哦，
2: 好看。
4: 那一会儿给妈把这盒水果吃了啊，这我都分好的，千万别吃那大盒，血糖容易高。
3: 哦，还有药在茶几上，别让给她吃啊。
0: 啊、
3: 哦，一会儿啊，你要让妈睡一个小时，睡醒之后呢，你念一段报纸给她听，或者听听有声书也行。
0: 嗯，
4: 哟，还有个什么事儿
3: 啊？给大哥打电话通知他晚上吃饭。
0: 行了行了，你去忙吧，你不会忘了？
3: 不会。
0: 那行吧，妈，我走了啊。
2: 哦，
0: 拜拜，
3: 拜拜。
0: 哎，妈妈妈，你别动别动，给我给我，你去坐着去。张春梅天天那么控制你，你受得了她？

0: 做完美容咱就能变成青春美少女了。妈，你不用紧张啊，放轻松享受就好了。
1: 拜拜拜拜，再见。拜拜拜拜
2: 拜拜，
3: 跟我们一起走。
2: 拜拜拜拜
3: 拜拜
1: 拜拜。
4: 燕儿，哎，我知道一家特别好吃的餐厅，晚上我请客。
5: 不去了，我吃点水果就行了。我这个还有点工作没做完呢，
4: 那我就不管你了啊。
5: 嗯，
4: 明儿见。
5: 啊，明儿见。
6: 还没下班啊？
4: 哦，了解。
6: 哟，就这个你都干得这么认真，
0: 不愧是葛总带出来的员工。我还真得好好谢谢葛总，你看呢，他虽然去总部任职了，但把你这么好的员工留给我了。这葛总

0: 可以，这玩去。
1: 回来了。
2: 妈，回来了。
3: 哟，回来了。
2: 啊。
3: 哎，这儿呢。
0: 打电话没接，估计加班吧，不回来吃了。
1: 怎么又不吃了？早晨就没吃饭，站起来就走。这怎么着？嫌我做的难吃啊？这就不吃了？
4: 没有
1: 啊。干嘛呀？他这做给谁看呢？
4: 他没做给谁看，您说话。
1: 哎哎，我怎么说话了？哎，我哪句说的不对啊？
4: 都对。
1: 我没说我都对，但是他不能这样。哎，哪有这么当儿媳妇的？你说，据你说说，我跟你爸结婚30年，我想跟奶奶说点什么，我都得看老太太是不是高兴啊。我该怎么说呀？这当儿媳妇的得照顾老人的感觉。
0: 对，
1: 我熬了30年，才从儿媳妇熬成了婆，怎么着？我看着我婆婆30年脸色，以后我还得看我儿媳妇30年脸色呀，我得看她脸色，我得到死啊我。
2: 哎妈，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您怎么能死？就您这个性，怎么着不得长命百岁万寿无疆的，您得把我熬走。
1: 去滚吧你，胡说八道什么你。我真不愿意在你面前说红眼的不好，是吧？人都说婆婆跟儿媳妇天敌，永远都处不好。我不爱听这话。
4: 嗯，
1: 哎，怎么处不好啊？我想跟她好好处啊，是吧？你想买房，行，买。怎么非得现在买？啊，不买就不行，生气就走了，凭什么呀？你这孩子还没这么生呢，啊，我们就得把家底儿都掏出来，全给你们俩。你们俩要离婚了呢，夫妻共同财产没我们什么事儿了，我们这怎么办呢？不讲道理哪行啊！
2: 我教育他，您别生气。
1: 你还教育他呢？早就被人家教育的鼻管调直了。
2: 哎，我爸呢？
1: 少提你爸，提你爸我更一肚子气。你说几点了不回来吃？你媳妇儿再不回来吃，我忙活半天给你们做的饭，还不让我说话。
2: 哎呀妈，没不让您说话。
5: 这奶油烤鱼好吃，
6: 是吧？
5: 嗯，
6: 这餐厅不错吧？
5: 特别好，特别好。
6: 妈，还有这个番茄汤，看见没？您最爱喝了，一会儿点这个啊。
5: 不点这个，不点这个。春梅做的比他好吃，做一盆儿，大家都喝完了。
6: 哎呀妈，我忘了个大事儿。
5: 哎呀，忘就忘了，没大事儿。真真，真真
6: 啊。
5: 吃吧，好吃。

0: 喂，大嫂，你们堵路上了？
1: 啊？什么堵路上了？什么呀？
0: 哎，我让伟珍通知你们晚上家宴呀。
1: 啊？没人跟我说这事儿啊。
0: 行，那没事了，改天吧。啊，改天再说啊，大嫂。
1: 嘿，好。
2: 哎，二嫂。
0: 喂，伟珍啊。
2: 对不起，二嫂，今天我下午带妈出来，然后就给忘了，而且手机没电了，也找不着充电宝，刚把手机充上。
0: 哦，行，那你带妈吃晚饭了吗？
2: 睡过了，妈在车上睡着了。
1: 那我也赶紧回去，你把妈送回去吧。
2: 今晚上把妈接我家住啊，让妈。

那我这儿都住几天，我也想妈了。你能行吗？放心吧，二嫂，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这开着车呢啊。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 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我准备让你跟小沈阳重新组个队伍到那儿比赛。
1: 我自己去就行了，我还带他干啥呀？
0: 你这心咋这么大呢？是人家带你。快走，快点。我叫小沈阳，一
2: 名也叫小沈阳，沈是沈阳的沈呐、啊，阳是沈阳的阳。
1: 欢迎光临苏格兰调情啊，不是情调大饭店。喂，你好，是我们沈老板不在啊、哦？那你就打他的手机号吧，啊，你记一下，139，白酒、啤酒、葡萄酒。哎呀，又一个要账的，我这一上午啊，胡说八道300来遍了。这饭店是够呛了，我这半年都没开支了。你说我这老板也不知道上哪筹去了。

0: 老板，你说你大中午的你不搁咱饭店，你上哪去了？
1: 啊，我饿了，上对面饭店吃口饭。
0: 老板，你说你都上对面饭店吃饭，你说咱这饭店还有开的必要吗？
1: 必须开，要的是面儿，

0: 了吗？
1: 啊，
0: 门口服务员呢？小红呢？
2: 跟厨师跑了。
0: 小花呢？
2: 跟保安跑了。
0: 你咋不跑呢？
2: 一共就俩男的，我没抢上啊。
0: 你不用跑了，我跟你说件事儿啊，我多年不见的团长杨树林来找我来了。
2: 啊，
0: 老杨来找我呀，肯定没别的事儿，找我演出来了。到时候吧，你就看我的眼色行事啊。
2: 小花，
0: 来了来了
2: 来了
0: 来了，
2: 猫起来呀，快点！
0: 你猫啥呀？
2: 咋的？
0: 我猫起来
2: 啊！
0: 我给他个惊喜。
2: 你藏起来干啥呀？
0: 你快顶住啊！
2: 大哥，人家来找你，你让我顶住。
3: 到了，
2: 好像变样了呢。
3: 整容了，这是这个咋还缩水了呢？小梁啊，
0: 我在这儿呢，老杨，
3: 吓我一跳！你说你咋，你怎么
0: 这么有劲呢？现在
3: 不是你咋穿这身衣服呢？
0: 刚从迪拜回来。
3: 哎呦我的妈，这家穿的，我给你个惊喜，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0: 耶，这大个儿一点没长啊。我给你介绍一下
3: 啊，
0: 这是我助理鹅蛋，
2: 比我大一号。
3: 我叫杨树林。
2: 杨树林啊，
3: 啊，
2: 这名起的太茂密了。那你媳妇儿是不是叫花树皮呀？
4: 对，她姑娘叫一把火，都烧没了。
0: 吃饭了，老杨？
3: 我那个没吃呢。
0: 哎，早晨不吃了吗？
3: 早晨也没吃。
0: 昨晚吃没？
3: 昨晚吃了。
0: 那行了，对。
4: 你拿我俩当骆驼呢？吃一顿顶一个月呀、啊？
0: 一顿饭供不起你呀、啊？你小样的吃，叫点外卖吧。
3: 对。
0: 吃啥？
3: 你呀、啊、就给他点点韭菜盒子就完了。
0: 吃啥馅的？
4: 酸菜馅的。哎呀妈，韭菜盒子嘛啥馅的？锅包肉给他包锅得了呗。
2: 喂。订份外卖，来一份酸菜盒子，然后再做锅包肉啊，再包个锅。
3: 哎，那个锅就不要了啊。
0: 哎呀，不差钱，没事儿。这个饭店我现在开就是玩儿，副业，这玩意儿不显摆，开着玩儿呗。谁知他是怎么回事啊？咋的？
4: 哎呀，
0: 大饭店玩的。
4: 沈阳就上吊啊！
2: 哎呦，
4: 哎呀，有钱人都哎呀。这有刺呢我这家。
3: 哎哎，那个小沈阳你别多心啊、哦、他这是咱团双狗那练的那个。那个我没说你。
0: 没事儿，要我也得换掉色了。
3: 那个沈阳，
0: 哎，
3: 你现在这买卖做的这么大，演出啥的还忙不？
0: 哎呀，那相当火了。我就本想啊，把我那些照片跟大腕合影的给你们看看。
3: 你得让我们看看呢，这大老远来的，不就想看看你吗？
0: 看看呢？
3: 看看，
0: 拿出来吧。
2: 有吗？
0: 你自己放那放那儿了吗？
2: 啊，来，杨茂密，你请看。
4: 黑背，
0: 狼狗咬死你啊！
3: 这明显这是赌神嘛？你没看这大背头吗？大背头，
4: 你头发不也背过去了吗？
3: 你哪那行？
0: 看第二张。
4: 嗯，
3: 这个那肯定是个外国人，
0: 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大胳膊。
2: 哼，这胳膊多粗！现在照相不用跟那个明星照脸是吧？
4: 有啊，有一张有脸的，那是我老板与世界首富的一张合影，大家请看。
5: 是不是这儿叫的外卖？
4: 是这儿。
5: 怎么还要个锅呢？干啥呀你们这是啊？哎呀，都是明星啊你们这是啊？我说口味这么重呢，照个相呗。
0: 好，
5: 谢谢啊。
0: 好，来吧。
4: 哟，
5: 快来，来。
3: 啊，
4: 照照照。
0: 啊，我先给你们合一个啊。
3: 对对，来。
0: 老杨啊，
3: 哎，
0: 你帮他给我合一个。
3: 行，哎，
5: 不用了，照挺好啊。
0: 乐啥呀？
2: 我忘要钱了。
0: 这外卖送的得赔死。
3: 那个沈阳啊，
0: 嗯，
3: 我这次来呢就是一个事儿，
0: 嗯。
3: 欢乐喜剧人呐，第二季马上就要开始了。
0: 一比就第一，一比就第一，啥意思？我就不去了。 你把我的价格给羊团报一下。

0: 不去了还报啥呀？
1: 让你报就报。
0: 我老板一般是公吃公住300，要不公吃的话就
1: 350。这个300万这个数啊，可能是天价，但咱是朋友，是不是？我给你打一个9981难的折呢。那个3万块钱吧。
2: 多少钱？
1: 3万块钱。
2: 这折打的一步一个坎儿啊，这是。那个小沈阳啊，你咱这都老哥们了，对不对？都老感情了，你就当帮我个忙，
1: 少一分钱不能去。
0: 人家现在腕儿大了，请不起，你赶紧走得了吧。哎呀，
1: 在呢吧？
2: 不在的了。沈阳啊，我们俩这次来呢，其实啊就想来看看你。一看你这饭店开的也这么火，演出还这么忙，我俩就不打扰了。
0: 别走啊！哎，别走啊！你看你，站着。
1: 把我送送。
0: 送啥呀？干啥呢你呀？你跟他们去比赛去演出呗，你还搁这装啥呀？你说你非得当老板经商，你是做买卖的料吗？这去年吧，非得要倒倒霉，从吉林拉煤上山西大同去卖去，回来非得借钱开着饭店，那厨师啥都跑了，你不知道啊？哪还有人啊？
1: 那你也跑呗。
0: 我不就因为我喜欢你吗？所以我就千辛万苦地走到你身边，但是没想到你变了，你变得观众不认识你，朋友不认识你，你自己还认识你自己吗？
1: 我还要啥面子？我得往回找啊。什么也不说了，老杨，明天我把这饭店我兑出去，我要做回真正的小沈阳。过来，咱俩还得组合呀，论成败，英雄豪迈，大不了从头再参赛。
2: 哎，这句话说的最好，只要你们俩组合去比赛，肯定能拿好名次。
0: 那不行，我也得去啊。
2: 抓紧时间排练，小沈阳，看着没，我把设备都带来了，让你们想当年的山丹丹花开再次红遍大中国。

0: 上合全国的军事力量，国民党决心要在上海举行一次特别会议。我们既要处负责筹备，我党的高层也会参会。我在确认安保计划的时候，发现整个会议的安保流程。 早已泄密，泄密源指向一个叫冯朝的组织。他们似乎准备一场刺杀行动，事关重大，我立刻联系了上级。可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身份暴露了。我有重要的情报。 要向你马上汇报。
1: 你先走，我掩护。
2: 不行，
1: 我不能扔下你。
2: 你要活下去，把情报交给组织，这是命令。

0: 丢进黄浦江，让巡捕发现，打算用这种方法将追杀我的人引出来。要不是这个伤口感染了，这个计划本来是可以成功的。
1: 你已经成功地吸引了他们。
2: 刚刚追捕你的就是蜂巢的人，
0: 可是没有抓到他们，这事情就不算完。幸亏组织派你们来了，以后的行动就交给你们，请你们务必将我说的信息告诉组织，挫败敌人的阴谋。
1: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转达的。这还是带你去医院吧。来，
0: 仔细听我说。我起初认为这是蜂巢为了破坏这次会议，可后来我仔细分析这次泄密的安保计划后，发现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参会的远东北军将领方旭奇。
1: 就是那个主张国共联合抗日的将军冯旭奇。
0: 是的。

0: 住这儿啊？嗯，这儿呢是一家地下旅社，对往来住宿的人从不多问，一晚一个银元，是大上海鱼龙混杂之地。如果说顾盼要藏霍建民的话，这儿就是最好的地方了。
1: 东北沦陷后，冯旭吉不愿意放下枪，坚持抵抗，直到全军覆没。现在陷居天津，这次特别会议实际上是国民党想借各路军阀之手，威逼我党放弃武装而炮制的阴谋。冯旭吉却在天津。
2: 公开发表言论，肯定我党和抗联在东北的抗日行动，并且以这次会议为契机，
1: 说服各派系军阀响应我党的号召，携手抗日。
3: 这是民心所向，
1: 因此我肯定冯绍会不择手段。 破坏这次会议，追杀冯将军，使其不能参加这次会议，所以你们一定要向组织汇报，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冯将军。
0: 老周。

0: 来人了，一男一女。
1: 有人追过来了，不知道是哪方面的。
2: 安全起见，撤离。兄弟，坚持一下，跟我们走，来。来，
3: 不必了，但是我谁都走不了，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我也想好好休息一下。
2: 不行，我们不可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
3: 你们走吧，情报要紧，别管我，快走啊。
1: 是夏恩，
3: 放心吧，我没事，我想好好休息一下。

0: 这个时候投降，所有人会出来撕碎我们的。
1: 那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逃跑啊！
0: 我的目的是霍建明。
1: 那我陪你去。
0: 那是我的事儿。

0: 我的消息，没想到是你。
1: 你不能死，我去帮你叫医生。
0: 莫大小姐，我的时间不多了，你要问什么就赶紧问嘛，这是我亏欠你的。
2: 我的父亲，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谈了些什么？
0: 他是一个为国家、为民族倾尽心血、为理想、为任务不惜牺牲生命的人。
2: 他是共产党吗？
0: 他是我的上级，你父亲行事素来小心谨慎，但因为一次调查，结果引起敌人的怀疑。我那天叫他跟我一起离开，请求上级的支援，可他自己说不能走。一来是不忍心抛下你和莫太太，二来是他自己发现已经接近核心情报，他叫我向组织汇报，请求组织支援。我联系上组织之后，组织立刻派我带人去保护他撤退，可惜还是来晚了一步。他被他最相信的伙伴出卖了，对济山的人伤害。
2: 是什么？
0: 是蜂巢以你们莫氏企业为核心炮制的计划。我在当务调查处利用身份的便利进行调查，可是没有任何进展。
2: 当初出卖我父亲的人是谁？
0: 你父亲没有说，但他
3: 一定是你父亲死后最大的获利者。
2: 最大的获利者是莫氏企业的执行董事梁森。不可能的，梁叔叔和我爸爸是拜把子兄弟，他没有理由也不可能这么去做的。
0: 这是一个谜团，要想破解它，你就一定要想办法。

回到墨家。

0: 刚才跟你说了些什么？
1: 他告诉我下一步要怎么走。
0: 可是校长问起来，你打算怎么办啊？
1: 如实说，现在能帮我的只剩下青山了。
0: 只怕校长不会如你所想啊。
1: 他会同意的，这就是他把我留在青山的真实目的。
2: 属下失职。
3: 算了，现在不光是顾盼知道了我们下部的行动，夏安也可能知道我们在末世企业里的计划。
0: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3: 既然木已成舟，那我们只能因势利导。霍建民把一切都告诉了顾盼和夏恩，也许不是坏事。我们可以利用他们得到的消息来做一个局。

昨天还活生生跟我们一起战斗的人，今天就躺在黄土之下，为了掩人耳目，墓碑上连名字都没有。

0: 虽然这墓碑上没有名字，但至少可以遮风挡雨。霍建民同志，安息吧。
1: 在这样的战争年代，这样的墓碑真的不计其数。
0: 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把他们的名字和尊严统统地还给他们。

0: 重复一遍我当初给你的命令，
1: 随时汇报西安的情况。还有呢？没有校长的许可，西安不许擅自离开军校，不可参与霍建民案。违反命令该如何处置？按校规枪毙。这可是你说的。
0: 我把你留在学校里，是因为我相信你会听话。但是违反我的命令，只有死路一条。
1: 校长，你把我留在学校，是因为我对你有用。
0: 那你就说说看，你对我有什么用？校长，西安他不是这个意思。
1: 没你的事儿。末世企业，不错，但是这个不能成为我不杀你的理由。我需要你。

0: 错，你说服我了。互相利用，共赢。
1: 所以，你决定帮助我。
0: 我会帮你夺回你想要的一切，但是在此之前，你要完成青山的任务。
1: 什么任务？
0: 保护冯徐奇。
2: 先生，您的牛奶。
3: 谢谢，
2: 再见。

0: 娘家来信，霞飞路15号。
1: 老鬼送你的。

0: 喜欢吗？喜欢，我就买给你。走吧。
1: 这条街我很熟悉，十四号是那家服装店，16号是俄式餐厅。那个15号是什么，我还真不知道。老鬼刚来上海，我会弄错了吧？
0: 嗯，老鬼在上海待的时间，比你我加起来都长。我挺好奇他的，
1: 还有他那几根断指，究竟跟你有什么关系？
0: 这一点，你早晚都会知道的。
1: 我在想，那个15号，不会是一个很隐蔽的地方吧？
0: 一点都不隐蔽。

0: 先生太太想看几点的电影？
1: 我们要看10点钟的《余光曲》。
0: 不好意思，那场次没有了。但是我们加了一场法国的最新电影，你要看吗？
1: 我们先买下一场的，10号的。
0: 好的。

0: 来，快请进。
1: 我还以为这是你临时选的接头地点，没想到整个电影院都是你的。
0: 没错，这是我的私人财产，要做咱们的地下交通站，整个大上海没有比这更合适的。
2: 老鬼，这么着急叫我们来，上级是不是做出了部署？
0: 是的，上一次我跟你们取得联络以后，我就把冯徐奇的事儿向上级做了汇报，经过这段时间的情报整理，上级刚刚给我回复，并要求我迅速传达给你们。
1: 快说。
0: 上级已经同意了你们的行动计划，并要求你们全力保护好冯徐奇，确保他能够安全地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国防军事会议。上海的地下组织会全力配合你们完成好这次任务。明天下午冯徐奇到达上海以后，青山的人将会接手对其安保，去参加宋姓董事举办的慈善拍卖会，名义上是为抗日募捐，实际上咱们内部的同志传来的消息说，这个宋姓董事私底下跟日本人交往密切，所以这次拍卖会很有可能蜂巢的人会行动，我们必须要保护好将军的安全。
2: 明白。
0: 这个是隔壁的服装店老板送给我的，明天晚上的行动你们正好能用得上。
3: 等任务结束了，我要你穿上它，跟我一起迎接来自四方的宾客。
1: 什么时候啊？

0: 蜂巢的黑匣子名单有34人，经过针对性的调查，我们基本上掌握了这些人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如果这些人全部启动，杀伤力之大，甚至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1: 上级有没有进一步的指示？
0: 上级会通过海外媒体和其他渠道将这些人曝光，我们的任务就是防止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勾机跳江。
1: 是。
2: 我知道一家新派的洋装店，款式和手艺都不错，我陪你去挑一件吧。

0: 不就是个东北军军官吗？至于这么兴师动众的吗？
1: 我猜是因为他的亲共言论吧。校长对于共产党始终不放心，所以我们的任务与其说是保护他，不如说是监视他，给他压力，告诉他上海究竟是谁的地盘。
0: 这么看来，我们的任务不会简单的。
1: 不错，听说这个冯将军脾气非常暴躁，我们应该有苦头吃了。
0: 想不到夏恩也参加了这个任务。
2: 何止夏恩，你看这边。还有那里。
0: 蜂巢的人。
2: 这里环境复杂，耳目众多。蜂巢就是再狂妄也不敢在这里动手。估计目的跟我们一样，也是来打探消息的。

0: 我们接到情报，
1: 现在有针对将军的刺杀行动。
2: 等等，想杀我的人可不是一个两个，在战场上有多少支已经上好膛的枪瞄准了我的光头，可到最后呢，还不是让他们杀了西天。杀我，好啊
0: 好啊，
2: 我倒是要看一看今天谁想杀我啊。
1: 何将军，这里是上海。
0: 上海，上海怎么了啊？
3: 想不到这个冯徐奇比传说中的更狠辣。
4: 换种思路，或许他是为了震慑某些人。你想想看，他这次来上海成了众矢之的，必须得先立威，才能让他的对手有所忌惮。
3: 趁现在，
2: 我最讨厌你们这些毛头小伙对我指手画脚，尤其是你们这些特务。

0: 万物生长靠太阳，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吉林省冬季这样一种情况的话，很多设施农业低温寡照的，如何给植物补光是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经过大概3到5年的实验，发现激光能非常好的促进植物的这样一些光合作用，尤其是在设施农业里边，我们通过激光技术可以促进植物在苗期的增长。比如说水稻的工厂化育苗，我们就是通过激光技术取得了比较好的这样效果。
1: 在柳河水稻种植的时候，就是照射了18天，有机稻从575公斤亩产啊提升到723公斤，这个增产能达到27%，这个非常了不得。那现在我们大面积种植这个实验的话呢，各种各样的品种以及耐盐碱的品种，平均增产的幅度能达到15%，对咱们吉林省的这个整个的主粮增产也能够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助力。
2: 这个红光作用的情况下，我们会发现这个菌盖呢是比较肥厚，是吧？然后呢，这个菌柄也是比较粗壮的。蓝光作用的结果呢，这个时候温度比较低，所以说呢，蓝光促生长的效果呢就不是那么显著。我们也会尝试着咱们把这个激光的光纸

0: 进行一个配比，然后呢看看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有助于生产的现象的产生。
1: 我们用激光照射香菇、平菇，它的产量包括它的营养成分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另外就是在摄食果蔬里边，它的这个体脂增产起到了很大的效果，可以使这个我们大家比较欢迎的这个草莓呢能够提前上市30天，来控制它的上市时间，得到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收益。所以呢，现在我们是以激光农业作为切入点，打造激光型智慧农业，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2: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3: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4: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5: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地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6: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7: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8: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松辽大地氢能项目建设热潮奔涌，吉林如何依托资源优势，以项目为抓手，在能源革命的赛道上奋勇争先，为老工业基地转型积蓄持久绿色动能。一曲活水，半世丰碑，50年岁月流转，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逆转一片湖泊的命运？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作为全球规模领先的绿色氢氨醇一体化示范项目，中能建松原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一期自2025年底投产以来，依托当地丰富的风光资源，打通绿电、绿氢、绿氨全产业链条，以科技创新破解新能源消纳难题，为松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注入强劲动能。
1: 走进中能建松原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一期的生产厂区，整套一体化装置平稳有序运转。项目采用中国能建绿电、绿氢、绿氨一体化工艺，风光新能源发出的绿电直接供给碱性电解水制氢设备，将水分解制取绿氢，绿氢再与空气中提取的氮气合成绿氨。整套生产流程依靠自主研发的一体化智能调控系统，实现各随原动，生产全过程实现零碳排放。
2: 项目投产至今，装置运行平稳，安全可控，依托上游风光发电特性，我们动态调整生产负荷，柔性调峰能力显著增强，能精准匹配新能源波动。
1: 风光发电具有波动性，而传统化工生产需要恒定负荷运行，二者动态耦合是行业世界性难题。中国能建自主研发的最宽负荷柔性合成氨工艺，则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难题。
3: 取得了世校国际领先技术，关键核心装备100%国产化，填补了我国绿电直联耦合氢氨醇柔性生产的空白。
1: 当前中能建松原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已经全面启动，将打造以松原为核心的100万吨级氢氨醇油绿色液体燃料基地与100亿产值氢能产业基地，面向海外市场持续深化与国际航运企业合作，拓展绿氨传燃应用场景，推动绿氢绿氨在工业领域广泛替代，为国内外绿色氢氨醇产业规模化落地打造示范样板。
4: 需要积极引进氢能发展先进地区的先进技术企业，补足本地基础薄弱环节，实现项目的快速落地。

0: 发展，对于本地区具备良好基础或者发展潜力的产业环节，就应该立足自主创新，大力培养发展本地企业，实现核心技术装备的本地化自主制造。
1: 近日，国家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公布，四平市作为试点城市群重要组成部分，重点承担绿色、安全、规模化供给等关键任务。眼下，国家电投集团青州梨树绿甲醇项目正抢扎施工黄金区，全面冲刺年内的关键节点。
2: 走进国家电投集团青州梨树绿甲醇项目现场，机械设备全速运转，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紧盯时间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关，各工序高效衔接，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国家电投集团青州梨树绿甲醇项目是国内首个贯通绿醇生产、燃料加注、远洋航运全链条的绿色甲醇示范工程，是吉林省“十五五”规划培育绿氢产业的重点工程，也是国家电投集团首个绿色甲醇示范项目。项目依托梨树县丰富的风电资源与玉米秸秆资源优势，破解秸秆资源化利用率低、航运脱碳燃料供给不足两大痛点，可年消纳玉米秸秆等生物质原料70万吨，年产绿色甲醇19.72万吨，为绿色航运提供可复制解决方案。
3: 项目涵盖风力发电、电解水制氢、生物质气化、脱硫脱碳、甲醇合成五大工艺板块，配套风电装机40万千瓦，电解水制氢总规模3.2万标方每小时。
2: 项目建成后，青州绿甲醇产品将稳定供应远洋航运，为吉林建设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服务国家双碳战略注入绿色动能。
1: 50年前的今天，引松工程在吉林西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正式开工。挖完建设者肩扛首台，历时8载，硬是用铁锹和扁担挖出了一条53.85公里的草原运河。50年后的现在，这条人工河渠依然奔流不息，滋养着查干湖、万顷碧波，灌溉着前郭灌区100万亩良田，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守护与传承的精神力量。也在当地铸就了一座永久的生态丰碑。
4: 年近七旬的马永和如今在引松干渠从事抽调水灌溉农田的活儿。引松渠对于他而言不仅是生计，更是改变生活的转折点。50年前，他的老家白伊拉嘎乡是远近知名的贫困乡，苦中作乐的村民把乡里的几个村编成了顺口溜。
5: 顺口溜就是三吐一哈嘛，谁见谁怕嘛，那就是穷的嘛，盐碱化严重，打不多少粮，所以说穷的人们都害怕。
4: 改变这一切的是一条人工开凿的生命之渠——引松渠。1976年9月，前郭县做出引松花江水入查干湖的决策。当年全县9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80%以上的机关干部奔赴工地，没有大型机械，全靠铁锹挖、土篮抬、小车推。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档案馆工作30余年的王秀云，常年与泛黄的卷宗老照片为伴。在馆藏资料中，引松工程的原始档案是他最为珍惜的一批史料。在他眼里，这些文字都是有温度、有故事、有生命力的珍贵历史。
6: 在引松工程总结表彰大会的纪要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这次引松工程出人工数由原来计划的4万人增至到84000人，引来江水灌良田，大家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把滔滔江水引入干枯的土地，用汗水换来万顷良田。
4: 依托引松水系，前郭灌区灌溉面积拓展至45万亩，水稻亩产从不足300公斤提升至700公斤以上。红光农场曾以亩产882.9公斤创下全国单季稻纪录。灌区每年稳定输送4.04亿立方米江水，覆盖沿线9个乡镇。
5: 现在全变成良田了，全是地了。你走吧，你看不着那个盐碱了。现在就不害怕了，现在是人见人爱了。
1: 引松渠带来的改变不仅是沃野良田，还有几近干涸的查干湖。1984年8月，

0: 饮松手闸开启，松花江水奔涌注入干渴已久的茶干湖。江水入湖仅一年，茶干湖蓄水就达4.5亿立方米。如今水域面积恢复至420平方公里，湿地拓展到514平方公里。2024年，茶干湖跻身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行列。
1: 一池活水盘活一方生态，一湖鱼韵带火全域文旅。眼下的茶干湖、胖头鱼等特色水产通过绿色食品认证，品质享誉全国，成为吉林生态渔业的金字招牌。
2: 现在不仅茶干湖鱼收成稳、产量高，咱们茶干湖鱼名气大，不愁卖，价格也好。真是引松工程救了茶干湖，也富了我们老百姓。
1: 渔业的复苏也唤醒了沉睡千年的渔猎文化。曾经一度沉寂的茶干湖冬捕习俗，依托充沛的渔业资源和完好的生态环境，重归兴盛。从2002年首届冰雪捕鱼节举办以来，茶干湖冬捕凭借壮观的冰湖腾鱼盛景火爆全国，享誉海内外。被松花江水激活的茶干湖碧波荡漾，年产鱼稳定在3500吨左右。
3: 现在湖水生态稳定，渔业资源生生不息。我们严格遵循古法渔猎，捕大放小，守护生态平衡。
1: 生态打底，渔业赋能，文化聚力，茶干湖文旅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如今的茶干湖已然形成春纳波、夏赏荷、秋观鸟、冬渔猎的四季文旅格局，民俗体验、乡村民宿、特色渔宴等多元业态蓬勃兴起。茶干湖湖畔渔馆的经营者之一屈三妹紧跟文旅升级步伐，10余年间他的渔家乐实现跨越式发展，从最初简陋的乡村小馆升级为可同时容纳近100人就餐、配套精品民宿的综合性渔家文旅门店。
4: 现在湖里鱼产量稳定，一年四季都有新鲜湖鱼，这也成为了我们餐饮生意最硬的底气。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回乡创业，开餐饮、做民宿，家家户户都吃上了生态饭、旅游饭，绿水青山、冰天雪地，真真切切变成了我们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1: 50年前，80000建设者用铁锹和扁担改写了一方土地的命运。50年间，一渠活水滋养了万顷良田，激活了一湖碧波，富裕了一方百姓。而如今，引松工程已经不仅是一项水利工程，更是一座矗立在黑土地上的精神丰碑，为区域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生机与活力。
0: 80000人8年功，一锹一铲刨出草原运河，让茶干湖从简滩复归碧波，从荒瘠之地变文产良田。这背后是工程不必在我的胸襟，更是工程必定有我的铁肩。今天重提人人争当引松人，恰是校准政绩观的生动课堂。背上铁锹不是重回工地，而是沉到基层，把解题的汗水洒在群众最盼处。政绩写在哪里？写在大地丰收的田垄上，写在百姓舒展的眉宇间，这才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人民答卷。中国黄金博物馆目前展陈施工已经进入冲刺阶段，这座承载百年采矿文脉的工业遗产新地标即将崭新亮相。
1: 在中国黄金博物馆项目现场，记者看到以历史篇《山开河路始到今》、红色篇《百年金路要出新》、工业篇《金鹏腾起风帆悬》、经济篇《国运民心压舱石》四大叙事维度为主体骨架。配套四大专题陈列的展陈布局已基本成型，主题墙面、历史图文、场景雕塑及艺术装置已安装到位。眼下展馆正重点推进智慧布展建设、数字大屏、互动体验装置、沉浸式光影设备、智能讲解系统等设施陆续安装调试完毕，可正式适配后续展陈运营需求。
5: 四大核心展区的整体框架和历史脉络都已经清晰地呈现出来了，等全部展陈工程完工后，这里会配齐珍贵的采矿实物、历史档案，配套的数字交互设备也会全部上线。届时，游客就能全景式读懂中国黄金产业跨越百年的发展历程。
6: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源。 近日，由吉林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第10届吉林省农

0: 村创业大赛决赛在长春举办。
1: 比赛设置农产品加工、乡村新产业两大赛道，16个优质乡村创业项目展开角逐，决赛同步开启线上直播。
2: 依托吉林优异的农业资源禀赋，通过大赛，我们挖掘乡土创业的力量，为吉林乡村振兴储备项目和人才，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拓宽农村创业和就业的渠道。
0: 为满足工作需要，白山市抚松县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具体要求如下。
3: 招聘计划，本次公开招聘城市社区专职工作人员21人，其他乡镇社区专职工作人员1人。招聘条件，具有抚松县户籍、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年龄18周岁至38周岁，具有社工师职业资格证书或复员退伍军人，年龄可放宽至40周岁。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有意者可登录指定网址进行报名。报名时间2026年9月7日至9月11日11时30分。
4: 九月的吉林查干湖，碧波澄澈，水鸟翩飞。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有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7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省服务业大会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书记黄强出席并讲话；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
0: 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
1: 吉林石化设备改造升级，丁苯橡胶增效显著；
0: 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举措日前发布，推出6个方面20条精准务实政策，全方位升级秸秆五化综合利用水平。
1: 本周全省气温稍低，多阵性降水。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9月7号，全省服务业大会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书记黄强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扎实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吉林全面振兴新动能。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并讲话。
2: 黄强指出，推动经济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行稳致远，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创造高品质生活上实现更大突破，必须加快服务业扩能提质。一要聚焦重点领域提升层次，生产性服务业要立足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加快健全整车、零部件、后市场深度协同格局，推动汽车产业由卖产品向卖服务延伸，聚焦氢能、光电信息等新兴产业，完善基础研究加应用研究加成果转化研发服务体系，增强供应链金融专业服务能力。生活性服务业要顺应人口结构变化、消费结构升级趋势，精准补齐供给短板，提升服务标准化水平，全面提高专业养老、家政托育、医疗健康等供给质量，积极发展夜间经济、潮玩经济等新兴业态，做大文旅市场，构建上游装备制造、中游运营与产品开发、下游服务支撑的冰雪产业生态，推动历久弥新、历久弥真的红色文化与教育、科技、工业等领域跨界联动。二要推动服务业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省级服务业聚集区培育，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服务供给，放宽准入限制，重拳整治招投标乱象，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健全行业质量标准，遏制无序补贴、低价倾销。

0: 虚假宣传等行为，完善人员密集区安全管理机制，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把握好中俄中朝合作机遇，建设好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项目，全方位深层次加强对外服务和文旅交流，用好吉浙长津对口合作机制，充分发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辐射带动作用，在互相成就协同发展中提升服务业竞争力。三要打造优质高效的发展生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专项行动，在绿电应用上快人一步，更好融入东数西算工程，提升专业化品牌运营水平，让吉林服务既有辨识度更有美誉度。靶向引进龙头企业，支持省内企业做强做大，有序推动国有资本向赋能实体提升效率的生产性服务业集中。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优化营商环境，坚持无事不扰，有求必应，让企业大胆闯，放手干。黄强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服务业发展摆在经济工作突出位置，省直各部门要加强协同配合，实打实抓出成效。要认真梳理行业发展需求，优化要素市场化配置，创新产业用地供给模式，健全服务业人才支撑体系，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要学习兄弟省趋势好经验好做法，统筹专项资金，用好增量政策，向成长性好能打粮的项目倾斜。要持续加大宣传力度，用企业故事、群众声音讲出好政策、好前景，营造支持参与服务业发展浓厚氛围。胡玉婷指出，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贯彻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坚持把服务业作为进位突破的重要支撑，拼经济稳增长的重要抓手，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有效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要聚焦汽车后市场、科技服务业、现代化大农业等优势领域，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围绕一老一小、医疗健康、文化旅游等民生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破除机制障碍，强化政策激励，构建科学精准的服务业评价体系，开创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解读吉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省商务厅和长春市延边州负责同志发言，省级长春市领导胡家福、蔡东、张恩惠、王子莲、孙简、顾刚，中省及有关部门单位、重点企业及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负责同志等在各会场参会。
1: 9月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总结省政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研究财政科学管理、供热提质工作，审议有关“十五五”专项规划，按照省委要求部署工作举措。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扛起对口支援责任，根据救灾需求做好援助工作，加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会上研判，针对边坡、山脚等重点区域完善防灾转移避险应急预案，落实工程措施，补齐薄弱环节。要落实落细三管三必须责任，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系统梳理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消耗清零，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持续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标本兼治，强化建章立制，提升政府治理水平。会议指出，要贯彻落实好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和李强总理在吉林调研时的讲话精神， 稳定经济运行，统筹抓好

0: 好化债除险清欠工作，确保实现蓄时进度目标。要项目化工程化推进六张网建设，谋划增量项目补齐关键短板。要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加强绿电、土地、闲置资产等优势要素资源整合，创新低效闲置资产盘活提级评审机制，落实重大项目分级包保机制，加快项目落地开工建设。要抓好秋收工作，确保丰产丰收，抢抓农业项目建设窗口期，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要锚定“十五五”时期愿景目标，抢抓政策机遇，放大比较优势，推动绿青家产业跨越式发展。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要抓好高校毕业生就业，挖掘社区岗位潜力，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在籍就业。会议强调，要深化财政科学管理，树牢当家理财意识，坚持发展增收、涵养税源，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强化刚性约束、绩效管理，集中力量办大事，全面提升财政管理质效。要促进供热提质政策落地，抢抓开栓前时间窗口，有效提升二网平衡能力，用好温度监测等技术手段，严格落实退出淘汰机制，强化兜底服务保障，确保市州主城区供热温度达到22摄氏度。要推进煤矿提质升级，夯实地方政府实施主体责任，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健全“十五五”专项规划推进实施机制，确保加快出台、有效落地。
1: 9月7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朱国贤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重要文章精神，深刻认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与现实紧迫性，围绕地质灾害隐患动态排查、山区城乡防洪排涝设施短板等重点课题，下沉一线深入调研协商，以精准履职建言，助推我省应急处置保障能力不断提升。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深化学用结合，提升履职实效，把纠治政绩观偏差融入日常履职，重点排查重险绩、轻前绩、重短期、轻长远、重形式、轻时效等政绩观偏差问题，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履职实践。要锤炼优良作风，涵养新风正气，常态化自查自省，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会议还听取了省政协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汇报，关于省委巡视、省政协机关党组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同日，省政协召开13届38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政协吉林省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6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以及关于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破解一业独大难题、加快构建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议案草案，关于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当好农业现代化排头兵的建议案草案。省政协主席会议关于省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加强长白山原始森林保护与利用，推进我省森林四库建设的视察报告，关于加强边境地区基层治理，为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提供坚实保障的视察报告，关于深入推动宗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察报告，关于推动三贸融合、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报告，关于深入实施长极图开发开放战略，推动延吉长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与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联动发展的调研报告，政协吉林省第13届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增补委员建议名单，审议有关人事事项，吴景平、张志军、韩辅春、李维斗、郭乃硕、杨安地、蔡国伟、秦海涛、赵海峰出席会议。9月7号，吉林省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在

0: 四平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幕。
1: 本次大赛为期三天，以匠心筑梦、激创未来为主题，是全省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综合性职业技能赛事，共有573名技能选手同台竞技。赛事全面对标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覆盖先进制造、数字技能、现代服务、特色产业等多个重点领域，既有装备制造、电气技术、机械设计、焊接工艺等支撑全省工业升级的核心赛道，也涵盖民生服务、传统技艺等便民利民、传承匠心的特色赛道。
2: 这次大赛不仅是一次技能的检阅，更让我深刻体会到一名优秀的软件测试工程师要从质量检查转向质量工程。未来我也会持续精进 AI 驱动的智能测试等前沿技术，努力成为懂业务、精技术、能创新的复合型人才。
3: 不仅为高技能人才呢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同时呢也为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和培育搭建了平台。
1: 赛场同步设置各市州特色展馆、全省技能成果综合展馆及五所技工院校主题展馆，全方位多角度呈现吉林省职业技能培训、技工教育发展、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丰硕成果。
4: 我们将以此为抓手，培育适配产业发展的技能队伍，以高素质技能人才助推产业提质升级。
1: 今年八月，吉林石化丁苯橡胶装置设备改造项目顺利投用，经过连续跟踪监测，三条生产线运行平稳，日产量创今年以来最好水平。
5: 本次实施改造的丁苯橡胶生产线脱水系统已经连续运行20余年，是控制胶粒含水率、保障厚道干燥工序的关键环节。吉林石化针对装置运行瓶颈，引进迭代升级脱水设备，同时制定专项效能优化方案。改造过程中累计攻克解决各类技术难题28项。
6: 新脱水设备投用之后，我们不断优化锥拱开度这些关键工艺参数，实现了胶粒含水率、干燥箱温度双下降，用更低的能耗拿到了更好的产品质量，装置整体的稳定性也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5: 丁苯橡胶具有耐磨、耐热、耐老化等性能，广泛应用于轮胎、胶管、电线电缆、医疗器具及各类橡胶制品领域，市场需求旺盛。吉林石化丁苯橡胶装置设备改造后，实现增产、提质、降耗协同突破，预计每月可增效超100万元。
0: 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省政府日前发布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举措，推出6个方面20条精准务实政策，通过加码补贴、健全体系、科技赋能、金融助力，全方位升级秸秆5化综合利用水平。
7: 举措重点优化秸秆还田补贴政策，实打实降低农户耕作成本，提升黑土地地力。明确秸秆堆沤有机肥增肥作业每亩补贴提高至150元以上，保护性耕作秸秆覆盖率超60%的地块每亩补贴80元，叠加调耕、罢混、深松任意一项作业每亩最高可享105元补贴。秋季玉米秸秆全量还田、水稻缴浆及旱平免水坝作业统一执行每亩80元补贴标准。新举措细化犁田作业要求，要求各地组织除保护性耕作调耕、深翻、碎混、翻埋等还田地块外的秸秆有序犁田，对确实无法采用机械犁田的坡岗地等，也要采取人工方式犁田。同时健全县域利用布局，有序推进县级收储加工中心、乡镇转运站、村级临时收储点建设，构建村收集、乡转运、县加工的一体化模式。新措施同步强化科技加金融双向支撑，激活秸秆产业发展内生动力。金融层面，对符合条件的秸秆综合利用经营主体，落实新增贷款贴息、优惠担保费率等扶持政策，优先支持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主体，培育省内秸秆产业龙头企业。科技层面，鼓励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开展技术攻关，研发推广秸秆高效还田、清洁打包、日粮配比等先进技术模式，将秸秆粉碎、智能打包、旋耕翻埋等新型农机纳入优机优补范围，落实顶格购机补贴。
1: 在吉林沃土之上，东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郑德荣扎根思政教育与党史研究一线67年，作为我国著名中共

0: 党史专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开拓者，他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生动诠释了老一辈教育家至诚报国、甘为人梯的崇高风范。
1: 在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的门前矗立的郑德荣先生雕像，生动复刻出先生深耕讲台、笃信笃行的师者形象。从教67年，郑德荣始终坚守育人先育心、成才先立德的教育理念，打破传统授课模式，将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每一届学生的开学第一课。
2: 老师的第一课针对我们个人的不同情况，会提出不同的希望和要求。老师告诉我，我们是为党做教育工作的，所以必须要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无论什么时候一定要站在党的立场去考虑问题。
1: 在教育实践中，郑德荣始终坚守初心，矢志报国，把科研治学与国家需求、时代使命紧密结合。他深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数十年，治学严谨，求真务实。他坚守思政讲台一线，培养学生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和心怀家国的格局担当。从副校长岗位退下来后的32年间，郑德荣培养了49名博士，门下桃李遍布全国。
2: 他始终告诉我们，理论研究不是纸上谈兵，是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服务的。这份强国有我的担当，也深深影响了我们每一位学子。
1: 如今，郑德荣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早已深深融入东北师范大学的办学底色。学校持续赋能吉林省高校思政教育建设与党史学科高质量发展，让红色育人基因、至诚报国的初心在吉林高教沃土生生不息。
3: 我们更需要传承这份坚守真理、笃信笃行的精神，不浮躁、不功利，深耕专业，坚定信仰，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
4: 传承先生治学求真的态度、立德树人的初心，既做知识的研究者，也做信仰的传承者。
5: 东辽县地处清代盛京围场腹地，自古民风尚武，涉猎成俗，积淀了厚重独特的弓箭文化。东辽弓箭制作技艺薪火百年，代代相传，获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地坚守古法匠心，深耕非遗本源，让古老的制弓技艺走出传统工坊，实现活态传承，焕发时代新生。
6: 作为昔日盛京围场核心区域，东辽县习武涉猎的民俗由来已久，百年文脉浸润，传统涉猎文化与本土民风相融相生，淬炼出工序繁复、技艺精湛的弓箭制作技艺，成为东辽极具辨识度的非遗文化名片。
7: 咱们这个东辽的传统金角弓呢，讲究的是纯天然啊，纯手工制作。对我们来说呢，每一把弓都不只是一件器具，它更承载的是老祖宗的手艺和智慧，更是咱们东辽代代相传的弓箭文化。
6: 非遗传承人吕小龙多年深耕工艺，专注传统金角弓的复原与精致。依托当地政策扶持，他打破非遗小众传承模式，在守住古法精髓的同时积极创新，推动制弓技艺向标准化研发、规模化生产、市场化推广转型，真正让老手艺落地为特色产业。今年以来，东辽县以箭为媒，以赛赋能，举办特色射箭主题赛事，搭建非遗展示交流平台，全方位展现本土弓箭文化的独特魅力，拓宽非遗传播路径。
7: 借助各种平台展示西洋人技艺，传播弓箭文化，让非遗不再局限于工坊，不只停留在手艺层面，真正走出乡土，走进大众，形成特色产业。
6: 眼下，东辽县持续推动非遗传承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以匠心守护文化根脉，以创新激活非遗价值，让千年涉艺文化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为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9月7号，吉林金融监管局联合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吉林证监局等多家单位启动消保集金行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活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普及金融知识、守护群众消费权益，集中展示数字金融服务成果、惠民便民举措，发布金融教育作品与优秀调解案例。活动中，3家金融行业协会发出倡议，倡导坚守服务为民初心，共同营造诚实守信的金融环境。后续还将开展消保提示送上门活动，推动金融

识走进千家万户。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本周全省气温稍低，波动较大，9月7号至9号降温，10号起回升，多分散阵雨雷阵雨。7号中西部风力偏大，瞬间风力可达6到7级。气象部门提醒，注意防范短时降雨、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做好田间管理。市民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

0: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城市公园水域环境治理，敬请关注。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白露，标志着孟秋结束，仲秋开始。露凝为白，风起生凉，草木染上清秋的颜色，勾勒出北国大地最动人的秋日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的刘阿姨了，
1: 她的那个外甥，
0: 可以联系联系。我一个人过不行吗？没男人会死啊！活该到今天都嫁不出去。你要是有点孝心，你就早点结婚。
2: 把我劈成这样，
0: 容易成一头。
3: 我告诉你啊，女孩不能太主动。
0: 你还有脸理直气壮的这么跟我说话呀？
2: 这可是一场硬仗啊！
4: 我始终欠你一个交代。
2: 不考虑结婚谈恋爱干什么？耍流氓呢？
0: 我们在一起了吗？
3: 我的女儿真的长大了。
5: 我记得这个小姐姐，她每次来的时候都是很伤心的样子。
6: 当我接触到了这个精神抚慰犬的时候，他们在察觉到我情绪不好、情绪应激的时候，他们会及时的上来嘤嘤叫，努力的扒拉我、蹭着我，想让我摸摸摸摸他们。我觉得他们会用这种无声的陪伴和行动来证明是有他们在，我不用去单独一个人去抵抗这些不好的情绪，就是很神奇，就是变好了。
5: 哇，老哥也好厉害。没关系，我不羡慕，等我长大了也会找到需要我的人，我一定能让他笑的次数一天比一天多。
7: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8: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9: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7: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10: 云雾越尽，万千人间悲喜，
11: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2: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13: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4: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5: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6: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7: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8: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19: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20: 台网之力，跨界破圈，
21: 找答案，见自我。
22: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选飞鹤顶配鸡脆。
1: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2: 五味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3: 国深故里深藏白酒，九味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深酒业。
4: 物华天宝的四瓶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
5: 中国路香，自在双阳。
6: 七星福地，一水满腔，吉林一通欢迎您。
7: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0: 纯良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泥窖酒，芝麻香洗，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2: 突破性母源自护。

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施然。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预计本周全省气温稍低，波动较大，降温持续到9号、10号且回升，多分散阵雨、雷阵雨。受冷空气影响，我省大部地区将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降温天气，降温过后各地气温降至偏低水平，部分地方将大面积刷新今年下半年来气温新低，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20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将降至10摄氏度左右，秋凉感凸显，一早一晚寒意加重。气温方面，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0到21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8到10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0摄氏度，最低气温为9摄氏度。提醒大家出行时需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日前，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今年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配套部分央企自有资金参与。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
1: 根据公告，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两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亿元。另外，财政部将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分别注资300亿元、100亿元。当天，四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也宣布增资计划。中国人保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50亿元。财政部向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元、70亿元。中国再保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

0: 认购内资股，计划募集资金30亿元。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我国色草产业发展取得新进展。2025年，全国人工色草种植面积已达1.16亿亩色草生产区集群化初步形成。为提高色草产量，日前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集中发布推广100多项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
2: 在内蒙古达拉特旗，苜蓿玉米箭套作高效生产技术模式正在示范推广。由中国农业大学最新研发的苜蓿植收机正在苜蓿玉米箭座带穿梭，收割粉碎装车一气呵成，每小时能收20亩。苜蓿粗蛋白含量大约是大豆的2倍，是豆粕减量替代的理想牧草。这套新模式包括苜蓿玉米套作和箭座两套可全程机械化的种植技术，可有效解决当前我国苜蓿种植空间有限、高水分单一、倾注难等瓶颈问题，把粮草征地变成粮草互促。
3: 我们这套模式在保粮食的基础上提高了耕地蛋白生产能力，又减少了冬虫季地表文物和土壤分饰，玉米产量能维持原有80%以上，每亩多收500公斤苜蓿干草，土地利用效率提高20%以上。
2: 包括苜蓿玉米箭套作高效生产技术模式在内，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集中发布推广的100多项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涵盖饲草高效种植与利用、天然草地生态修复、草畜一体化等饲草产业多个领域。当前我国饲草供需缺口仍然很大，农业农村部等部门正通过调整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推进移种试地等5项政策举措，大力发展饲草产业，保障我国奶类、牛羊肉等畜产品供应。
3: 一要保粮、省粮、以草正粮、化草为粮；二是保饲草供给，把我国优质饲草的缺口补上去，把优质饲草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三是守生态，退化草原修得回来，产出草力争到2030年，优质饲草种植面积达到1.35亿亩，产量达到1.3亿吨。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会同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
4: 据了解，文化和旅游部将深入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实施非遗促消费行动，同时加强非遗数字化保护，以场景适配、数字赋能为重点，培育一批沉浸式可互动的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
5: 目前呢，中国已经有45项非遗项目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名录名册，国家、省、市、县4级的非遗项目超过10万多项，为我们历史经典产业，特别是像丝绸产业、陶瓷产业和中医药茶产业走向世界，开阔了广阔的空间。
4: 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带动了130多万人就业增收，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目光回到省内，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省政府日前发布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举措，推出6个方面20条精准务实政策，通过加码补贴、健全体系、科技赋能、金融助力，全方位升级秸秆5化综合利用水平。
6: 举措重点优化秸秆还田补贴政策，实打实降低农户耕作成本，提升黑土地地力。明确秸秆堆沤有机肥增肥作业每亩补贴提高至150元以上，保护性耕作秸秆覆盖率超60%的地块每亩补贴80元，叠加调耕、罢混、深松任意一项作业每亩最高可享105元补贴。秋季玉米秸秆全量还田、水稻缴浆及旱平免水坝作业统一执行每亩80元补贴标准。 新举措细化犁田作业要求，要求各地组织除保护性耕作调耕、深翻、碎混、翻埋等还田地块外的秸秆有序犁田，对确实

0: 无法采用机械犁田的坡岗地等，也要采取人工方式犁田。同时，健全县域利用布局，有序推进县级收储加工中心、乡镇转运站、村级临时收储点建设，构建村收集、乡转运、县加工的一体化模式。新措施同步强化科技加金融双向支撑，激活秸秆产业发展内生动力。金融层面，对符合条件的秸秆综合利用经营主体，落实新增贷款贴息、优惠担保费率等扶持政策，优先支持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主体，培育省内秸秆产业龙头企业。科技层面，鼓励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开展技术攻关，研发推广秸秆高效还田、清洁打包、日粮配比等先进技术模式，将秸秆粉碎、智能打包、旋耕翻埋等新型农机纳入优机优补范围，落实顶格购机补贴。
1: 在吉林沃土之上，东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郑德荣扎根思政教育与党史研究一线67年。作为我国著名中共党史专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开拓者，他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生动诠释了老一辈教育家至诚报国、甘为人梯的崇高风范。
2: 在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的门前矗立的郑德荣先生雕像，生动复刻出先生深耕讲台、笃信笃行的师者形象。从教67年，郑德荣始终坚守育人先育心、成才先立德的教育理念，打破传统授课模式，将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每一届学生的开学第一课。
3: 老师的第一课针对我们个人的不同情况，会提出不同的希望和要求。老师告诉我，我们是为党做教育工作的，所以必须要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无论什么时候一定要站在党的立场去考虑问题。
2: 在教育实践中，郑德荣始终坚守初心，矢志报国，把科研治学与国家需求、时代使命紧密结合。他深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数十年，治学严谨，求真务实。他坚守思政讲台一线，培养学生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和心怀家国的格局担当。从副校长岗位退下来后的32年间，郑德荣培养了49名博士，门下桃李遍布全国。
3: 他始终告诉我们，理论研究不是纸上谈兵，是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服务的。这份强国有我的担当，也深深影响了我们每一位学子。
2: 如今，郑德荣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早已深深融入东北师范大学的办学底色。学校持续赋能吉林省高校思政教育建设与党史学科高质量发展，让红色育人基因、至诚报国的初心在吉林高教沃土生生不息。
4: 我们更需要传承这份坚守真理、笃信笃行的精神，不浮躁、不功利，深耕专业，坚定信仰，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
5: 传承先生治学求真的态度、立德树人的初心，既做知识的研究者，也做信仰的传承者。
1: 东辽县地处清代盛京围场附近，自古民风尚武、涉猎成俗，积淀了厚重独特的弓箭文化。东辽弓箭制作技艺薪火百年，代代相传，获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地坚守古法匠心，深耕非遗本源，让古老的制弓技艺走出传统工坊，实现活态传承，焕发时代新生。
6: 作为昔日盛京围场核心区域，东辽县习武涉猎的民俗由来已久，百年文脉浸润，传统涉猎文化与本土民风相融相生，淬炼出工序繁复、技艺精湛的弓箭制作技艺，成为东辽极具辨识度的非遗文化名片。
7: 咱们这个东辽的传统劲教弓呢，讲究的是纯天然啊，纯手工制作。对我们来说呢，每一把弓都不只是一件器具，它更承载的是老祖宗的手艺和智慧，更是咱们东辽代代相传的弓箭文化。
6: 非遗传承人吕小龙多年深耕工艺，专注传统金角弓的复原与精致。依托当地政策扶持，他打破非遗小众传承模式，在守住古法精髓的同时积极创新，推动制弓技艺向标准化研发、规模化生产、市场化推广转型，真正让老手艺落地为特色产业。今年以来，东辽县以箭为媒，以赛赋能，举办特色射箭主题赛事，搭建非遗展示交流平台，全方位展现本土弓箭文化的独特魅力，拓宽非遗传播路径。
8: 借助各种平台展示西洋人技艺，传播弓箭文化，让非遗不再局限于工坊，不只停留在手艺层面，

0: 真正走出乡土，走进大众，形成特色产业。
1: 眼下东辽县持续推动非遗传承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以匠心守护文化根脉，以创新激活非遗价值，让千年涉遗文化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为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目光转向国际，六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框架下的七个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与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2: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六号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决定十月份继续维持九月份的原油产量目标不变。此前，七个主要产油国已连续数月逐步提高原油产量，而此次决定意味着十月将暂停这一增产节奏。欧佩克加表示，七国将继续每月评估国际原油市场状况，下一次会议定于十月初举行。有媒体报道称，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欧佩克加今年晚些时候将评估各产油国的石油产能，以设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
1: 当地时间六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正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
2: 扎哈罗娃六号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俄罗斯的领土由先辈守护下来，其历史基于事实，俄罗斯的记忆镌刻在纪念碑上。扎哈罗娃还特别指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另据俄罗斯媒体六号援引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议员的话报道，二战是以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的，纪念碑正是为此设立。在这一大背景下，日方要求拆除这座纪念碑很可笑。四号，俄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市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罗斯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由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合作建成。
1: 近日，一项研究显示，一批与 OpenAI 相关的智能体今年早些时候劫持了一个德国网站，用于相互传递信息并分享突破运行环境限制的方法。 OpenAI 在最新的回应中承认了此次事件。
3: 据路透社报道，几名人工智能研究人员近期发现，今年5月至6月 OpenAI 智能体在一个面向程序员的德国维基百科类网站上发布了10000多条信息。研究显示，这些智能体将网站改造为留言板，以便相互交流与协作。一些智能体会把已经获得的任务答案发布在网站上，供其他智能体使用。研究还发现，智能体讨论并测试了绕过沙箱，也就是安全隔离机制限制的方法。当发现网站管理员开始删除相关页面后，一些智能体还会创建备份页面。研究人员认为，这些智能体很可能由 OpenAI 在内部部署，原因在于网站上的相关智能体编辑和浏览活动绝大多数来自微软云服务的 IP 地址，而 OpenAI 是目前最依赖这一平台训练和运行模型的人工智能企业。不少智能体还使用了带有 OpenAI 标识的名称。对此， OpenAI 当地时间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回应称，认定此次事件属于失配事件，性质和此前已经对外披露过的案例相近。失配是指 AI 实际采取的行为偏离开发者原本意图，并不意味着 AI 产生意识或主动背叛人类。OpenAI 表示，随着 AI 模型能力进入新阶段，公司必须扩大对有关失配事件的披露范围，并正在制定相关框架，预计在未来数周内对外公布。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外界对 OpenAI 信息披露机制的争议。据路透社报道， OpenAI 管理层数周前就已经发现了这一事件并进行了干预，但选择不对外披露。公司当时正在处理另一起更受关注的智能体安全事故。今年7月，由 OpenAI 模型驱动的智能体在网络安全评测中利用漏洞突破隔离环境，并侵入了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引发了外界对人工智能安全和监管的广泛担忧。

0: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在预订机票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除了以往的免费飞机餐，还可以选择付费购买一份更符合自己口味的飞机餐？这两年国内多家航司集中布局付费定制飞机餐，像煲仔饭、牛排、冒菜、鱼子酱拼盘陆续飞上了云端。在出行的时候，你是否愿意为一顿空中美味额外买单呢？
1: 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的云端大餐，煲仔饭、牛排、烟熏三文鱼以及各式地方小吃，打破了大众对传统飞机餐的固有印象。以往提起飞机餐，大家的印象往往是给什么吃什么，选择单一，口味平平。近年来，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密集加码付费飞机餐赛道，从十几元的平价轻食、四五十元的家常套餐，到数百元的高端鱼子酱大餐，机上餐饮告别千机一味的时代。
2: 推出个性化服务，给有需要的人更多选择空间，我觉得也不错。
3: 我感觉这个是挺好的一个事情，因为尤其是我们经常坐飞机嘛，也是跑来跑去的，有时候吃饭没有点儿，所以我感觉能提供这种服务的话，对于我们来讲还是蛮好的。
0: 过去航空餐付费通常是廉价航空的做法，全服务航司只要航程达标，经济舱旅客就能够获得免费的飞机餐。如今国内民航市场竞争激烈，部分航线全服务航空公司的票价甚至已经接近廉价航空的水平，再叠加油价高企，全服务航司就开始寻求一条更加精细化管理的新路。
1: 近年来，随着旅客运输量的稳步增长，航时成本在航空公司整体营业成本中的占比虽不足5%，但支出总额却在持续攀升。以三大航为例，2023年航时总支出达到86亿元，2024年增长到128亿元，到2025年已超过140亿元，两年累计增幅超过60%。与此同时，单份航时的成本也在增加。国内经济舱长途免费正餐成本约为25至30元每份，即便是短途简餐，成本也在10元左右。
4: 在传统的无差别的配餐模式下，大量旅客直接不吃或仅少量食用，食材、冷链还有人工等成本都被无效的消耗了。对于航司而言，成本投入和旅客体验都严重的失衡。
1: 专家表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付费餐饮模式，旅客通过线上提前预订付费餐食，航空公司便可同步取消对应的免费餐食配置，从而减少无效备餐和食物浪费，提升餐食资源的投入产出比，同时也让旅客获得更加精细化的服务，
3: 会增加粘性。要是说品种比较齐全，或者是饭做得很不错，我认为绝对是粘性很强。
4: 基于旅客的一些消费偏好来反哺航时的研发模式，通过提前选餐行为的一个数据分析，也可以精准分析不同航线、不同时段旅客的一个口味偏好，并且呢，针对性的开发一些有地域特点的一些细分餐品，进一步强化强旅客体系的一个粘性，还有权益的感知。
0: 面对付费飞机餐的兴起，中国航协早就表示免费飞机餐不会取消，而在消费分化的趋势下，免费飞机餐的品质底线又能否守住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部分旅客对付费飞机餐提供更多一种选择都表现出了较高的接受度，但有部分旅客对免费飞机餐是否会品质下降提出了担忧。
5: 在原有的服务的基础上给提供了多了一种选项，我觉得也可以接受，但是一定要保障原有的
2: 降级，一般人肯定是接受不了，所以说如果航空公司然后大家没有这种困扰的话，做好信息的公开。
1: 而相关法律专家也表示，航空公司在推出付费飞机餐的同时，如果通过变相手段降低原有免费飞机餐的标准，或者强制旅客购买付费餐食，则是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6: 会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消费者开始不知道你这个标准降低了，以前是热食，现在是普通的粮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去变相的强制消费者来购买，那么这样的一种行为也可能会损害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
1: 陈银江认为，航空公司为旅客提供更多选择，一定要在原有基础上做加法，而不能做减法，让旅客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去自主选择。
6: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航司你确实要提供这种质量有保障的，它的质量要跟它的性价比都能够匹配。其次就是说，你在机票销售的时候，你要把你相关的收费

0: 的标准，把它相关的餐食的内容物都事先有效地告知消费者。另外，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你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尽量也要看清楚相关的信息。
1: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昨天我们迎来了白露节气，这个时间昼夜温差开始明显拉大了，气温起伏之下，身体的哪些部位最怕受凉呢？怎样穿衣才能够兼顾舒适和保暖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白露过后寒意渐增，有三处身体部位尤其要做好保暖。不露脚，白露之后不建议继续穿凉鞋，用冷水冲脚。脚部距离心脏远，血液循环偏弱，受凉容易受到寒气侵扰，同时秋燥也容易造成脚部皮肤干裂，建议更换透气保暖的鞋袜，睡前可用温热水泡脚。白露时节要格外注意腰腹保暖，夜间睡觉撤掉凉席，盖好被褥，寒凉类饮食不宜多食，避免损伤脾胃，护好肩颈腰膝。寒凉刺激容易阻滞气血运行，引发关节不适。早晚外出可以备一件薄外套，关节偏弱人群可佩戴护膝，出汗之后及时擦干。
3: 白露后寒气越来越重了，每晚我们可以用温热水泡脚，泡脚水温呢大约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水位呢要没过脚踝，时长我们控制在15到20分钟。
1: 天气转凉，饮食习惯也要随之调整。白露之后，餐桌上哪些该减，哪些该适当增加呢？继续来看。
2: 白露过后，秋燥渐起，人体脾胃经过夏天的耗损，处于偏弱的适应阶段。饮食上宜收敛护脾胃，防秋燥。有几类食物建议酌情少吃。冰淇淋、冷饮、冰西瓜这类夏令饮食，白露之后要减少摄入。辣椒、花椒、韭菜等辛味食材，过量食用容易耗损津液，加重秋燥带来的口干、咽干等感受。另外，减少烧烤、火锅、肥肉等不易消化的食物。白露时节可适量食用白色食材，梨生吃清润，脾胃偏弱的人群可以蒸熟或炖煮食用。银耳充分泡发，炖煮出胶质，搭配枸杞食用。百合可以熬煮百合莲子粥。需要注意，梨、百合性质偏凉，脾胃虚寒者烹制时可以搭配姜片、红枣中和。此外，白露时节讲究少辛多酸，可以适量吃橘子、柚子、山楂、葡萄等酸味鲜果。多酸不等于猛吃酸。胃酸过多、反酸、胃溃疡人群，酸味食物要控制量，不可一味多食。
4: 网上流传秋天喝姜茶暖身，但生姜性质偏温，如果平时经常口干舌燥，容易便秘，属于阴虚火旺体质，大量饮用姜茶反而容易上火。体质偏寒、受凉需要驱寒的人可以少量饮用，尽量放在上午，下午3点以后就不建议再喝。
1: 白露时节，呼吸道问题进入高发时段，不少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体会，感冒发烧之后的症状消退，咳嗽是迟迟不见好转，大多还是干咳，夜间还会加重。那么这类咳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白露时节该如何守护呼吸道健康呢？
2: 白露过后，呼吸道问题进入高发阶段，一部分人感冒发热症状消退后，咳嗽依旧持续，多为干咳，偶尔伴有少量白色泡沫痰，严重时还会影响夜间休息。到医院影像检查，结果却未见明显异常，这属于感染后咳嗽。
3: 气道黏膜一旦受到损伤，神经末梢就变得敏感了，进而就会引发刺激性的咳嗽。一般来说，不建议大家自己去服用一些抗生素啊、抗病毒的药物。但是如果症状长时间没有缓解，我们就要及时到医院去看。
2: 普通呼吸道感染该如何科学处置？首先，普通感冒不要盲目使用抗菌药物，可以对症用西药，也可选用中成药。患病期间注意休息，尽量不要带病工作、上学。此外，呼吸道疾病多经由飞沫接触传播，勤洗手，注重手部卫生，可以降低感染传播风险。

昨天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白露，标志着孟秋结束，仲秋开始。露凝为白，风起生凉，草木染上清秋的颜色，勾勒出北国大地最动人的秋日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正为了这个采访嘛，我也翻出来我多少年前，十几年前写的我爷爷的一篇文章啊。我当时就说，第一句话说我爷爷是我心底里的一颗珍珠，就是磨得我痛。我为什么磨得我痛啊？就是别人家的爷爷，你想起你的爷爷会是什么的感觉？就是和蔼可亲啊，陪伴你长大呀，给你块糖啊，就给你讲故事啊那种。我的爷爷不是的，我的爷爷家里有很多客人，天天来来回回的走，没有客人的时候他就在那儿写作，你读几年级他都不一定知道。爷爷的时间都是真的是用在他的学术上了，他对学生的那种关心在意会比家里人都还要多的。嗯，我爷爷身上广东人的一些习俗我觉得不是很多，嗯，可能这么多年吧离开了那边，然后他从小生活的环境又比较穷苦，我觉得好像从来没有想过他派力士啊这些东西，没有过啊，真的没有过。嗯，爷爷你欠我红包。
1: 这里曾经是北京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中国民俗学之父、作家、诗人钟敬文的家。钟敬文祖籍广东，出生在今天汕尾市海丰县宫平镇。北京是钟敬文居住了54年的另一个

1949年五月初，46岁的钟庆文离开湘江，举家北上，远赴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

0: 共产党安排一个船，1949年5月把我们从香港接到北京来的，啊，就参加那个全国文代会，政务名义。这第一，我们一共来了3个船的人，矛盾啊什么那个很多演员啊什么的都在船上。
1: 他从1949年从香港来到北京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啊，然后以后他就留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啊，然后从此他就在北师大中文系啊，就一直到他去世。他说我就是这个三尺讲台啊，这就是我的阵地。
2: 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从来也不改行，只是还没有机会改行。就是怎么样我也不懂，而且我这个工作呢，我觉得它的意义也不可代替。
1: 他带了多少个博士，带了多少个硕士，然后就是因为在他手上，然后我们一手等于建立起了新中国的这个民间文学学科，然后后来包括民俗学学科啊，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是好像是他的一个主战场啊。
0: 他关注是人民，中国人民的这个发展的道路，中国人民的思想，中国人民文化，中国人民的精神啊，通过民俗学都能表达。
3: 此前中庆文供职的香港达德学院是一所由中国共产党和左翼爱国民主人士合作开办的大学，那时的中庆文似乎还有一个可以离家更近的选择，再次回到位于广州的中山大学执教。
0: 他有个大缺点，他不是全国性的，他要搞民俗学是中国民俗学，不是岭南民俗学。他收集过广东民俗，他杭州收集了杭，他已经知道，也许他杂志上反映了个体的民俗感，但是他是散的，他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一个系统的。他最后的书，一本书叫《建立中国民俗学派》，这话可是分量很重很重。对吧？所以他只有在北京，在中央呢，他只有这个可能。
3: 我们时代的道路太遥远而崎岖了，几多没有毅力的赶路人不断地在中途的小站悄然下了车。守住一种理想比获得一种理想远为困难。达德二字出自礼记中庸，至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虽然仅仅存续了30个月，但钟庆文似乎带着达德的基因，至仁勇北上北平，为中国民间文学、文艺学、民俗学继续发扬光大，不断地扩土开疆。因为他的不懈努力，他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也成为日后中国民俗学的大地原点。
4: 我跟钟先生的关系，我要大体说一个，就你就会很清楚。读书的时候，那是钟先生跟我们讲课，那我们每个礼拜都要听，课堂上亲自听钟先生讲课。他倒不是说一上讲台就兴奋得不得了，好像滔滔不绝跟你也不是，而是非常用心。再要传达他要教给学生的知识，他是这样一个种人，讲得很清楚。

0: 般对写字界里一两点我印象很深，我从小就这个印象，我睡觉了他已经在那写，从半夜醒来甚至两三点钟醒来，他那灯还亮，他那屋里灯还亮着，还在写，他基本上天天就这样啊。他的人，他的兴趣和他的追求的就这个上啊。所以诗歌本来是他最爱的东西，但是他后来放着次要的位置，就是有闲空了才能写一点。
1: 1950年3月下旬，已搜集整理研究中。

0: 国民间文学艺术遗产为宗旨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任理事长，钟敬文和作家老舍担任副理事长，先后创办了民间文艺集刊、民间文学、文学遗产等刊物。横跨现当代文坛的作家汪曾祺就是从民间文学编辑部走出来，直到今天依旧在读者中保持强大影响力的畅销书作家。
1: 从民间文学来说呢，它当然是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啊。但是呢，就是随着这个对民间文学自身特征的不断的这种发掘和研究呢，我们越来越多的发现，它又跟那个作家文学有很多的就是不一样的地方。那不一样的这些地方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最突出的体现在它是跟日常生活有密切关联的，跟生活实践有密切关联的。
2: 我们要过春节，我们要过端午，好，我们要重阳节，我们要过什么清明，要祭祖，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通过这样一些我们自己中国人所创造的这些传统的民俗，你就能够知道就是什么是我们中国人的生活。
0: 中国第一个民间文学研究生班是1953年钟敬文率先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开设的，准备为新中国培养民间文学、民俗学领域的高级人才。然而好景不长，民俗学很快被划入资产阶级的学科范畴，钟敬文和陈秋帆夫妇也双双失去讲台上的位置，学科发展陷入停顿。这一停是20年。
3: 我们这种学问啊，这个本来就不发展，解放后呢也是有片面的发展，比较民间艺术的民间文学啊，比较有一点的发展，但是整个民俗学呢是一个禁区。那么我觉得这么重要，这个民俗这个东西也是民间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呢，不被重视。
2: 为什么说民族精华是国魂啊？它是站在一个高度上面去看待它的这个事业，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因为这一点啊，所以他就说，我就说无怨无悔，不改初衷。
4: 我们这一代人啊，这个你要经过我们这一代的话，你就会有一个很切身的感觉，这就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评价，自己站住脚，他站得很稳的，所以他不怕你怎么批判。
2: 他的锋芒是内敛的，不管他遭遇了多大的这种挫折，然后从政治上，然后他的事业上啊，然后他的这种个人生活里遭受了多少的这个不公正啊，但是他一直非常的这种坚韧。
3: 他会吟唱啊，我是经常小时候就天天玩，我睡着了他在那唱呢。
5: 他在吟诵的时候，他不喜欢别人打扰他，就是我自己沉浸在我的世界里，所以我爸就没好意思偷偷去录他。
3: 他那是带广东音的，带广东音的恰恰符合古诗韵律啊，所以呢我听得特别顺耳，特别好听，但我一句也听不懂，现在这个恐怕要失传了。这个应该是写给我父母的，而且当时写还只能写毛中诗词，他原句是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是批评赫鲁晓夫的。这个是好像是打柳鸭子的诗里头的一句，这两句就本身就是说明这个问题啊。这个虽然这个漫天已经大雪了，但是呢梅花还是会开的，看事物要看得长一点。
5: 因为我是搞健康的，我还采访过他。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可能是90多了，也已经啊。然后呢，我爷爷就给了我4个字：淡泊名利。
2: 钟先生给我们写过一个座右铭，他写的是我的，他写的是他啊。他说我的座右铭，然后就是正直、勤奋、淡泊。然后他就是希望我们，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然后

0: 对待学术要做一个勤奋的人哈。
1: 一个学人啊，这个他自己的命运，当他能掌握的时候，他就拼命的把自己的努力做下去。如果一旦被阻扰的时候，那他只能是换一个主题来做。但是呢，他有一点，你不管他换什么主题，他的学术思想都能在不同的主题里表述。
2: 从1957年到1976年，不能继续民俗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钟敬文没有抱怨，扭头转向鲁迅研究。那时距离他在广州写下那篇《寄找鲁迅先生》已经过去30年，他也终于知道了鲁迅生前对于他编辑出版的那本《鲁迅在广东》的种种不满。
3: 50年代后期，因为民间文学那个教研室被撤销以后，他就被编到现代文学室做那个鲁迅的注。我想跟他对鲁迅本身的那种了解、认知，还有感情，都是有关联的。
2: 20世纪50-60年代的鲁迅研究界，钟敬文是为数不多的见过鲁迅的学者，也与鲁迅身边的周作人、郁达夫、顾颉刚、曾田社、竹内豪等人有过深深浅浅的交集。
4: 我的理解啊，他一生就是在佩服鲁迅、信服鲁迅，来讲鲁迅。当我们讲鲁迅，就作为像我这个学生来说，但领会不是年轻的时候不是很深，但是后来也是越来越体会到钟先生对鲁迅的敬重、信服啊，这个是我是很佩服的。从他年轻的时候到他100岁，这个越往后我越感受到他啊，他崇拜鲁迅，尊敬鲁迅，他也在宣传鲁迅，直到他100岁逝世，始终念念不忘在研究鲁迅。你今天带来的那本书啊，他让我编，怎么编，编了给他看，只给他看了一个封面，翻过去给他看了几页，题目还是跟钟先生商量着用的。这是两个钟先生非常重要的书的这个题目合在一起。
2: 1976年，73岁的钟敬文终于重启他的学术生命，举办民间文学讲习班，组织各高校的民间文学课程教学骨干，编写《民间文学概论》《民俗学概论》等专业教材。40多年过去，这些教材至今仍未失去其权威性。
0: 它在整个民族的文化里面，它是在基础性的那个位置上，应该有人来研究，应该有人让它发扬光大。而且现在像我们在说整个社会，今天我们在讲民族文化认同，实际上都和我们怎么样去了解我们自己哈，了解自己的根是在哪儿，了解我们的民族历朝历代，我们都创造了怎么样的一些优秀的我们自己人民的文化。钟老他从青年时期他就认定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我觉得就和这个有关系。他的坚韧的力量，我觉得根本上来自于这一点。
2: 在学术的春天到来的日子里，钟敬文明确提出将民间文学、民间文艺、民俗学等多学科进行综合研究的发展方向，马不停蹄地奉献出具有创新精神的学科建设版图，不遗余力地推进整体学科建设。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终于在钟敬文的耄耋之年成立。这一年，已经80岁的钟敬文在北大蔡元培雕像前说：“千年哭海怒潮腾，我也成潮一后生。”那个早年间在广州写下《恋歌一曲亲收拾》，要与风湿补月音的后生，已然是一位气韵沉雄的燕赵老帅，一派东临碣石，以贯沧海的磅礴气度，一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

0: 建安风骨。
1: 他是爷爷辈儿的，我们都是二十多岁就进入他门下。有的人说啊，你们老师九十多岁了，又是国家那么高的级别的教授啊，他都吃什么呀？我说他真的没吃什么，然后好像你就感觉他在家里吃的都很平常，他穿的衣服也很平常，好像而且你看他的书房，你甚至觉得很清贫，很清贫的一个老知识分子。
2: 我就记着小时候啊，我觉得他吃的东西特别奇怪，爷爷每天桌上就一个懒蕨，然后一个豆腐乳，然后就他都要搭着点这些东西，然后吃的其他东西他不在乎，然后就吃一点就行，然后每天就说吃个六七分饱。
1: 同时会折服于他的这种很高的追求啊，所以就是说他的书房你看到是很窄小，然后到夏天我都觉得那个里头就像是一个笼子一样闷得不行啊。他就在那样的一个，他说三尺见方，其实没到三尺，我觉得就是很小，而且他的书就高过他的头顶，他就埋在那堆书里面，一个很小的一个书桌，就在那个地方写东西啊。但是就说他其实是胸怀天下的。
0: 一生都走在为民族民间文化发采扬辉的路上，钟敬文以耄耋之年又承担起新的重任，一项被誉为文化长城的浩大工程——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的编纂。这是一项集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和中国谚语集成于一体的全国民间文学普查工作。1984年至1990年间，全国约有200万人次参加了民间文学普查采录工作，各地搜集民间故事184万篇，歌谣302万首，谚语748万余条，各地编选县地市卷本3000余种，总字数超过40余字。担任总编委会副主任兼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主编的钟敬文，必须对采录、分类、编选的指导思想、编纂体例等给出顶层设计，并陆续参加主持了各个省卷本的审稿工作。其中的艰辛，对于一位耄耋老人无法想象。
3: 我父亲的给我的印象就是进取，我母亲给我的学到就是宽容，因为他的学问一直是往前走的，我特别佩服这一点。现在很多人做学问是拿一篇文章和一个人一辈子就在里头转圈，写了上百篇文章，说来说去还是那些东西，就加几个新名词，就是那不是，那不叫做学问，那叫炒冷饭。真做学问就往前发展。
0: 晚年的钟敬文把自己准备了一辈子的关于女娲的资料交给了自己的博士研究生，让年轻学子站在自己的肩膀上完成亦师亦友的学者顾颉刚在一个甲子之前的期望。
1: 钟先生他就是他并没有勉强我说你不行，你就得按我的框架去完成，所以我就觉得我一直是非常庆幸和感激钟老的。如果是遇上执拗的这个导师，就说不行，你就得按我的这个框架来，我一直想完成我都没完成，你就得帮我去完成这个事情。我觉得他其实一直非常鼓励我去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啊，就是有自己的一个创造性。所以最后呢，就是我想他可能心里会觉得我没有完全完成他的任务啊，但是他非常开明和宽厚包容啊。他我觉得最后他给我的这个文章写的序啊，他也承认说我们俩走的路子不一样，但是他夸我说是不因人热啊，就是洁身自好，他说的是就是说非常就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3: 他在晚年生活那简直是哎呀，当时北师大是传了两个故事。

0: 两个传说，一个是启功先生门口叫熊猫馆，这个每天早上排队，我就是那个把门的，啊，这是一景，熊猫馆排队。另外一景就是我父亲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6点钟就出门了，不管冬天夏天，6点下楼了，一个人拄着拐杖就下楼，奔哪去了呢？奔学生宿舍去了，他找着学生去了。
1: 他有时候就把拐杖

0: 然后他就会马上就帮我出主意，就是说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四两拨千斤，因为可能他已经在一个很高的高度了，他完全能知道我什么地方卡，可能为什么卡，然后他就会可能有时候就云淡风轻的说几句话啊，然后我就会觉得啊豁然开朗啊。
1: 给博士研究生上课，指导论文写作，只是钟静文晚年的日常。他不断有怀念故友的文章面世，为民俗学学科发展理论建设不舍昼夜，将民俗学独立为专门学科列入国家二级学科目录，并提出以多民族异国民俗学为核心建立中国民俗学派这一全新理论构想，还要抽空接待各种直接上门的不速之客。
2: 因为小学的时候能记起来的一件特别让我觉得哎呦也肯定很厉害的一个事，有一天晚上砰砰敲门，我去开门，咣的一下一个光头就探进来了，说钟静文在吗？哎呀我就立在那儿，我就傻了你知道吗，我真是太眼熟了，我说这谁呀，这我肯定认识啊，我陈佩斯，他那会儿搞民俗的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也是这方面有研究，然后就来拜访我爷爷来咨询一下。哦，当时真的就是傻了，我就立在门口，是谁就不动了。
3: 他的心血全花在学生头上，他是希望他们真正能成为中国学术的一个新的一个门派吧，就是是吧？他自己晚年写的书，建立中国民俗学派。这话不是随便说的。
4: 钟先生说学艺事功都未了，发挥只有后来闲，这是他百岁的时候自己那个做的那首诗。其实这背后确实是有深意的，就是学艺事功他耕耘了一辈子，给我们奠定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基础，但是这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这些人要做哪些方面的工作，其实还有很多没有完成的这个事业呢。
3: 最理想就是把这个他那个诗的原稿啊拍照，至少是先能给他出版印成一册的保留下来，后边能研究。你光一份你都没法研究啊，因为他这是不是光是个人感情，他深深地刻着这20世纪整个时代这些中国文化的一些各种关系和状况，是吧？现在这种如果我拿去拍卖的话可是很贵的，现在很值钱的，但是我不能卖啊，也是他的立场和他一生的这个愿望，他都忙着写了，他没有管着出版。他那时候要说出版，我想比较容易。你今天让我出版就太难了，这几百首诗搁这一块整理，我就玩不转。
4: 他的那个传记里头，我分析的，在他看来呢，这个诗人实际上是一种精神的一种象征，他是具有特殊精神、特殊情怀的一种知识分子，他才称得上是诗人。
1: 练歌一曲亲收时，要与风诗补乐音，让故土的乡音为诗经所接受，补足地域缺失，是钟静文从青年时代收集淡歌时就立下的志向。原始的诗与歌谣不分，这是事实，我却觉得即到现在他们的分割也不是绝对的。歌谣流行于民间，诗流行于士大夫间，若打破这看不起乡下人的成见，我们立刻感到诗与歌原始的意味了。也许早在1925年俞平伯写在《吴歌甲集序言》里的几句话，就已经替钟静文解释清楚了一切。其实诗人与中国民俗学之父从来都是一回事。